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30到15度，上海大雨，26到20度，广州中雨转大雨，29到24度，深圳中雨转大雨，30到24度，杭州小雨，24到19度，成都阴，25到20度，厦门小雨转大雨，30到23度，南京小雨，23到16度，海口多云，37到26度，三亚雷阵雨，36到27度，文昌多云，31到25度，琼海雷阵雨转多云，38到27度，桂林中雨转小雨，24到18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阴，32到25度，仰光中雨转阴，30到25度，新加坡小雨转阴，30到25度，雅加达晴转多云，32到25度，曼谷小雨转阴，32到27度，河内中雨转小雨，31到24度，吉隆坡小雨转阴，32到24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Backstage pass to how the United Nations works and why it matters to the world. This is UN Insider.
2: I'm Elaine Reyes at the United Nations headquarters in New York, and this is UN Insider.
1: Coming up,
3: I'll be the president of all member states. I will engage all member states in the course of my work.
1: Choosing new leadership. The UN selects a president.

0: 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 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5月末， 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 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 升幅为 0.93%。 今年以来，中国积极稳妥扩大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有效投资，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持续优化完善农村公路网络。中国交通运输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中国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821.1亿元人民币，全国新改建农村公路1.6万公里，实施农村公路养护工程2.6万公里。 今年以来，中国海洋工程装备与高端船舶制造产业转型升级提速，全球竞争力持续攀升。今年一季度，中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 36.4%， 稳居全球海工市场份额首位，高端特种船、海工装备成为订单增长主力。 今年以来，中国海上风电关键装备自主化水平不断提升，推动海上风电开发加快从近海走向深远海。下一步，中国将持续推动大容量风机、超长叶片、动态海底电缆等产业链上下游创新发展，为15-57海上风电并网装机突破1亿千瓦奠定坚实基础。 中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近日在上海启航，与传统邮轮航线不同。无目的地海上游是指邮轮从国内母港始发，全程在公海巡游，不停靠任何具体港口，并由原港折返的短途邮轮旅游业态。 全球海洋渔业治理与发展系列活动近日在中国上海举行，活动发布全球海洋渔业治理青年倡议，呼吁全球青年面向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关注打击非法捕捞议题，投身科研合作、公众传播与志愿服务，共同推动建设负责任渔业体系。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2: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1: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3: 欢迎收听轻阅读，我是一郎。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将对话的是一位热爱拍摄虎鲸的年轻人，他的名字叫林一凡。关于虎鲸，我们在很多书籍当中都会读到，成年虎鲸体长可以达到10米，体重可以达到5吨，全身黑白分明，被称为水中的大熊猫。虽然虎鲸是海洋当中令蓝鲸颤抖、大白鲨胆寒的顶级猎手，但是它们对于人类却展现出了不可思议的温柔。接下来，林一凡将和各位分享他在美国西海岸拍摄虎鲸的有趣经历。一凡，你好。
4: 嗯，你好。
3: 什么是生态摄影师？你是怎么理解的？
4: 这就是我的一个爱好。我觉得生态摄影师其实就是去记录一些自然界之中的一些事情，它不一定要是动物，它也有可能是植物，也有可能是动植物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我的摄影的一个题材其实是很狭窄的，远及不上所谓一个生态摄影师那么广的一个范畴。但是呢，我在我这个题材里面我钻得特别深，我会

0: 摄影师的这么一个目标去走的。我当时收到我父亲给我的第一台单反的时候，我只是想找点东西拍一拍，因为我从小到大就是喜欢动物嘛，然后碰巧也有一些机会出去玩，然后对哪个地方有哪些生物大概有一个还算比较清楚的概念，所以 当时第一次到西雅图的时候，我就拿了我一个也不算长焦镜头了，跟我现在设备比起来也不算太长的长焦，是拍了一次鲸，然后那一次以后就觉得鲸是一种很有趣的生物，觉得是一种有无限可能性的生物，所以就从此就喜欢上了去拍鲸这个，然后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1: 偶尔也会拍一些其他的，但是主要也就是一些海洋生物什么的，因为这是我主要的兴趣所在。所以说生态摄影师可能更需要传达的是人和自然界，人和外界的一种关系。
0: 对，可以这么说，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但是它也不能说算是全部，因为有些生态摄影师他们就是并不会记录人那一方面，只是单纯的把自然给
1: 人类去看观赏这样子一个过程。那么目前你是以拍摄鲸鱼为主要的拍摄对象吗？对的。大约已经拍摄了多长时间了？说出来挺好玩的，我只拍了一年多。
0: 虽然只有一年多的时间，但是我看你拍摄鲸鱼的数量并不算少。
1: 对，截至这个电话打过来的时候，我应该目前拍的是五鲸，应该是128条。
0: 它各种时节，几十条差不多。这么容易吗？是的，我们这边想拍到鲸其实并不难。首先你要么有自己的船，当然我是没有那么富有，就是目前还没有自己的船，所以我是跟着观鲸船出去的。而观鲸船会收集各种各样的报告去确认鲸在哪里，然后会把船开到那边去。这一次其实是挺不错的，因为我们本来是要一路从 西雅图就是华盛顿州这边，也就是美国境内的普吉特湾中部一路开出去，我们准备是接到的报告是有大概20条座头鲸，可能在70多英里甚至100多英里外的海峡里面，就是一个叫 Strait of Juan de Fuca 的一个海峡，但是我们很幸运的在路途中间就遇到了两个我们非常熟悉的家族。 就是非常偶然的遇到，都没有任何报告，因为那个地方也没什么人，就是看不到。然后我们在那儿拍了很多他们的照片，而且第一次发现这两家虽然是在一起，但是两家不同的成员分成了三个不同的小组，然后在相距几英里的地方各自玩。
1: 还是挺有意思的。会不会是因为你目前的生活环境让你拍摄鲸鱼有不少的便利条件？对，但是像我这样如果是有目标性的去拍的话，首先你得对就是这边的鲸类有一定的了解，对他们的活动方式和行为习性有一定的了解，不然的话你很可能会拍不到自己想要拍的东西。那么在你的人生当中，
0: 第一次拍摄鲸鱼的经历是怎样的？第一次拍摄鲸鱼的场景是2017年，我当时在德州上本科的时候，来西雅图旅游，然后出海拍到了南方滞留型虎鲸，一共三个家族中的两个家族在互相打招呼。但是我有理由相信，我当时见到的一些鲸，就仅仅是4年前见到的一些鲸，可能现在已经
1: 不存在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这边有一些对生态比较严重的破坏，导致了南方滞留型虎鲸这一生态型虎鲸它们的生存状况是有些困难的。你讲到了各种鲸鱼的家族，就像我们人类的家族一样，但是我很好奇，就是你是如何区别鲸鱼的家族呢？
0: 这大概是从半个世纪之前吧。 科学家才刚开始意识到，就是虎鲸它是有不同的生态型，然后他们才开始明确的去划分每一个家族。他们会根据在海上遇到的不同的鲸群，

0: 差不多整个萨利什海，就是我们所在的这片海里面，应该是有大概400多条过客型虎鲸和74条南方滞留型虎鲸，以及大概200-300条北方滞留型虎鲸。
1: 你刚才说到第一次拍虎鲸的时候，你是断定是虎鲸的两个家族在打招呼，那么你是通过什么他们特定的动作、特定的行为方式来判断他们是在打招呼吗？其实是这样子的，因为当时我对鲸其实是完全就是一窍不通，但是我很清楚的记得当时船上的
0: naturalist， 也就是船上自然学家负责解说这一切的，他说了这是两个不同的家庭在互相打招呼，他们是遇到一起了。然后我很清楚的记得他们说到了 resident 这个词，resident 就意味着这是滞留型虎鲸，而我们这边基本上是看不到北方滞留型虎鲸的，基本上只有可能是南方滞留型虎鲸。
1: 那么如果说在拍摄鲸鱼的过程当中，你能不能在第一时间就会做出判断，判断出这是哪一类的鲸鱼？不一定，首先是这样子的，我们这儿看到的虎鲸，它的活动范围是一路从加州一直到南阿拉斯加的，所以有很多个体其实我根本就没有见过，比如说去年12月28号我见到过 一个家族叫T64B家族，这个家族是那一天是他们历史上第一次被记录到进入萨利什海，也就是说第一次从太平洋游进来，所以你如果把他的照片一下子给我看一下，我肯定不能马上认出他是谁，能通过他们一些个体的形态大概推断他们是什么生态型，然后根据相关的ID 手册去鉴定他到底是哪个个体。

0: 聊到这儿，我有一点好奇，就是你的这个爱好和你的所学的专业有关联吗？
1: 没有任何关系。
0: 你刚才说到了一个编号，这是对于虎鲸的一个编号还是什么？
1: 这是对鲸的一个编号。就比如说刚才我说的是一个过客型虎鲸家，上个世纪的时候，因为本地更多的是支流型虎鲸，我们这边的鲑鱼产量非常充足，所以这些吃鱼的虎鲸就常常活动于此，就叫它支流型 resident killer whale。 然后那些吃海兽的，也就是说只吃海洋哺乳动物，比如说鳍足类海狮海豹或者其他鲸类，比如说小须鲸，就是吃这些东西的虎鲸，他们都是

0: 当时是比较少见的，就是感觉是就只是这边的过客，所以我们叫它 transient killer whale， 就是过客型虎鲸。但是现在发现他们只是食性不同，他们只是吃的食物，然后和一些别的生活习性方面有区别，他们并不是真正的所谓的过客或者滞留，对吧？像比如说现在我们更少看到的是南方滞留型虎鲸，我们今年对它的目击甚至应该是个位数，甚至
1: 可能只有五六次，但是西海岸过客型虎鲸的话，我们几乎每天在这片海里都有报道。你特别喜欢拍摄动物，但是现在感觉就是主要是拍鲸类，是因为你居住的地方很容易看到鲸，还是说你现在认为拍鲸给你带来的这种冲击或者快乐、开心更多一些呢？
0: 都有吧，都有吧。我觉得这两个不冲突。首先我们这边确实会比较容易看到鲸一点，但是其实我也不知道每天出海我们能看到什么，当然我也不是每天出海，要每天出海我肯定幸福的。然后就是我确实觉得鲸类给我的，他们能给我惊喜，就是我其实同样也是一个车迷，但是车毕竟是一个造物， 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东西，它不能给你带来惊喜，你熟悉它以后它就那样了。但是像动物，这自然界的万物，它能给你带来的就是永远是你想不到的东西，你预料不到它会表现出什么样的，会让你感到非常惊讶的一些行为啊，你能观测到一些让你感觉到冲击的个体啊，或者一些颠会表现出一些行为，它会颠覆你固有的认知，这些都不是造物能
2: 给你的，大自然能给你，而鲸作为一种非常高智商的生物，他们会给你的这方面的东西会尤其的多。
1: 那能不能给我们讲几个鲸带给你的惊喜和意外？
0: 就比如说，其实我们这边的虎鲸相对来说并不是那么那么的活跃，但是今年早些时候， 我曾经见过一次T90家族， 也就是第90个被观测到并确认的虎鲸家族，他们在我们普吉特湾的深处花了大概2个多小时去猎杀一只北海狮。然后这种海狮不是他们日常常见的一种猎物，就是他们 就很常见，但是他们不会去捕，因为海狮是非常凶猛的，他们可能会反而对鲸造成一些伤害。 但是当时T90家族和T124A2家族 两个家族，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们，就是每几秒就跃出一次水面，不是想把海狮压垮，就是过度兴奋，或者是想把海狮顶出水面造成一些内伤啊什么的。就很多时候你在 平时观测这些生物的时候，他们因为其实外形是真的很漂亮很漂亮，然后也非常的优雅，所以你有的时候拍久了你会忘记他们其实是一种很凶猛的生物。但是那一次之后，就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我觉得，哎，就是野生动物毕竟还真的就是野生动物。
1: 你是心里有了阴影是吗？
0: 我是觉得很好看，就是那是一个很 不加修饰的自然，
1: 对，
0: 那是真正的raw nature。
1: 物竞天择吗？
0: 那两个家族是出了名的凶残，我们没有看到最后，但是那个海狮完结了。还有其他让你难忘的吗？比如说虎鲸和人类有哪些互动呢？ 在 Port Sudan 一个小的湾里面，当时观测到 T65A家族 捕杀了2条港湾鼠海豚，然后 其中有一条叫 T65A2 Uxtra， 也是一条我们非常熟悉的虎鲸，经常出现在这片海

0: 然后他突然右转过来，然后到我们面前抬起头来给我们嗅了一下他嘴里的残骸，像炫耀一样。然后跟他的应该是他的妹妹，我记得应该当时是他的妹妹，是T65A4 Elephant
1: 那条虎鲸一起在水下面啃了很久，然后再从我们船前游过去，当时还是挺震撼的，展现他们的实力哈。对，然后前两天遇到的也是他和另外一条
0: T137A Jack
1: 那一条虎鲸，也嬉戏到一半突然决定来我们这儿看看，然后从我们身旁大概5米的地方游过去，他的呼吸就听得特别特别清楚。哎，刚才你一直在谈到就是虎鲸是一个以母系家族存在的家庭结构哈，我想知道雄性的这个鲸鱼它在成年之后它会去哪里呢？它会跟随着母亲。
0: 然后如果母亲死了的话，它一年内死亡的概率高达67%，那是真的非常 marble 的。

0: 他的家庭一起巡游的时候，他都会稍微在边上一点。 就比如说一条叫T46D Strider， 它为什么叫 Strider？ 它就是一条比较离群的雄性虎鲸，它经常在那个一英里外去自己搜寻一些东西，然后捕到了或者他的家人捕到了食物，他们才会又重新聚在一起，不然的话
1: T46D这个家族，它经常会，T46这个家族，它经常是分割开来的，就是你会经常发现，哎，我们少了一条虎鲸，然后你会在周围可能一海里以外的地方，或者一英里外的地方找到那条虎鲸。即使雄性虎鲸的战斗力超强，但是你也说了，他们是妈宝男，那么在自己的妈妈去世之后，这些雄性的虎鲸能活下去吗？
0: 他们能活得下去，其实他们能活得下去，但是对，就抑郁。在我们的对话当中，你一直在说虎鲸的编号和名字，那么你们是如何给虎鲸起名字的？
1: 这是有一个流程的。号和名字，那么你们是如何给虎鲸起名字的？
0: 这是有一个流程的。这儿能命名的是南方赤鹫型虎鲸和西海岸过客型虎鲸。如果你是一个比较著名的摄影师，当然我还不是， 著名的摄影师或者研究员或者自然学家，你会进入一个群组，这个群组就是有两类，一类是给西海岸过客型虎鲸取名的，另外一类是给南方赤鹫型虎鲸取名的。西海岸过客型虎鲸是一个脸书的一个页面，他们里面有一是一个封闭的群组，它里面有一些人到时候会投票，去决定一条鲸的名字叫什么，然后 南方赤鹫型虎鲸是通过鲸类博物馆在圣胡安群岛上面的一个鲸类博物馆，他们负责给南方赤鹫型虎鲸命名，是这样，也当然也是投票决定，会有一个命名池，然后从里面挑几个出来，然后最后大家决定到底是哪。
1: 那既然是投票的话，肯定是从几个名字当中选一个，那么我想知道是谁最初是把几个名字放进这个名称的这个池子里边的， 谁有这个权利？
0: 就是那些里面的那些成员，那些研究员啊，自然学家，有些可能都是一些教授啊什么。
1: 他们会有一些这种轮流制吗？比如说今年你是负责投放名字的啊，明年是另外一个人负责投放名字的。
0: 就是大家都其实有投票的，但是就是先选出

0: 我是张大春，我是一个写东西的人。我觉得最好的一个阅读状态就是没有目的的阅读，也就是说没有实用性的阅读。比方说我希望我能够学会烹饪某一道菜，或者我这个希望能够认识一个地理环境，我好去旅游，多半都是在一种效率、效能或者是实用的目的之下去翻开书本。但我认为最好的阅读状态就是排开了这些目的，而且呢还真是能遇到一个就是你自己会感觉很意外的一本能够满足某一些非功利性的好奇的这种书，这是最好的一个状态。
1: 我是先锋书店的工作人员，我觉得读书其实是一件很私人的一件事，是一件个人的事情。其实读书对我而言，我不觉得我从中收获到了什么太大的所谓的意义嘛，我觉得这只是一个可以让我觉得很愉快的一个过程而已。

文明像一条驻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30到15度，上海大雨，26到20度，广州中雨转大雨，29到24度，深圳中雨转大雨，30到24度，杭州小雨，24到19度，成都阴，25到20度，厦门小雨转大雨，30到23度，南京小雨，23到16度，海口多云，37到26度，三亚雷阵雨，36到27度，文昌多云，31到25度，琼海雷阵雨转多云，38到27度，桂林中雨转小雨，24到18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阴，32到25度。

0: 然是因为冯尚书发现沈德福摸你的手，你们二人才临时起的歹意。那么你们又从哪里得到的毒药呢？
1: 夏潇湘说，我不知道，官爷说是从哪里来的就是从哪里来的。
0: 手指突然又是一阵剧痛，忙改口说，
1: 我说毒药是沈公子带来的。
0: 周嘉庆问道，
2: 是沈德福教你将毒药下在玉杯中的吗？
0: 夏潇湘说，
1: 是沈公子教我的，好痛，官爷饶了我吧。
0: 一旁冯世杰再也忍耐不住，起身摇头说，
3: 荒谬，这实在是太荒谬了，请恕我先行告辞。
0: 富春忙说，
2: 冯兄请再等一等。
0: 转头问道，
2: 范副夏潇湘，你是不是跟冯府大公子冯世杰有奸情？
0: 夏潇湘早已精疲力尽，只求速死，一听有人厉声发问，忙不迭地应道，
1: 是。
0: 堂上顿时一片哗然，就连冯世杰也呆住，结结巴巴地问道，
3: 父兄，你在说什么？
0: 富春也不理睬他，又问道，
2: 是不是冯尚书发现了你们母子乱伦，要处以家法，所以你们狗急跳墙，就合伙害死了冯尚书，并打算嫁祸给沈德福？
0: 夏潇湘说，
1: 是，痛死了，快先杀了我吧。
0: 富春这才说，
2: 各位亲眼所见，正如沈德福刚才所言，在酷刑威逼之下，不管给夏潇湘安什么罪名，他都会承认的。周振福，我同意你关于沈德福和夏潇湘有奸情的推论，非常有道理，可以极好的解释杀人动机。可我关于冯世杰和夏潇湘通奸的推论也一样很有道理，而且更有道理，同时也一样取得了夏潇湘的口供，你可要如何是好啊？
0: 周嘉庆愣了一愣才说，
2: 你说的根本不可能，冯公子午后到万玉山房的时候，夏潇湘还在北院陪冯老夫人用餐，根本不在书房中。
0: 于宝宝立即挺身而出，摆出了一副胡搅蛮缠的架势说，
4: 那也不能说明什么呀，捉奸要捉双，周振福又没有亲眼看见沈德福和夏潇湘睡在一起，怎么就能够捕风捉影的认定二人有奸情呢？你能捕风捉影的认定沈德福和夏潇湘暗中通奸，为何我们就不能说冯世杰跟庶母有不正常的关系呢？他们虽是母子，却是朝夕相对，日久生情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0: 又转头说，
4: 郑检事，你是这里最明白事理的人了，你来做个决断，两对男女前一对总共才见过几次面，后一对却是朝夕相处，你觉得哪一对通奸的可能性更大呀？
0: 他表情严肃，问得煞有介事。郑国贤迟疑说，
2: 这个自然是后者的可能性大。
0: 王明氏虽然也是堂官，却在堂上极少发言，此时见富春为救沈德福不惜败坏冯世杰名声，于宝宝还用言辞引诱郑国贤站在他那一方，忍不住喝道，
2: 富于二位公子，你们可不要信口胡言。
0: 于宝宝正色说，
4: 王千户终于要出头了，千户认为我们诬陷冯大公子和夏潇湘私通败坏冯家名声，那么周振福诬陷夏潇湘与沈德福有苟且之事，不也一样败坏了冯家名声吗？
0: 周嘉庆斥道，
2: 胡说，本官哪有诬陷，本官是根据证人证词的合理推测。
0: 于宝宝说，
4: 合理推测啊，只不过是有仆人见过沈德福和夏潇湘站在大门口谈了几句话而已，政府如果赵齐冯府上下所有人都会作证看见过冯大公子和二夫人说话，而且齐冯府上下所有人都会作证看见过冯大公子和二夫人说话，而且不止十次百次吧。
0: 周嘉庆怒道，
2: 你这是强词夺理。
0: 于宝宝说，
4: 我哪里有强词夺理啊，周政府掌管诏狱，最知道以理服人的道理，只要你证据足道理大，我自然服你。我要问一句，周振福可有沈湘二人通奸的实证？
0: 二人争论不休，反而是话题的中心沈德福和冯世杰二人一言不发，只相视苦笑。周嘉庆本以为这桩案子今日就可以结案，却被富春于宝宝一通的胡乱搅和，弄得人头昏脑胀，甚是气恼，心说
2: 得想法子打发走这两个乱七八糟的混账小子，不然总是个麻烦，但我不能做恶人，得让王千户出面才行。
0: 一拍惊堂木喝道，
2: 来人，先把犯人押下去，好生看管。
0: 校尉先带走沈德福，晋婆上前拉夏潇湘时，他却瘫软在地，无论如何也不肯站起来，两名晋婆强行托起他， 转身走。

0: 走了几步，这才发现他身子底下除了尿液以外，还有一大滩棕红色的血迹，以及一个椭圆形的肉球，血肉模糊，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郑国贤最先看见，先叫了起来说：
1: 哎呀，这范妇有了身孕，当堂小产了。
0: 郑国贤喝破夏潇湘小产后，他低头一望，身子下果然落有一个未成型的胎儿，惨叫一声，顿时昏死过去。惊变忽起，众人从未遇到过这种状况，尽皆呆住，不知道该如何处置才好。只有冯世杰不顾污秽，抢上前抱住夏潇湘，哭叫道：
1: 二娘，二娘。
0: 众人更是惊奇，郑国贤连声嚷道：
1: 啊，你们快看，你们快看，他冯世杰果然跟夏潇湘有私情。这两位，你姓于对吧？于公子，你和这位傅公子可真是神人呐。
0: 于宝宝说：
2: 哪里哪里，还是郑检事高明，全靠你的指点才能找到玉杯证物。
0: 富春却顾不上去理睬这个脓包指挥检事，忙抓住机会上前喝问道：
1: 周振甫，你擅自用酷刑拷问孕妇，令她当堂流产，这可是冯尚书的子嗣，你到底有何居心？
0: 夏潇湘当堂小产，这件事必然会传到皇帝耳中。周嘉庆本已惶恐，又听富春言语声色俱厉，暗示自己有迫害冯尚书子嗣之意，更是吓了一大跳，忙说：
1: 我只是照规矩审案。
0: 还是王明士说：
3: 事已至此，无可挽回，周振甫不如先派人护送着范妇，免得他也死在堂上。
0: 周嘉庆这才回过神来，忙派晋婆将夏潇湘先抬去空房，请大夫诊治，又命校尉将那胎儿用布包了扔出去。冯世杰还想跟着出去，却被校尉拦刀挡住。周嘉庆甚是烦躁，在堂上来回走了数圈，最终走到富春面前，低声下气地问道：
1: 以傅公子看，现下该如何是好啊？
0: 富春咳嗽一声，朗声说：
1: 而今夏潇湘有两份口供，一份是他跟沈德福通奸，合谋毒死冯尚书；一份是他跟冯大公子通奸，谋害了冯尚书。真假难辨呐、真假难辨呐。
0: 他虽然口称两份口供真假难辨，却有意将目光扫向冯世杰，带有极强的暗示意味。众人适才亲眼见到冯世杰不愿意见到夏潇湘受刑欲起身离开，又不避嫌当众抱起他，不由得开始有几分相信富春的话。
4: 重臣遇刺，师长暴毙，机密武器图纸遭窃，神秘妖书席卷朝野，一切重要线索全部指向那高深莫测、迷影重重的紫禁城。由时代播讲的无畏的长篇小说《明宫奇案》正在播出。
0: 沈德福被带离大堂时，尚未有人发现夏潇湘的异状，他出堂后才听见背后有人惊叫，但不及转头便被校尉强行押走，重新押回诏狱后心情很是沮丧。钱若庚详细问了经过，又问了一些问题，凝思片刻笑道：
5: 贤侄不必再垂头丧气，你很快啊就要出去了。
0: 沈德福极是惊愕，忙问道：
5: 钱先生何以这般说？
0: 钱若庚说：
5: 你有一个极聪明的朋友。
2: 沈德福说：先生是说富春吗？他人是绝地聪明了，但他这次为了救我拖世杰下水，也未必明智。
0: 钱若庚说：
5: 我倒认为这恰恰是小富最高明的一招，很有些我当年智断鹅案的风采。
0: 钱若庚任临江知府时以明察秋毫著名，智断鹅案则是其在任期间所断的一桩著名的案子。当时有个乡下人带着一只鹅来到临江城，因带鹅逛街不方便，便将鹅临时寄存在一家客店中，但等到他办完事回来取鹅时，店主却赖账不肯归还，还说：
1: 天下长得相同样子的鹅太多了，你看我店中还有三只一模一样的鹅，难道说这都是你的鹅吗？
2: 乡下人被赶出客店，越想越窝囊，便到临江知府衙门击鼓告状。钱若庚

0: 分的荒唐可笑，却又不敢违抗知府的命令，只在暗中偷笑。江娥安顿好后，钱若庚便叫退堂，等到吃过午饭又休息了一会儿，这才闲庭信步地来到公堂上问道：
1: 四只鹅是否写了供状？
0: 夏蜀君掩嘴而笑，正色答道：
2: 哦，回知府尚未写出。
0: 钱若庚便自己走下堂来，往四只鹅身边各巡视了一圈，忽然指着其中一只鹅说：
1: 这只就是乡下人的鹅。
0: 随即派人将店主捉来，告知判案的结果。店主先是目瞪口呆，但在铁证面前不得不叩头认罪。原来乡下人的鹅之前吃的都是青草，粪便的颜色是绿的，而店主的鹅养在城中，只能喂谷糠，所以粪便便是黄的。钱若庚就是根据粪便的颜色判断出哪只鹅是乡下人的。这件事传开后，人们无不惊叹知府的精明睿智。沈德福熟知掌故，自是知道这桩公案，但仔细一想，还是想不明白富春在公堂上用奸情死拖冯世杰下水高明在何处，不得不问道：
2: 恕小子愚钝，还请先生明言。
0: 钱若庚说：
1: 我先问你，依你来看，是谁往玉杯中下了毒？
0: 沈德福说：
2: 我也不知道，我只是知道不是我，也根本不可能是二夫人，她没有这个心计，但除了她，我又实在想不到别人。因为冯世伯习惯用自己的茶盏喝浓茶，如果不是二夫人刻意引导，他是不会喝玉杯的水的，也就不可能中毒而死了。
0: 钱若庚说：
1: 这就是这件案子最奇怪的地方，不仅你不相信，大家伙谁都不会相信夏潇湘有能力和动机毒害丈夫，所以镇抚司的堂官一定要扯上你。夏潇湘没有这个心计，

钱若庚说，你不是已经说过了吗？冯琪喝惯浓茶，那么夏潇湘会依照以往习惯服侍他。不会奉水给他，除非他知道玉杯有毒，有心要杀冯琪。这一点你也说过了，他没有这个心计，所以也不可能发生。沈德福说，那我全然给弄糊涂了。钱若庚悠然地说，你只是当局者迷。照我看呢，玉杯有毒不是重点，重点是死的人是冯琪。砍到一棵大树，无需关注旁枝末节，只要砍断其主干即可达到目的。你只要专心想，谁最有可能杀冯琪，他死了对谁有利。沈德福摇头说，我实在想不出冯世伯死了会对谁有利，倒是最不利的人有一个，那就是二夫人。我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情形，才算真正明白了冯伯父牵着我的衣袖指着二夫人的意思，他是怕他死后二夫人母子受到欺侮。不经意间蓦地想到一事，顿时呆住。钱若庚笑道，

钱若刚叹道：“你真是个善良的好孩子，即使身处危境，还是不肯用恶意去揣度他人，宁可自己吃亏。哎，希望好人有好报吧。”他是胸襟坦荡之人，见对方不愿意相信江敏是恶人，便不再多提这件事，一转话题说：“沈贤之，你我能在赵玉相遇，也算是有缘。有一件事我想拜托你，你这次出去后，可否帮我找个人？”沈德福说：“先生放心，如果小子这次能得脱大难，一定帮先生找到钱夫人和钱公子。”钱若庚摇头说：“不，我要找

虽然尸首没有打捞到，但我一直以为他早已经死了，直到这次能与你同遇。沈德福说，我一直以为他早已经死了，直到这次能与你同遇。沈德福说，先生认为是尊帝若应先生暗中贿赂了玉立，所以才得以转到这间囚室吗？钱若庚说，

0: 知道相貌有没有变，有没有成家呀。沈德福说，
1: 先生放心，这件事包在我身上。
0: 又忍不住问，
1: 他放心，这件事包在我身上。
0: 又忍不住问道，
1: 如果贿赂玉立的人真是尊帝，他为何不来赵玉探视先生呢？
0: 钱若庚说，赵玉不与

奸的罪名照猫画虎搬到了冯世杰身上，仅仅是想借此说明一个道理，不能仅凭推测和酷刑来坐实个道理，不能仅凭推测和酷刑来坐实通奸一事。官府没有取得通奸实证，就不能以此作为杀人的动机。哪知道世事微妙得很，沈德福被带走后，夏潇湘被发现当场流产，冯世杰的反应更是出人意料，在众目睽睽下流露出对夏氏的真切关怀和爱惜。富春和于宝宝的信口胡扯居然立即变得有模有样，连锦衣卫指挥检视郑国贤也公然表示支持二人。然而令所有人瞠目结舌的事情还在后头。冯世杰凝视堂中地上残留的血迹许久后长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Sabay di mai ka?
3: Apa kabar?
1: Apa kabar?
4: Nek sok sabay di?
5: Kencang dai? Sabay di bo?
6: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7: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6: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4: ，Mabuti naman.
1: I'm doing good.
6: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7: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听见彼此。
7: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欢迎您收看这一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本台消息，6月8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6月8号再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

0: 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我们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据伊朗媒体八号报道，伊朗首都德黑兰等地响起爆炸声。以色列方面表示，刚刚打击了伊朗西部和中部的军事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七号晚曾警告性打击以色列北部一座空军基地。
2: 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八号报道说，就在刚刚，德黑兰响起数次爆炸声。另有伊朗媒体报道，大布里士和伊斯法罕等地也传出爆炸声。随后，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以色列空军刚刚打击了伊朗西部和中部的军事目标，声明没有提供更多细节。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八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使用了空射弹道导弹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了袭击。同一天，半岛电视台报道称，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当天发生多起爆炸。就在此前一天，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一名军事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方面已做好应对以色列进一步行动的军事准备，并警告若局势升级将采取更大规模的打击行动。这名消息人士说，目前已有相当数量的导弹处于待命状态，如果以色列回击伊朗，伊朗将立即对以色列控制区域内更大范围的目标实施导弹打击，规模将超过此前行动。该人士同时强调，伊朗已经为可能出现的大范围军事冲突做好准备，并呼吁以色列方面认真对待这一警告。
1: 当地时间今天清晨，伊朗军方宣布伊朗遭到以色列袭击。目前伊朗当地情况如何呢？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从伊朗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3: 现在是当地时间八号的六点，北京时间的10:30。就在刚刚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伊朗遭到了以色列的袭击，但声明中并未提及具体遭袭的地点。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东北部的总台报道点。尽管有媒体称德黑兰传出爆炸声，但自凌晨四点至现在，从这个位置我们并没有观测到任何爆炸，也没有听到空袭的声音。德黑兰消防部门在稍早前表示，该部门已经进入到戒备状态，但同时强调德黑兰的市区范围内没有遭到袭击。另外，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八号表示，不久前以空军对位于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动了打击。当地时间七号晚，伊朗向以色列发射了三轮导弹，以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的一系列军事行动。在导弹发射后，伊朗警告称，如果伊朗遭到以色列的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将对以色列做出更大规模的回应。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密切关注地区局势的走向。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当地时间七号晚，伊朗对以色列北部发动警告性导弹打击，以回应以方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伊朗方面称，如果以方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将对其实施更强烈的打击。
2: 当地时间六月七号晚，以色列北部多个地区拉响防空警报。据以色列国防军通报，伊朗当晚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均被以军拦截。这是美伊停火约两个月来，伊朗首次攻击以色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用弹道导弹打击位于以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旨在回应以色列近期在黎巴嫩南部多地和贝鲁特南郊实施军事行动。该基地是以军实施相关军事行动的重要基地之一。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此前已多次宣布不会容忍违反停火协议以及针对黎巴嫩的侵略行为。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发表声明，同样表示以方此举已越过伊方设定的红线，如以方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将对其实施更强烈的打击。 声明警告，若以方继续扩大包括对伊朗在内的相关行动，伊朗将做出更加强力、更加令其后悔的军事回应，并可能对以色列及其支持者发动进一步打击。伊朗外交部一份声明指出，黎巴嫩停火安排是伊美4月8号停火谅解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应对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及由此产生的后果承担直接责任，同时应对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承担责任。据路透社报道，7号晚，大批伊朗民众走上德黑兰街头，挥舞着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的旗帜，高呼口号，支持伊朗打击以色列。当被问及如果遭到报复性袭击，伊朗应如何应对时，有参与者表示，伊朗应给予有力反击。
4: یه پاسخ خیلی کوبنده بده هم برای مناطقی که ایالات متحده در منطقه داره هم به خود اسرائیل که دیگه از این غلط ها نکنه。
1: 有关以色列此次遭袭的具体情况，我们来看总台驻耶路撒冷记者赵兵今天清晨发回的报道。
5: 当地时间七号晚，正值梅以冲突爆发100天之际呢，中东局势却再度的剧烈升级。当晚10点左右，首先是我手机上的以色列防空警报软件突然响起，紧接着以军就发布消息，证实伊朗向以色列北部发射导弹。综合以军及当地媒体消息，在不到一小时内呢，伊朗总计是发射了4轮约10枚导弹。以色列大特拉维夫、海法、加利利等中部、北部地区持续拉响防空警报。以军证实其防空系统呢成功拦截了大部分来袭导弹，并未出现重大伤亡情况，但以后方司令部仍发布严格的安全指南，

0: 场导弹袭击的直接触发原因是义军当天下午对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一方宣称空袭是对真主党此前火箭弹和无人机袭击的直接回应，而伊朗此前曾多次警告，如果以色列打击贝鲁特，那么伊朗必将以导弹还击。而此次行动也表明伊朗决意兑现其威胁，并将黎巴嫩视为整体停火框架的必要部分。以色列媒体分析，此次冲突并非偶然，背后有着深层原因。首先呢，四月之后，美以伊之间的停火状态本身就存在结构性的缺陷，以色列强硬拒绝将黎巴嫩问题纳入美伊谈判的整体框架，形成了边谈边打的拉锯，任何小规模挑衅都可能迅速的升级。其次呢，美以之间存在战术默许，尽管特朗普曾口头警告内塔尼亚胡保持克制，但为向伊朗和黎巴嫩施压，美方在过去的几天事实上默许了以色列升级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最后，从伊朗的战略视角来看，伊朗认为美以正在协调削弱其整体战线，逼迫伊朗接受美方的苛刻条件，因此其认为必须主动出击而非被动等待。接下来若以色列再度对伊朗进行打击，或将引发伊朗更大规模报复，而中东将重回全面战争的边缘。总台记者赵斌，耶路撒冷报道。
1: 据以色列媒体八号报道，当天从也门发射的一枚导弹已被拦截。以军当天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监测到一枚从也门射向以色列的导弹，防空系统正在实施拦截。以军稍后再次发表声明说，以军正保持全面战备状态，并已经做好充分的准备，继续在所有领域打击任何威胁以色列的行为。在伊朗警告性打击以色列空军基地之后，以色列八号凌晨宣布关闭巴勒斯坦加沙地带两处重要口岸。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七号晚表示，以军一旦接到命令，将果断打击敌人。
2: 以色列国防部领土内政府活动协调办公室经由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说，伊朗七号晚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后，以方实施一系列必要安全措施，其中包括关闭进出加沙地带的凯雷姆沙洛姆口岸和拉法口岸，直至另行通知。凯雷姆沙洛姆口岸和拉法口岸是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运入加沙和重病人撤出加沙的生命线。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德弗林七号深夜说，伊朗当晚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是

0: 不辞收手，重返谈判桌，并表示会马上给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打电话，劝以方不要报复。特朗普告诉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记者，他对伊朗的建议是：你们已经发射了导弹就行了，回到谈判桌前达成协议吧。特朗普称，伊朗当天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前，美伊已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他原本估计8号至10号前后就能签署。他同时说，以色列当天早些时候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没有事先与美方协调，他对此感到不快。最新事态肯定对谈判没帮助。特朗普稍后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记者采访时说，伊朗的打击没有伤及任何人，希望以色列不要进行报复。如果内塔尼亚胡对伊朗还击，那情况只会像过去47年或者过去3000年那样一直持续下去。特朗普还说，美国与伊朗距离达成最终协议已经非常接近，他不希望因为现在发生的事情而导致协议破裂。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8号凌晨报道，内塔尼亚胡已与特朗普通电话，并向以方高级安全官员告知通话内容。路透社援引一名以色列官员消息称，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的通话持续不到半小时，但未透露更多细节。
1: 伊朗7号对以色列实施导弹打击，推高国际油价风险溢价。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开始新一周交易时显著上涨。截至美东时间7号19时，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最高上涨 3.36 美元至每桶 93.90 美元，涨幅为 3.71%。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最高上涨 3.38 美元至每桶 96.47 美元，涨幅达 3.63%。美国和伊朗在北京时间4月8号开始停火以来，一直未能达成和平协议。国际石油库存快速下降带来的威胁愈发突出。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连线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楚楚女士，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张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
1: 由于以色列持续打击黎真主党，伊朗对以色列实施导弹袭击，以方随后攻击了伊朗西部和中部的军事目标，您如何看以伊相互袭击的目的和影响呢？
2: 好的，我想呢，首先在停火的问题上呀，双方的理解呢，其实始终是有差异的。伊朗呢，一直要求美国和以色列要同不只是伊朗，还有他为首的中东抵抗力量全面停火。那么以色列呢，就认为这个停火谈判也好，此前的协议也好呢，其实只是跟伊朗停火，自己恰恰可以趁着这个时间，加大力度呢，去打击黎巴嫩真主党，来推动呢黎巴嫩南部的所谓非军事化。所以伊朗最近呢，就向以色列发射了很多波的导弹袭击。而且啊，可以说这是四月停火以来首次呢对以色列的这种大规模的行动。那么我想呢，现在伊朗呢这样做有两个目的，一个就是想要表明呢，伊朗在谈判当中提的那些条件是没有妥协余地的，伊朗是不会放弃黎巴嫩真主党啊等等这些地区盟友的。那另一个目的呢，就是伊朗呢也想跟美国和以色列展现一下自己的军事实力，因为由于最近一段时间冲突的烈度在下降，各方呢都在宣称啊对手耗不起打不下去了。美国跟以色列呢也是一直呢想对伊朗以压促谈，因为他们觉得伊朗的经济已经很萧条了。那么如果把这个时间线拉长的话，伊朗可能没有要价和抵抗的筹码。那当前呢，伊朗的军事行动就是想打破这个印象，表示自己还是有打击以色列本土的实力的。那以色列呢也是不甘示弱，他对伊朗的中部西部的军事目标打击了，所以我觉得双方都是想通过呢秀肌肉的方法去掌握战略主动。不过我想现在双方呢主要还是在进行有限和精准的打击。比方我们看伊朗发射的导弹其实大多数是被拦截的，那么以色列的打击目标呢更多的是一些军事设施，所以我想各方呢也都不希望说是演变成一场全面的战争了。我觉得目前还是一场有限的这种报复循环，各方的这个军事行动呢还是为了威慑，进而呢进行谈判的博弈。
1: 张老师，美以伊战事持续，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希望双方保持克制，谈判已经进入收尾的阶段，伊朗应回到谈判桌，以色列也只能接受美伊谈成的任何协议，您又怎么看待美方的态度？中东地区的局势还会如何发展呢？
2: 我觉得是这样的。其实美国呢现在一直在奉行交易主义策略，它的表态呀、是随时动态调整的。当然它有谈判，有降级冲突，还有减少对这个战争持续投入的愿望了。但是呢它的矛盾点就在于它又不想在谈判当中做出很多的妥协。此前呢

0: 其实当美国表现出来较大的妥协意愿之后，双方呢是临近达成谅解备忘录的啊。但问题就在于后来特朗普呢又想临时去增加一些强硬条款，就导致伊朗谈判意愿呢就下降了。那么随后呢，我们就看到以色列跟伊朗还有黎巴嫩真主党啊擦枪走火呀，不断的升级。我觉得目的呢也是在以牙促谈，就是想迫使呢伊朗让步，而不是希望这个冲突啊大规模的升级。现在呢，其实为了避免以色列跟伊朗的交火走向失控，特朗普呢就做出了这番表态。但是很有意思的是，他要求伊朗保持克制是为了继续在谈判上取得进展。那么他要求以色列接受美伊谈判的任何协议，这里面的心思呢可能是比较复杂的。他一个是想提醒以色列说，双方的关系当中呢美国才是主导者，如果二者出现分歧的话，以色列不能单独行事。但是他也是为了演绎出双簧，就是想告诉伊朗，那我还是愿意谈判的，但是如果说出现变数，伊朗受到袭击的话，那可是以色列单独行动的，我没有同意啊，我也表示不同意了。那我觉得从双方的表态行动来看呢，美国伊朗还是有谈判空间，还是二者希望在谈判桌上争取。双方的表态行动来看呢，美国伊朗还是有谈判空间，还是二者希望在谈判桌上争取呢对方妥协。所以呢，谈判的推进呢，维持脆弱停火呢，我觉得还是比较可能出现的场景。但你要说要达成全面停火，难度还是很大的，因为双方围绕关键性的议题，比如核计划、解除制裁，上面呢其实还有很多的分歧。而且因为相互之间的摩擦不断呢，美伊之间是缺乏互信的，所以导致呢，我想就是边打边谈的这种可能性呢，也仍然是有的，而且也会延续比较长的时间。
1: 好的，谢谢张老师深入浅出的分析和点评，辛苦了。我们再来关注到，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七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黎首都贝鲁特南郊和黎南部港口城市提尔等地发动了空袭，已经造成两人死亡，十一人受伤，而这也是此轮伊朗袭击以色列的直接原因。
2: 报道称，以色列空军对贝鲁特南郊发射三枚导弹，目标是两栋建筑内的两套公寓。此外，以色列战机对提尔发动两次空袭，轰炸提尔市区一所大学周边地区和一家咖啡馆。七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以空军当天对贝鲁特南郊发动袭击，并称此举是为回应黎真主党向以色列开火。黎巴嫩真主党七号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当天使用火箭弹和炮弹打击一支试图向黎南部推进的以军部队，并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向一架以色列战机发射地对空导弹。此外，真主党还使用自杀式无人机和炮弹袭击黎南部多个以军目标。黎巴嫩、以色列、美国三号发表联合声明称，黎已同意停火，前提是真主党彻底停止袭击以色列，并完全撤离利塔尼河以南地区。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四号说，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黎巴嫩卫生部七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自三月二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3613人死亡，11072人受伤。
3: 当地时间七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布拉辛·雷扎伊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的条件，与伊朗达成协议，伊朗针对各种情况都做好了准备。
4: 伊布拉辛·雷扎伊表示，目前局势充满不确定性，既存在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也存在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各方普遍认为，在伊朗通过抵抗并取得胜利后，美国的战略考量已经发生变化，美国别无选择，只能与伊朗达成协议，并且必须接受伊朗的条件。伊卜拉辛·雷扎伊强调，美国要么通过外交途径屈服，要么在导弹的威慑下屈服，伊朗针对各种情况都做好了准备。他还认为，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大于谈判，因此伊朗必须严阵以待。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七号播出的节目中，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与伊朗非常接近达成协议，美方将寻求彻底消除伊朗获取核武器的可能性，并在协议达成后监督和销毁伊朗高丰度浓缩铀库存。特朗普称，双方目前仍存在少数分歧，伊朗已同意不拥有核武器，但美方希望协议进一步明确，伊朗不得自行研发或者通过购买等方式获得核能力。他同时强调，不会在达成协议前解冻伊朗资产或解除制裁。对于未来是否解除制裁，将根据伊朗后续表现。

0: 不可能涵盖船舶引航和导航、海上信号服务、交通监测以及防范海洋环境污染等领域。安萨里认为，霍尔木斯海峡属于伊朗和阿曼的领海及主权管辖范围，沿岸国家有权就维护航行安全、地区安全及环境保护所提供的服务收取相应费用。据英国劳埃德船舶日报日前报道，通行霍尔木斯海峡的部分船只，每艘船需缴纳10多万美元以换取伊朗的通行许可，相关费用较战事初期大幅下降。报道援引航运安全运营商方面的消息说，目前散货船单次通行费最高可达12万美元，邮轮最高可达16万美元，具体费率根据船型、货物及船东国籍等因素有所浮动，较与战事初期每艘船100万至200万美元的收费相比显著下降。报道说，美国所谓疏导船舶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自由计划上月破产后，美方的安保承诺变得更不可靠，多数船东仍认为通过该海峡过于危险，宁可继续逗留，但由于看不到任何可信的和平协议，业界预计对峙还将持续。航运业内有反对声音表示，付费通行将为全球各航运咽喉要道树立危险先例。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7点37分，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据菲律宾媒体8号报道，地震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多处建筑物坍塌，多个海啸监测站监测到约1米高的海浪。
2: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菲律宾的首都马尼拉。在6月8日上午的时候呢，菲律宾的南部发生了一次强烈的地震。菲律宾的火山地震研究所呢对这一次地震呢是发布了一个海啸预警。那么南部多个省份的沿岸地区可能将会迎来浪高高达1米的这个海啸。那么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呢也是建议浪高高达1米的这个海啸。那么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呢也是建议沿岸地区的居民呢向内陆地区来进行一个转移。
3: 菲律宾发生强烈地震后，印度尼西亚气象气候和地理物理局发布海啸预警，北苏拉威西省、中苏拉威西省、哥伦达洛省、北马鲁古省和东加里曼丹省等地被列入预警范围。日本气象厅也向本州、4国、9州等地发布海啸预警，警告部分地区可能出现最高达1米的海啸。
4: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5: 阿拉宁波呼你脑。
6: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7: 老师，谢谢。
8: 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个怎么弄？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9: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2: 好了，哎，我就和您慢慢聊，好不好？
11: 这不就解决了吗？
9: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5: 怎么着？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8: 要吧？
19: 要吧？
1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9: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0: 应该的
9: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我们来关注天气方面。南方多地昨天开始的强降雨天气过程仍在持续，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目前水利部针对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6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湖南省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8: 昨天下午开始，广西南宁市出现强降雨过程。当晚，南宁市气象台将青秀区、良庆区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提升为红色，并继续发布西羌塘区及兴宁区。

0: 桥，造成十余户民房进水，农田受淹。
1: 大概在两点多钟啊，那个雨啊相当大，就灌在这个位置了。家里这个电器很多啊，建设村噻，他们就全部呢就舀出去收水。
0: 村干部迅速上门排查，紧急转移低洼地带群众，并同步对接镇应急部门，争取尽快抢通受阻道路。六号八点起，贵州黔南州长顺县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24小时最大降雨量达269.9毫米。强降雨导致多个乡镇河流水位上涨，沿河地带被淹。与此同时，县城低洼处主要干道出现积水、塌方等险情。相关部门组织人员利用降雨间歇期抢排积水、清理塌方落石。
2: 省道天气下来，15处阻断，经过抢修，目前已全线恢复通车，抢修里程累计40多公里。
0: 截至目前，长顺县已累计转移3600多人。受强降雨天气影响，贵州黔南州惠水县多地水位快速上涨，在连江街道办事处甘昌村，洪水漫入村庄，道路被淹，民房进水。救援人员携带救生衣、救援绳索等工具，驾驶橡皮艇逐户搜救。
3: 现在第几趟了？
4: 现在是第六趟了。
3: 第六趟了？救了多少？
4: 救了有20多人过来了，
1: 70、80岁的老人都说都被接过好大的水过。现在我们接那个房子都是以前最大的水来接的房子，现在都全部被淹了。
0: 经过救援，58名被困群众全部被转移至安全区域。当地政府准备了饮用水、食品等生活物资，解决村民的后顾之忧。六号夜间开始，重庆多地出现强降雨。昨天下午2点，梅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形成，在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梅江河水位大幅上涨。下午4点，梅江河超警戒水位0.93米，上涨的河水造成低洼地带被淹，部分临河居民房屋进水。当地政府组织人员挨家挨户进行安全宣传，组织人员转移。到今天9点30分，梅江河水位已低于警戒水位2.94米。
5: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至26号在北京举行。本届链博会首票进境展品顺利历经通关。
6: 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记者看到装有链博会首票进境展品的货箱已运抵仓库，他们自法国起运，内置空客公司 A220 型飞机和 A320 型飞机1:20的飞机模型和产品宣传资料，货值约15万元人民币。
7: 聚焦展品的到港入库、暂时存储等多个关键节点，我们也在这里设立了链博会展品专门存储区域，这样呢保证我们的展品在存放的过程中安全可靠，没有发生磕碰。
6: 在海关链博会专用报关窗口，首票进境展品凭借 ATA 单证册等材料进行一窗受理，实现快速通关，即刻放行。
8: 我手里拿的就是本届链博会首票进境展品的 ATA 单证册，它可以称为货物的

0: 有更统一和简便的手续，有效地提升了展品的通关效率。
1: 截至目前，第四届联博会外资参展商比例达到 36.5%， 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占比超过 65%。 日前，北京海关出台联博会14条便利措施，新增对于符合条件的预包装食品和化妆品展品可在展会现场试量、试尝、试用，以及对符合条件的消耗类展品免税等措施，便利企业参展。
2: 一到五月份，北京海关共审核备案进出境展览会46个，同比增长48.4%，审核进出境货物总值约242亿，同比增长了121%。
1: 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3: 十五五时期，中国将把低空经济作为新。

0: 载人交通运输跨越的核心载体，有望牵引万亿级至十万亿级产业集群。
1: 国内首架获得试航认证的载人无人驾驶飞行汽车翼航智能 EH216 已投入商业试运营，目前在广州合肥的飞行基地实现每天多架次飞行，主要服务于空中游览。
2: 这架在中国民航局注册的这样一款飞行器，
3: 可以看到它身上是有标的0450，它是有车牌的，是可以进行正常的售票载人飞行的。
1: 各地多款新机型相继进入试航取证过程。四川成都一款专为城市立体交通设计的六座级纯电动飞行汽车，最大飞行速度每小时230公里。目前量产机型第一阶段验证试飞已完成，未来将应用于低空文旅、出行、应急救援等多场景。
4: 从青城山直接到双流机场的话，我们现在预计只要9分钟就可以到达。
5: 国内我们现在已经累积了2000多架的这个意向性订单，然后有几百家的这个确认性订单。
1: 广东广州一款复合翼飞行汽车完成首次公开飞行，最大起飞重量为950千克。公开飞行最大起飞重量为950千克，机长翼展都是约8米，主要面向跨城市、跨海域、跨山区等中长途交通出行场景。
3: 能够实现在楼顶起降，这样的螺旋桨有8只，能够实现让飞机直接拉离地面，然后再通过尾推的螺旋桨，可以提供非常大的动力。
1: 飞行汽车产业目前在常态化验证飞行、空域机制、场景落地和基建方面都取得了实质性进展，行业将进入商业化探索期。
6: 预计2028年前后，会有较多目前在研的载人级 eVTOL 型号取得试航认证，并开始量产爬坡和正式的商业化运营，行业将进入快速发展期。
1: 目前飞行

0: 投资合作论坛在白俄罗斯明斯克举办，两国政商界代表400余人展开深入交流洽谈，取得多项成果。
1: 论坛期间，白俄罗斯国家投资与私有化署、中白工业园介绍当地投资环境和招商引资优惠政策，相关企业做具体项目推介。双方企业聚焦农业、高端装备制造、医药健康、人工智能、新材料、数字技术等领域深入交流洽谈，取得多项成果。中国贸促会会长任宏斌在致辞中表示，中国贸促会愿与白方伙伴共同搭建更多高效务实的贸易投资促进平台，提供优质的商事法律专业服务，在更大范围、更

0: 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啊，您就可以从这里抵达金门的水头港。那么这里一天呢是有四趟的往返班次。在今天较早些时候，我们可以在现场看到有不少旅客呢都是大包小包的带着特产往返。那为了提高我们通关的效率，我们泉州边检站呢是把所有的人工查验通道都拓宽了30到40厘米，专门来帮助携带大件或者异形行李的旅客进行通关。大家不要小看这个数字的变化，根据工作人员介绍啊，在改造升级之后，我们人工查验的效率是提高了50%以上。其实除了通关硬件服务的升级，更让人暖心的是这里的软服务。大家请看我身边，这里呢是口岸特设的针对台胞的寻根服务登记处。根据我们的了解，有80%的台胞，它的祖籍地都是在福建。那我们泉州边检站是联合中国闽台湾博物馆一起推出了针对台胞的寻根对接服务。台胞在下船之后，可以在这里填写一张登记的表格，留下他的姓名、祖籍地等关键的信息。当然，旁边也有一个二维码，也可以通过手机扫码在小程序上填写这些信息。我们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在收到这些信息之后，可以帮助他们去寻找他们的族谱、谱牒等信息。哎，您看这边有非常多的各种姓氏的徽章。那这些徽章呢，就是台胞在填写完之后可以领取一份免费的属于他姓氏的徽章。这个小小的徽章呢，也成了不少台胞返乡寻根的第一份有形信物。那从最开始的探亲访友，到现在越来越深度的文旅融合，今年以来啊，乘坐全京航线来到泉州旅游观光，甚至是创业追梦的台湾青年越来越多了。而这条航线也从一开始单纯的交通线，变成现在越来越火热的文旅线。从首年的1.5万人次，到现在20年来超160万人次，熙熙攘攘的泉京客运码头也见证了两岸同胞越走越近、越走越亲的深厚情谊。好的，主播，现场情况就是这样。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北京演播室。
1: 好，感谢刘豪带来的报道，谢谢。第18届海峡论坛13号将在厦门举行，邀请台湾各界人士参加。尽管民进党当局再次上演阻挠交流的闹剧，把限制参会范围扩大至台湾各县市公职人员，但台胞跨海赴会的热情不减。事实证明，两岸同胞走亲走近、合作共赢的意愿是任何政治操弄都无法阻断的。
2: 近年来，民进党当局持续对海峡论坛进行政治打压，今年更以一纸公文下令禁止岛内各县市公职人员参会。台东县长饶庆龄的赴会申请遭驳回，民进党当局阻挠两岸交流的举动再次引发岛内强烈不满。
3: 两岸的交流更应该多一点善意，少一点敌意，
4: 不要用一纸公文来限制大家共同的发展。
5: 做这样种种限制两岸交流行为，并不会对两岸的这个和平往来带来正面的这个影响。
2: 分析人士指出，海峡论坛作为两岸民间规模最大、参与最广泛的交流平台，此前已吸引超过14万人次台胞参与。论坛聚焦基层治理、文旅发展、青年就业等务实议题，切实为台湾民众争取到了发展机遇。然而，民进党当局却执意将这种交流污名化，其一边赚取大陆经济红利，一边恶意操弄政治对抗的嘴脸，令人不齿。
6: 我们到现在每年还从中国大陆出超1000多亿美金，中国大陆是我们非常非常重要赚钱的地方，那我们一方面想要赚人家的钱，另外一方面又把人家当鬼，那请问一下，那大家到底应该怎么办？
5: 比如说最近这个民党针对来金门旅游的观光客、大陆观光客，说如果来3次以上还4次以上就要严审，那观光也要这样全面性的审查，到底是想不想让观光业者活下去了？
2: 尽管民进党当局的打压手段不断升级，却无法阻挡两岸各界交流的步伐。第18届海峡论坛能在层层设限之下如期举办，岛内各界人士跨海赴会的热情不减，再次印证两岸交流与合作是大势所趋，任何试图人为阻断的政治算计终将是蚍蜉撼树。
1: 英伟达创始人黄仁勋近两年多次到访台湾，却从未与赖清德及民进党当局官员见面，引发外界关注。而对于台湾未来是否缺电的问题，他一句意味深长的或许吧，更引发岛内持续热议。舆论认为电的问题，他一句意味深长的或许吧， 更引发岛内持续热议。

0: 舆论认为黄仁勋的刻意回避本质是对赖清德当局台独路线的不认同，更折射出产业界对台湾发展环境的忧虑。
1: 作为全球人工智能与芯片产业的重要领军人物，英伟达创始人黄仁勋每次访台都备受关注，而最近岛内讨论度最高的话题并非其商业布局，而是他与赖清德当局始终保持距离。
2: 黄仁勋自从赖清德上任到现在，他到台湾五次，没有一次见到台湾的官员，是不是在避讳民进党？所以避免touch赖清德，因为赖清德就是一个台独嘛，

0: 就是这样子嘛，很明显的嘛。
1: 除了五度访台未与赖清德会面之外，黄仁勋日前被问及台湾地区2032年前能否确保稳定供电时，仅以一句 maybe 回应，同样引发岛内热议。随着人工智能产业快速发展，电力供应已成为企业投资布局的重要指标。民进党当局长期回避能源问题，企业界对此心知肚明。
2: 你要怎么让这些企业界安心的在台湾哦，能够持续投资？关键在于你要说明一个有所谓的能源愿景。你只要你今天做得好，人家自然而然就来投资，自然而然也不会去讲什么 maybe 啦。哦，你看一个大企业主他会不知道吗？他们了解的，他们对台湾所谓的能源的结构的了解，哦，不输你。
0: 赖清德每天来告诉你说我们的备转容量很多啊，还有20%几的余裕度啊，但是到晚上呢，你晚上常常只剩下5%、7%，就是这样子啊。那你遇到这个不愿意面对问题的人，你能怎么办呢？你其实唯一的办法就是不要理他，还能怎样呢？
1: 舆论认为，对于高科技企业而言，比供电问题更重要的是政策是否稳定，未来是否可预期。
3: 因为赖清德在核能政策上一下宣布非核家园达成，一下又因为这个产业界的压力很大，就说这个没有排除先进核能。法家湾的决策是企业界最忌讳的，这是企业界最害怕的。他能源政策自己都讲不清楚，那邀了一个黄仁勋来跟他坐在一起拍照给大家采访，哇，那不是在背书吗？那民进党自己都讲不清楚，黄仁勋怎么会笨到去做这样的事情呢？
1: 有分析指出，黄仁勋五度访台却始终未与赖清德会面，并非简单的行程安排问题，而是折射出国际产业界对台湾发展环境的审慎评估。在民进党当局不断推动台独、升高两岸对立的背景下，相关风险正成为资本必须纳入考量的重要因素。清醒的资本不会为空洞宣传买单，更不会为台独风险承担代价。
4: 厦门作为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第一站的重要使命，在两岸经贸合作、文化共生、民生互通等领域持续探索实践。当前厦门翔安国际机场、厦金大桥等重大工程正加速落地建设，铸就连接两岸、融合两岸的空中纽带和海上脊梁。
1: 塔吊林立，机械穿梭，厦门翔安国际机场建设现场一派热火朝天，一座现代化国际航空枢纽拔地而起，即将成为海峡两岸连通的空中新门户。厦门加快构建两岸综合交通枢纽，支持金门共用翔安国际机场，规划预留金门专用航站楼用地，让两岸同胞共享航空枢纽发展红利。在翔安机场配套招商过程中，航站楼物流服务、特色商贸等各类资源合作也向金门优质企业敞开怀抱。金门酒厂、太祖食品等一批金门企业受邀参与，
5: 有金门的一个特产的集合店，有台湾的一个名茶，有台湾的一个美食的一个复合店，再来一个台湾精品。一年在厦门生活的时间大概超过300天，我们已经在这里落户生根，就是我们也很庆幸来到大陆投资，见证大陆的一个经济的一个起飞，我们享受到这个红利。
1: 如果说翔安机场是厦金连通的空中纽带，那么建设中的厦金大桥就是打通两地陆路阻隔、构建同城生活圈的海上脊梁。厦金大桥厦门段项目全长约19.6公里，正在冲刺实现今年底海上主线桥具备通车条件的目标。此前，不少金门青少年也来到厦金大桥现场参观。
6: 赶快盖好，然后通桥，就不用搭船了。
7: 以后厦金大桥建设之后，那可以过来工作，那工作完之后又回去金门，这样两边来回，这样速度非常快，那不用那么就。有更多的工作机会可以过来这边。
1: 厦金大桥承载着两地同胞走得近的期盼，而厦金电力联网则回应着大家过得好的向往。在厦门翔安大邓岛，一座220千伏变电站静静矗立。目前这座变电站主要为翔安国际机场片区提供电力保障，而在规划设计之初，它就预留了厦金电力联网的用电空间。未来只需要一座柔性直流换流站，铺设不到10公里的海底电缆，厦金电网就可以实现互联并网，稳定供电。将为厦金同城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8: 我们的顶冰变呢是完全有

0: 能力保障金门岛在当前以及后续一段时间内的这个用电的。厦门的电网呢可靠性很高，金门呢它有丰富的光伏风电这方面的资源，也可以为我们整个厦金两地的绿色发展那创造更好的一个条件。
1: 互联互通，铺就融合通途，一项项基础设施工程落地见效，紧密串联厦金两地发展脉络，凝聚起两岸同胞共筑共同家园的坚定共识。通道连通，产业融合，民生相融，持续推动厦金深层次融合发展。两岸同胞心更近，情更浓，行更齐，携手共绘共同家园美好蓝图，书写合作共赢的崭新篇章。
2: 好，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0: 为算力协同时代提供可靠的响应方案。
1: 我们将持续深化基本盘的优势，同时加速光储直流、碳酸锂储能等系统方案向更大的范围、更多的场景、更加广泛的区域复制推广。
0: 格力，让天空更蓝，大地更绿，格力真好。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四百年古方制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纺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纺颗粒，汝南制药。
3: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4: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据路透社六号报道，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在即，但美国洛杉矶赛场的工会当天通过一项决议，允许场馆员工在比赛期间罢工。工会表示，如果联邦移民执法人员在世界杯比赛期间进入场馆，造成对场馆安全的合理恐惧，应当允许员工罢工。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1: 再会。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在中国南方的强降雨过程仍然是处在强盛时段，江南、南部以及华南还有云南的中西部等这些地方呢，将会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特别是在广东的南部沿海以及台湾岛的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同时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后天江南、华南一带的降雨会迅速的消减，只是

要特别注意防范次生灾害。今后两三天，东北冷涡仍然是盘旋在东北地区一带。那么午后到傍晚是容易出现强对流天气的，在内蒙古的中东部、辽宁西部以及河北、北京、天津等地的局部地区会有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出现。那么冷空气的影响之下，东北、华北一带呢气温偏低的状况还会延续到十一号。而南方今明两天气温略有下降，后天开始呢又会热起来。那同时，陕西关中到华北平原一带，周四开始也会有高温发展。城市当中，像西安到周日的时候还可能会挑战。

0: 度，漳州大雨转中雨24到31度，南宁大雨转中雨22到34度，广州大雨24到32度，4到31度，南宁大雨转中雨22到34度，广州大雨24到32度，东京小雨19到25度，新德里晴30到42度，迪拜晴30到40度，河内小雨25到36度，曼谷小雨转阴28到35度，吉隆坡小雨转中雨24到33度，悉尼晴转小雨11到19度，伦敦小雨转晴10到18度，巴黎小雨10到22度，罗马晴16到27度，雅典晴24到33度，温哥华小雨12到18度，渥太华晴11到26度，洛杉矶晴16到22度，墨西哥城小雨16到25度。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2: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1: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3: Now the news. I'm Tianyu.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of the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30到15度，上海大雨，26到20度，广州中雨转大雨，29到24度，深圳中雨转大雨，30到24度，杭州小雨，24到19度，成都阴，25到20度，厦门小雨转大雨，30到23度，南京小雨，23到16度，海口多云，37到26度，三亚雷阵雨，36到27度，文昌多云，31到25度，琼海雷阵雨转多云，38到27度，桂林中雨转小雨，24到18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阴，32到25度，仰光中雨转阴，30到25度，新加坡小雨转阴，30到25度，雅加达晴转多云，32到25度，曼谷小雨转阴，32到27度，河内中雨转小雨，31到24度，吉隆坡小雨转阴，32到24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30到15度，上海大雨，26到20度，广州中雨转大雨，29到24度，深圳中雨转大雨，30到24度，杭州小雨，24到19度，成都阴，25到20度，厦门小雨转大雨，30到23度，南京小雨，23到16度，海口多云，37到26度，三亚雷阵雨，36到27度，文昌多云，31到25度，琼海雷阵雨转多云，38到27度，桂林中雨转小雨，24到18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阴，32到25度，仰光中雨转阴，30到25度，新加坡小雨转阴，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6月8号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文章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当前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临新的发展机遇，肩负新的时代使命，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五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四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今年以来，中国积极稳妥扩大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有效投资，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持续优化完善农村公路网络。中国交通运输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中国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821.1亿元人民币，全国新改建农村公路1.6万公里，实施农村公路养护工程2.6万公里。今年以来，中国

0: 中国海洋工程装备与高端船舶制造产业转型升级提速，全球竞争力持续攀升。今年一季度，中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 36.4%， 稳居全球海工市场份额首位，高端特种船、海工装备成为订单增长主力。 今年以来，中国海上风电关键装备自主化水平不断提升，推动海上风电开发加快从近海走向深远海。下一步，中国将持续推动大容量风机、超长叶片、动态海底电缆等产业链上下游创新发展，为"十五五"时期海上风电并网装机突破1亿千瓦奠定坚实基础。 中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近日在上海启航，与传统邮轮航线不同，无目的地海上游是指邮轮从国内母港始发，全程在公海巡游，不停靠任何具体港口，并由原港折返的短途邮轮旅游业态。 全球海洋渔业治理与发展系列活动近日在中国上海举行，活动发布全球海洋渔业治理青年倡议，呼吁全球青年面向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关注打击非法捕捞议题，投身科研合作、公众传播与志愿服务，共同推动建设负责任渔业体系。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甘肃港海自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拥有着众多神奇景致和丰富生境的地方。 它位于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潞区县境内，大部分地区海拔在3200米到4000米之间，总面积约24万7431公顷。由于地处青藏高原东部边缘向陇南山地和黄土高原过渡的地带，这里不仅聚集了高原草甸、高原湿地和森林等多种生态系统， 包括黑颈鹤、雪豹、梅花鹿等56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内的众多动物，在这里得以栖息和繁衍。噶海泽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噶海和泽查两个区域组成。摄制组首先前往保护区西南部的噶海湿地，它位于潞区县城以南50公里处的江托草滩之中，不仅是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地，
2: 也是甘肃海拔较高的淡水湖泊候鸟栖息地。摄制组刚进入这里的实验区，路旁的一个景象就吸引了大家的注意。这一块啊是一个牧民的草场，然后形成了有一个天然的这种小水塘。看这个牛儿啊和这些鸟类都在这一个水塘里面洗澡玩耍。
3: 对，牛就在这边喝水了。
2: 嗯，
3: 这边这都是斑头雁。
2: 啊，全都是，
3: 这边的前面那一群，
2: 嗯，
3: 这个地方就20只过了，
2: 20只了，
3: 40多只，45只，
2: 哦，
3: 特征很明显，头上是有几道斑，3道，应该是3道斜斑。
2: 这个还挺鲜明的呢。
3: 这就是这个名字的，得这个名字的由来嘛，斑头。
2: 哎，为什么有的游的没有啊？
3: 有可能是今年的亚成体，
2: 没有长大。它们在这里啊，很适应这个环境的一个表现，就是我们距离它这么近，它也不会飞走。
3: 对，
2: 对吧？能看得出。
1: 已经非常熟悉了，也能看出平常这个牧民可能在这边放牧，他们应该对这个人类还是有一定这种熟悉程度的。
3: 对，
2: 哎呀，这个画面实在是太和谐了。
1: 与我们同行的宋森常年在噶海泽查保护区进行鸟类学和保护生物学方面的研究。他介绍，斑头雁是少数适应高原的雁类，在中国的青藏高原较为常见，可很多人不知道 这种看似普通的雁类竟能飞越珠峰，这是因为与其他鸟类相比，斑头雁体内的红细胞与氧结合的速度更快，可以承受仅有海平面30%的氧气浓度。斑头雁一般选择在高原湖泊繁殖，平均海拔3480米，并且处在候鸟迁徙路线上的噶海湖是它们一个重要的栖息地。观察斑头雁的同时， 我们在一路至耕的湖边又发现了一些奇

0: 白眼浅鸭。
1: 大概有多少只？
0: 好几百只。
1: 好、哦，这么多。
0: 这边这一片挺多的。
2: 还有这刚才飞起来这叫的斑头雁、刚才还有两个小一点的、那个叫声更尖利一点、叫普通雁鸥。更远处一点，刚才看到两个鸬鹚、就是说那种鱼鹰，普通鸬鹚。
3: 宋森告诉我们，嘎海湖已经观测到的包括黑颈鹤、黑冠、大天鹅等珍禽在内的候鸟有80多种，栖息数量最多时在30000只以上。每年从6月进入候鸟繁殖高峰期开始，到10月下候鸟迁飞离开的这段时间，也是嘎海保护站开展动态观测和科研工作最频繁的时候。来到缓冲区，我们跟随嘎海保护站的采样道集，乘船前往湖上。这个时节，水鸟繁殖已经完成，它要对保护区布设的人工鸟巢、鸟类筑巢情况进行查看。嘎海湖滩涂坡度较缓，水草茂密。

0: 吸着我们的脚，还能够感受到植被的那个根茎根系特别的发达，密密麻麻的感觉。哦，这儿的植被真是太好了。
1: 我们所在湖边浅滩上的大片植物中，生长最多的是两栖蓼。这种在浅水和陆地都能顽强生长的植物，发达的根系可以很好地净化湖水，保护岸线。在一些地方，成片的两栖蓼也是很多在水面筑巢的水鸟繁殖觅食的场所。
2: 船行到这边的话，就能感受到湖泊还是有一定深度了，是吧？
3: 对。
2: 有多深啊？这儿？
3: 这个地方可能都接近2米了。
2: 接近两米。特别清澈，我能从这个位置看到基本上这个植物的根系的那个底儿的，哇，好清澈。那咱们今天去看那个鸟巢的位置是在哪儿啊？
4: 在前面那个辅导上。
2: 那个辅导上啊。哦，你们当时为什么选择那个位置啊？
4: 那个主要是那个鸟，一个鸟岛嘛，它一个集中的一个地方。
2: 哦，都在那儿生活。
4: 嗯，对。

0: 完全是一片湛蓝的湖泊。
1: 嘎海湖有2700公顷的广阔水域，湖中沼泽草甸形成的大小不一的浮岛，远离陆地，觅食方便，是许多候鸟筑巢产卵的理想地点，因此它们也被称为鸟岛。由于嘎海湖里浮岛的数量并不多，湖周边人类活动频繁，限制了鸟儿的栖息和繁衍。保护区从2023年开始尝试在湖中浮岛安装人工鸟巢，希望为野生鸟类提供适宜栖息和繁衍的生存环境。我们前往的浮岛距离岸边不足2公里，浮岛不远处是一片湖边沼泽。当船只经过那片沼泽时，我们发现了黑颈鹤的身影。
2: 看，有黑颈鹤，几只？老师，
3: 那是这边近处是3只，两大一小，这是应该是一家三口。
2: 嗯，
3: 在远处那个地方应该还是，这个时间应该都是两大一小，
2: 一家子是不是？
3: 对，现在能看出来。
2: 嗯，
3: 很悠闲的，在应该是在湖边这沼泽地上在觅食呢。
2: 哦，找东西吃呢。
3: 对。
2: 啊，太好了。
1: 黑颈鹤属于中国特有物种，是世界上唯一生长繁殖在高原的鹤类。主要分布在中国的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因为栖息在海拔2100米至4900米之间的高原沼泽、湖泊和河滩等湿地环境，与人类很少接触，它也因此成为人类识别和记录最晚的鹤类。在我们观察的时候，黑颈鹤家庭的2只成年鹤发出了鸣叫，高亢的鹤鸣清晰可闻。
3: 一唱一和，
2: 这是听到我们说话了？
3: 那应该不是。
2: 那是怎么了？
3: 我远处又有2叫。
2: 哦，哎，他们怎么也在叫？
3: 这可能是互相不同家庭之间互相在沟通交流吧。
2: 啊，这是沟通交流是吗？难道不是驱赶吗？因为我
3: 应该不是，
2: 不是。
3: 这个时间，他两个家庭离得挺远的。
2: 哦。这不是我们第一次拍到黑颈鹤了，我们每一次去寻找黑颈鹤的时候其实都能够成功的拍摄到它，也是因为它的种群数量现在在逐渐扩大。其实正常来讲，在野外去观察黑颈鹤的难度是很高的，对不对？
3: 对，因为是它觅食了繁殖的基本上都是在沼泽或者是靠近湖边的这些地方。
2: 嗯，
3: 特别是繁殖的时候就是在沼泽地里面。
2: 是，
3: 对于一些除了猛禽这种不那个天敌，其他的动物很难到达。
2: 嗯，
3: 包括我们人类想近距离的观察它们也很难。
1: 宋森说，繁殖期的黑颈鹤为了安全，喜欢在水深约30厘米的大水体中筑巢，而它们最重要的觅食地则在浅沼泽和草地。嘎海湿地的环境条件非常符合它的繁殖需求。

0: 了吗？大天鹅几只啊，老师？那个是吧？
1: 两只。
0: 嗯，探着一个脖子露出那个小草丛里面来啊，
1: 可能是有点水草又草有点高的原因。
0: 嗯，我们刚刚过来的时候只发现了一只，后来另外一只探出来头了，才知道原来两只都在这儿。大天鹅本身体型已经挺大的了，对吧？哇，那边好茂盛。这一对大天鹅很有意思，他们是一对夫妻，是吧？
1: 对，这一对天鹅在这边属于留鸟，就是一直在这边。
2: 宋森说，大天鹅作为候鸟，通常选择拥有不动水域和丰富食物的暖和湿地作为过冬地。
0: 它的那个成功繁殖的宝宝现在去哪儿了？
1: 有可能是跟着
0: 其他的大天鹅迁飞了，
1: 因为它繁殖的时候，它需要找配偶嘛。这个地方只有爸爸妈妈在这边，他就没有其他配偶。
0: 这两只天鹅他们不参与这种正常的每年迁飞了，对他们来讲是一件好事吗？
1: 对个体来说可能有利于繁殖吧，因为在迁飞这段时间他毕竟要投入一定的能量用于这种飞行嘛。
0: 嗯，
1: 其实在这样的话他不迁飞，就是少一部分能量用于飞行，就可以多一部分能量用于繁殖。
0: 嗯，有各自的这种生存需求。
1: 对，
2: 大天鹅一生只有一个伴侣，被人们视为忠贞爱情的象征。这对在郭莽湿地留住的大天鹅，年复一年长相厮守，生活在这片碧水蓝天之间，让美好的大自然更增添了一份浪漫与温情。离开郭莽湿地不久，我们进入西青山通往泽岔的道路继续前行。西青山是巴颜喀拉山的余脉，从青海东部绵延至此后与秦岭余脉交汇。保护区内的西青山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的北坡融雪流经嘎海湖，注入黄河二级支流洮河，南坡溪流从朗木寺镇经白龙江汇入嘉陵江，让嘎海泽岔保护区成为中国少有的横跨长江、黄河两大水系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同时，它诸多海拔超过4000米以上的山峰，也是保护区内很多高原动物赖以生存的家园。极为险峻的山势和完全隔绝的保护措施，让我们无法涉足那里。但通过保护区安装在山上的红外相机记录的影像，让我们了解到这里看似平静荒芜的高山之上，实际则蕴藏勃勃生机。众多影像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平时很难见到的雪豹。从红海相机开始架设，保护区范围内的西青山、格尔琼山等高山连续6年记录到了多只雪豹的身影。2021年，保护区在西青山记录到极为罕见的一幕，一只雪豹为保护领地对狼发起攻击。这段影像证明了它在这里是食物链顶端存在的事实。2024年，泽岔高山上拍摄到了一只脸上有打斗疤痕，被保护区戏称为刀疤脸的雄性雪豹。人们近距离欣赏到了雪豹的风采，更难得的是它捕获到马舍后进行进食、打盹、休息、离开的过程被完整记录，为雪豹研究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资料。雪豹的存在只是生态链的顶端缩影，岩羊啃食高寒草甸控制植被过度生长，藏原羚和狍子的迁徙帮助种子传播，狼群与雪豹的竞争关系平衡了食肉动物数量，就连一只狐狸越过山脊的瞬间也暗示着小型哺乳动物群落的繁荣。它们在这片土地上自由奔跑，共同构成了保护区内的生物多样性。漫步河谷绿地，与梅花鹿共享充满活力的一天。
0: 那个声音非常的绵长。
2: 山河锦绣看中国，河谷绿地间的自然回响正在播出。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摄制组就准备出发，参与泽岔保护。

0: 充足。
1: 现在呢是早上的5点半，今天我们要出发去寻找一种大家都非常喜爱的野生动物梅花鹿。梅花鹿呢也是嘎非常喜爱的野生动物梅花鹿。梅花鹿呢也是嘎海泽岔保护区的重点保护的旗舰物种。按照现在这个时间来算呢，他们可能还没有起床，希望一会儿能够遇见他们，一起开启新的一天。
0: 摄制组前往的多拉沟是保护区梅花鹿种群主要分布区域之一，这里经常能见到梅花鹿的身影。宋森老师接受保护区委托进行了梅花鹿专项调查，在这里也设有样线。我们到达观测点时，保护站的工作人员已经在远处山坡上发现了梅花鹿的身影。
2: 我们来了，发现了是不是？哇，太棒了！在哪儿？位置在哪儿？
3: 现在在这些梁子上，
2: 梁子上，
3: 哎，
2: 有几只啊？
3: 这有三只，上面这个梁子上有两只，这还有一只，
2: 灌丛中啊，
3: 灌丛中两只，一只从这过溜，然后还有两只，
4: 这个山坡上八只嘛九只，
3: 现在多的很，我们这边就是这多半这边容易感觉臭点，
2: 所以鹿特别的多是吧？
4: 对，
2: 太棒了，没有想到我们早上刚刚过来就与梅花鹿相遇了。
0: 梅花鹿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中国主要分布于小兴安岭、长白山区以及华东、华南等山区。嘎海泽岔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处于梅花鹿野生种群分布的西北边缘，梅花鹿野外种群数量不多，加上它性情胆小机敏，所以平时在野外较难见到。它们喜欢在清晨和傍晚时分出来活动，寻找水源和食物。在这个过程中，它们展现出了极高的警觉性和适应能力。就在我们观察时，身后的林间传来了几声鹿鸣。
2: 就在这里面吧。
4: 对，刚才这个距离叫声离我们很近，
2: 是吧？
4: 山坡上。
2: 我们刚才在这儿听到了一声特别清脆的那种很悠扬的，刚开始以为是鸟叫，后来仔细一听是鹿鸣，非常明亮的一种声音啊。听到这个野外这种鹿叫之后，就真的理解为什么把鹿鸣形容为悠悠鹿鸣了，对吧？它那个声音非常的绵长，然后整个很嘹亮的那种感觉，很悠扬啊。您判断大概距离咱们有多远？
4: 还能中间估计不到100米的距离。
2: 哇，很近了。
0: 在我们寻找的时候，林中又传来了鹿鸣，虽然很近，但一直到最后叫声停止，始终没看到鹿的踪迹。宋老师推测，这可能是另一个觅食的鹿群发现了我们，向同伴发出提醒。
2: 像他们平常如果不是发出这个警示的目的，还有其他的场景会发出叫声吗？
4: 会互相交流吗？
2: 哦，
4: 交流的时候那个声音可能要就是没有这么尖
2: 哦，
4: 更听上去更柔和一点吧，互相交流的时候。
0: 可能认为安全，这边梅花鹿的示警并没有引起对面鹿群的反应，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化，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0.06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巷战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随着气温的上升，更多的梅花鹿走出灌丛，数量已经超过30只。
3: 过三十只，
4: 这算是一个比较大的种群数量吗？
3: 也算是一个，算是一个比较大的吧。第一次能见这么多，可能也不太容易。
4: 很幸运是吧？
5: 这群是十九只，
4: 又多了几只，陆陆续续他们从那个灌丛里面出来了，是吧？哇，真棒！代表这片生境还是很适合他们生活的，对吧？
3: 对，这个地方其实可以看看上面那个地方是一个草甸，对吧？两边是灌丛，下面的小河、小溪流，其实山顶那边林子就和我们背后这个林子也是一样密的。其实晚上可能就在这密林里面
4: 睡觉，
3: 休息了。所以说休息的地方、觅食的地方、水源地，几个条件都具备。
2: 宋森说，泽畅河谷地带属于高山森林系统，生境丰富，植被茂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为梅花鹿等野生动物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地，因此种群数量也正在稳步增长。在我们观测到的这几个梅花鹿群中，就已发现了3只幼崽。
4: 这个小的应该都是今年刚生出来的宝宝，是吧？那大概几个月大呀？
3: 两个多月，
5: 不到三个月。
4: 哦，才两三个月呀。那这么看的话，他们两三个月的话，体型其实比想象中还是要大一些的，对吧？已经很矫健了，在这个山坡上运动的这个状态。
2: 宋森说，此时的梅花鹿幼崽还处在比较危险的时期，这里昼夜温差较大，多变的天气、雾鹫、狼、狐狸等肉食动物都可能给小鹿带来危险，所以母鹿的活动也会极为谨慎。临近中午，鹿群渐渐离开山腰的草地，进入灌木丛中。我们跟随宋森离开观测点，前往多拉沟里的梅花鹿调查样线。这条样线专为梅花鹿调查的种群数量、分布范围等信息采集数据。海拔2900多米的多拉沟属于高山河谷，多拉河从谷中穿过，河边两岸密集的灌丛和乔木交替分布。调查样线是根据梅花鹿的活动范围选定，走进样线所在的树林不远，宋森就发现了梅花鹿蹄子的刨痕。
3: 不知道如果是雄的，是一种领地了，或者是对。
2: 宋森就发现了梅花鹿蹄子的刨痕。
3: 不知道如果是雄的，是一种领地了，或者是对一种行为上的展示。
6: 蹄子
4: 啊，这个是蹄子印啊。
3: 对，这其实蹄子就这么大嘛，就这么大。
4: 这一块。
3: 就下面这个。
4: 哦。
3: 这是往这边扒的。
4: 这样扒的，这儿有两道比较清晰的这种痕迹。
3: 对。
2: 成年雄性梅花鹿会占有领地，用前脚或鹿角在地面刨出浅坑或刮痕作为领域标记，而这些痕迹可以成为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活动的直接证据。
7: 从这儿
2: 集合其他体印、粪便等痕迹，
7: 然后又这样
2: 经过精密的测算，可以了解梅花鹿的种群数量、分布范围和生活特性等重要信息。梅花鹿的日间活动区域一般选择在向阳山坡的林间，从山脚向上攀爬的道路十分陡峭。
4: 从我们刚才发现鹿的这个痕迹在那个山脚下，然后我们就沿着这个坡现在往上去走，上面会有一个红外相机的点位，是专门拍摄这个梅花鹿的，这是它的一条必经之路。啊，这么一看，它每天走的这个路坡度还挺陡的，从这儿往上看，这个坡度至少有60度了。哎呀，可见啊，它们在这种山梁上真的是运动高手。
2: 梅花鹿是大型肉食动物的主要捕食猎物，为了生存，梅花鹿选择遮蔽物多、其他动物难以到达的山间林地栖身。这里的环境不仅可以让它们躲避天敌，也能减少人类的干扰。
4: 哎呦！
2: 继续向上攀爬了10多分钟，宋森又发现了动物的粪便，
4: 还挺新鲜的，上面还有那个比较湿润的感觉。

0: 是吧？
1: 你看这就是早上的，
0: 早上的
1: 这应该是马舍的，
0: 马舍的粪便，哦，小的一
1: 小的
0: 小颗粒的这种，是吧？
1: 对，
2: 马舍是体型最大的蛇类，体长有80厘米到90厘米，生活在海拔2500米到4000米的针叶林或裸岩区，属于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因为生性胆小谨慎，会采用固定的路线、固定的排便场所、固定的觅食地等生活模式，减少自己暴露的风险。而它的活动区域和梅花鹿重叠，说明这里可以提供充足的食物和栖息地资源。艰难的攀爬过后，我们终于到达架设红外相机的位置。相机前不仅留有梅花鹿的粪便，相机中也清晰记录下了在这里活动的梅花鹿的样子。
0: 哇，好清楚，它就距离这个大概也就这么近的这个距离，
1: 就在这
0: 个
1: 地方，
0: 对吧？身上的那个斑点特别的清楚，这个应该是一个成年个体，对不对？
1: 成年个体
0: 这个个体还挺大的。
1: 对，
0: 它身长能够有
1: 1米过点，1米左右，1米多，
0: 哇，好漂亮，颜色特别鲜明，
1: 鲜，
0: 它身上那个棕色是发金黄色的那种棕，
1: 再一个是它背上，从耳朵后面一直有一条黑线，其实这个就是咱们这边四川梅花鹿的一个特点，
2: 宋森介绍，梅花鹿四川亚种是现有梅花鹿中野外种群最少的亚种，主要分布在四川若尔盖、甘肃迭部等地区。2015年以前，保护区并没有梅花鹿种群分布的记录，而随着人们生态保护意识的增强，有意识地保护和恢复这里的自然环境，保护区里梅花鹿种群逐渐出现并扩大，如今总数已经在300头以上，其他一些以前没有的动物也在这里出现，这些都说明保护的重要性。嘎海泽查保护区多样的自然生态，让众多的野生动物在这里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生存环境。而通过人们对自然的不断呵护，这个人与动物和谐共存的共同家园将更加美好。走进雪岭云山的王国，探寻中国面积最大的雪岭云山林。
3: 看，这些都是雪岭云山，它们可以长在这种绝壁上啊。
2: 翻山越岭，近距离观察北山羊。
4: 我那边有20多只，这儿有7-8只。
2: 山河锦绣看中国，河谷绿地间的自然回响，正在播出。位于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巩留县东部的西天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天山山脉森林最繁茂的地方之一。雪岭云山是这里的主要树种，有4000万年的生命历史。挺拔高大的雪岭云山林沿着天山北坡绵延1800多公里，仿佛一条绿色长城守护着天山南北。我们摄制组到达时，恰好赶上护林员巡护，工作人员要进入天山深处安放红外相机，查看沿途环境。
5: 我们现在呢是在海拔1400米左右的库尔德宁管护所，看我身后这番忙碌的场景，是为了要进入。

0: 西天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约312平方公里，区域广阔，巡护范围大，距离长，道路多为总面积约312平方公里，区域广阔，巡护范围大，距离长，道路多为崎岖的山路。我们进山以后，主要的行进方式只能依靠骑马。
1: 我们已经在这个山谷里面走了一段时间了，看我们现在身边的景象已经是高山峡谷了，马上我们就要挺进这个峡谷的那个地带。哇，走在这里面特别的凉爽，因为旁边这个很湍急的这个河流啊，带来了阵阵的这个凉意啊。这个是什么河？发源于哪儿？
2: 这个水是发源于咱们雪山喀班巴耶峰，对吧？
1: 那这个河会汇到哪儿呢？
2: 这个河汇到咱们那个库尔德宁河，
1: 最终会汇到哪里呢？
2: 伊犁河。
1: 伊犁河。
0: 我们所在的库尔德宁地处天山之脉纳拉铁山的深处，河流密布，高山草甸众多，深浅不一的雪岭云山林海正是山涧的主色调，因此也被称为天山翡翠。当阳光洒向壮美巍峨的天山，高耸挺拔的雪岭云山在阳光的照耀下生机勃勃。晨雾散去，一颗颗晶莹的露珠挂在枝头，将雪岭云山衬托得愈加清脆。位于天山西部的库尔德宁山谷是天山森林最繁茂的地方，走在山间，目之所及全是绿色。
1: 看这些都是雪岭云山，它们可以长在这种绝壁上啊，尤其是那一颗根系就直接插在岩石的中间了。而且令我震惊的是，它即便是在长在岩石中间，它依旧非常的高大挺拔。
0: 阿尔肯向我们介绍，雪岭云山的根系发达，无论是土壤、岩石还是山脊，它的根系都能从缝隙中深入地下，将树干牢牢固定在陡坡、山巅之上。凭借着顽强的根系，雪岭云山渐渐发展成为天山山脉的优势树种。带着刚刚出发的兴奋，我们继续在山谷穿行，时而湍急，时而舒缓的溪流伴随我们一路前行，时不时还能看到雄鹰在山谷的上空翱翔。
1: 我们大概行进了有2个多小时吧，现在来到了一块平坦开阔的这个河谷地带，准备稍作休整。我们这一路啊，其实环境变化还挺大的。首先从气温上能够感觉出来，在这种平坦开阔的有日光照射的地方啊，那是真的非常的炎热，紫外线能感觉到很强，照到脸上是灼热的感觉。但是只要走到林间有河流的地方呢，那就是非常清凉的了。所以这一路上景色变化还是蛮大的，我们的这个体感呢，到现在为止还是比较舒适的。我们现在这个海拔位置大概在1850米左右。我们上向上爬升了大概300米，这些都是雪岭云山。其实我们近距离走到这个雪岭云山身边的时候，会觉得它真的太高大了，而且因为它们的身形是这种瘦长型的，就显得格外的这个挺拔和高大啊。而且我发现啊，就是它在这种我们比较开阔的河谷的这种地带的话，它是比较分散的，反而在山坡上是比较多的。
2: 它主要的生长在就咱们的阴坡、半阴坡所以它在这个咱们海拔低一点的地方，它的群落性生长这样的。
0: 雪岭云山是天山上的顶级植物群落，虽然也有少量的半生树种与雪岭云山混生在一起，但是到了30米以上的高度，就只剩雪岭云山独享阳光，它们是这片植物王国中真正的王者。在这里，高达5-60米、树龄3-400年以上的雪岭云山，宛如浩瀚的绿海，覆盖着连绵的群山。雪岭云山的树皮呈暗褐色，有2厘米到3厘米的厚度，可以有效抵御严寒。云山与松树同属松科，从形态上看，松树胸颈要比雪岭云山粗壮一些。
2: 虽然咱们这个云杉和松树是一家子的，它的枝叶有区别，因为松树的枝叶比较长一点，然后咱们的这个云杉的枝叶是比较短一点，然后它是螺旋状的这样的形状，
1: 螺旋状的，
2: 对，
1: 也就是它这个松针长的时候不是这样对称这样长的，是这样长的，
2: 对，
1: 是吧？是这样错落有致这样长的，所以它就形成了一个螺旋状，
2: 对，
1: 松针是这样对称长的，是吧？
2: 它是一树五针，
1: 一个小包上长5针的属于松树。
0: 在山间行走，我们经常能看到枯死的雪岭云杉倒在地上，当地人把它叫做风倒木。
2: 刮风以后风

0: 到了以后就这样子。
1: 好，这大风刮倒的是吧？
0: 嗯嗯、
1: 好粗壮啊！
0: 直径可以达到90公分以上。
1: 您能判断像这样的这种直径的树大概是多少年龄的吗？
0: 这次一般300年到400年左右。
2: 由于雪岭云杉的浅根系属性，山间风倒木现象较为常见。但高大的雪岭云杉死后，并不会失去生态价值，它们反而会成为森林里另一种生命力的象征。
0: 树上面
1: 啊，这个也是小云杉吗？
0: 这是小云杉，
1: 这个是新生的呀。
0: 啊，对，新生的，它的骡子种落到这个。
1: 种子落上去了，
0: 落子上去了以后，因为营养比较丰富，就是想让母亲。
1: 母亲啊，它虽然就是枯萎了，但是却又新生了一个小树苗。
0: 对，
1: 您能判断出来这个小树苗生长多长时间了吗？
0: 这个2年到3年，咱们云杉生长周期也不是很快，一年可以生长10公分到15公分。
1: 哇，这棵小树苗真的好坚强啊，在这个枯木上，它能长大吗？就是
0: 可以长
1: 成这么高的云杉吗？
0: 可以。
2: 老树倒下后，布满青苔的朽木上再次长出新苗，新老树干就这样融为一体。通常一株

0: 鱼山的根系发达，同时只在地表浅层向远处蔓延。日久天长，强壮的根系渐渐钻出土壤，牢牢握住每一寸土地。
1: 一吨的啥云山，可以储存到一吨到两吨的水，主要在大叫水塔。
2: 哦，哇，它这么强大的储水能力
1: 。你看，想想我们看到的这是黑盖土。
3: 哦，黑盖土。
1: 黑盖土，这个黑盖土，土壤里面的钙含量就比较高。咱们云山喜欢生长在这黑盖土和回合土土壤中。就在咱们1300到2000米左右的低海拔。
2: 我们算是在这个海拔里面看到的云山林是最美的，算是最壮观的，
1: 最壮观的，对。
0: 艾尔肯告诉我们，为了守护好这些雪岭云山，保护区还专门设立有森林病虫害观测预报点，尽可能降低雪岭云山因病虫害而死亡的几率。在这里，每一棵雪岭云山好比一座微型水库，牢牢地锁住了这里的水土。如此广袤的云山林，对于天山地区涵养水源、固碳蓄氧、净化大气以及防止水土流失都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即便是死去的风倒木，也依然可以称得上是森林中的无名英雄。它们不光可以成为动物的巢穴，还可以为其他植物继续提供养分。正是这样完整的生态系统，为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提供了家园。新疆西天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多高山，人烟稀少，是北山羊的绝佳栖息地。我们摄制组在远处的山坡上拍摄到了正在吃草的北山羊。
2: 小鹏，小鹏，你们现在在哪个位置啊？我们过去找你们。
4: 我们现在在这个山头，有一个大山，山头底下，然后这个北山羊现在正在我们的东南方向。
2: 你现在的位置距离我们有多远啊？大概
4: 现在距离位置大概你们要走20到30分钟，大概要翻4-5个小山头。
0: 由于我们这个位置观察北山羊还有一定的距离，我们的标准镜头也无法推到更近距离观察北山羊，于是我们决定马上出发与另外一组摄影师会合。
2: 怎么了？在这儿待了多长时间？他们
5: 待了得有1个多小时了。
2: 没动地儿啊？
5: 没有。
2: 怎么发现的他们？
6: 就一直就在这儿，从这半山腰一直我们那么一点点的往上赶。北山羊走路它跳那个岩石的话，那石头都往下

0: 那是一个大群体。
1: 明白了，只要是一个群体，他就不会分离，
0: 就
1: 一定是会在一起。
0: 他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的那个领域，这样的。
1: 哦，一个群体他就不会分离，就一定是会在一起。
0: 他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的那个领域，这样的。哦。
2: 北山羊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通过长焦镜头，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此时此刻一群北山羊正在我们对面的阴坡上轻松跳跃。北山羊是山羊属中体型最大的成员，它们的四肢不长，蹄子狭窄而有力，适于在陡峭的山坡或悬崖上行走。北山羊皮毛是褐灰色，腹部及四肢内侧呈白色，脊背上有一条深色的纹路。
1: 我觉得其实这个北山羊要比我们现在见到的山羊它更健壮一点，它的身形有一点像牛的那个感觉，不看脚了的话，不看头，对吧？
3: 现在肥得很。
1: 啊，是肥，很肥硕的时候。
3: 超多嘛，现在。
1: 是为过冬做储备吗？
0: 对。
1: 嗯，哇，真的很肥壮。怪不得我们那么远距离的去看它，也能感觉到它的那个身形和一般的这种瘦小的山羊是不一样的，很明显的能看出来。
2: 北山羊的寿命一般在12岁至16岁。通常每胎产一只到两只羊羔，幼羊会一直跟随母羊直到2岁。除了水、食物，隐蔽条件是野生动物生境选择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北山羊较高的警惕性让它们更愿意选择隐蔽性好的区域，通常都是上坡位裸岩。
1: 那现在在整个保护区里面发现北山羊的这个种群大概有多少？
0: 就是监测这样子巡护当中发现的这个群体，19年开始统计这个。

0: 我叫张帆，是一名常年在深海拍摄的黑水摄影师。2015年，我在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国家公园拍摄的海龟入围了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中国赛区的最终阶段。当我在一个峭壁上遇见这只海龟时，它正在自顾自地啃食着海藻，不搭理我。我在它身旁守候了许久，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站在它身旁等着它抬头注意到我。更动人的时刻是夜潜，把诱导灯关掉之后，你会发现周围许多生物都带着生物电光，而且颜色、亮度都不一样，有的像流星，有的像恒星，各种奇妙的物种靠着光寻找食物，也借着光邂逅生命中的另一半。所以在我心目中，漆黑的深海就是一片星空，每一次下潜拍摄都仿佛在宇宙繁星中遨游，那是语言无法描述的平和、宁静和浪漫。发出自己的光，让深海生物看见彼此，说出你的故事，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黑水摄影师张帆，我在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周薇，我在南海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自贸港》。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3: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6月8号，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

0: 机遇，肩负新的时代使命。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五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四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今年以来，中国积极稳妥扩大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有效投资，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持续优化完善农村公路网络。中国交通运输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中国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821.1亿元人民币，全国新改建农村公路1.6万公里，实施农村公路养护工程2.6万公里。今年以来，中国海洋工程装备与高端船舶制造产业转型升级提速，全球竞争力持续攀升。今年一季度，中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36.4%，稳居全球海工市场份额首位。高端特种船、海工装备成为订单增长主力。今年以来，中国海上风电关键装备自主化水平不断提升，推动海上风电开发加快从近海走向深远海。下一步，中国将持续推动大容量风机、超长叶片、动态海底电缆等产业链上下游创新发展，为15-5时期海上风电并网装机突破1亿千瓦奠定坚实基础。中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近日在上海启航。与传统邮轮航线不同，无目的地海上游是指邮轮从国内母港始发，全程在公海巡游，不停靠任何具体港口，并由原港折返的短途邮轮旅游业态。全球海洋渔业治理与发展系列活动近日在中国上海举行。活动发布全球海洋渔业治理青年倡议，呼吁全球青年来举行。活动发布全球海洋渔业治理青年倡议，呼吁全球青年面向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关注打击非法捕捞议题，投身科研合作、公众传播与志愿服务，共同推动建设负责任渔业体系。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约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憨态可掬的海龟是地球上最古老的海洋生物之一，自恐龙时代起，它们便在海洋中游弋，被誉为海洋中的活化石，也是全球海洋保护的旗舰物种。然而，在人类活动、海洋污染、非法贸易与气候变化的多重压力下，海龟种群正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那么，海龟的命运折射出了怎样的海洋生态困境？从监测救治到科学放归，中国科学家为海龟重返大海付出了哪些努力呢？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了中国海龟保护联盟总顾问、海南师范大学石海涛教授，为我们讲述海龟的故事。欢迎您持续收听。
3: 与960万平方公里陆地面积一样，我国主张的管辖海域面积达300万平方公里，处处都是最美的风景。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如何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如何与周边国家共同开发海洋合作新领域？如何做到靠海护海？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正在播出。

0: 海龟在海洋生态系统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是海洋生物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但近年来，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海龟种群数量和分布范围都在锐减，物种延续面临巨大挑战。目前，所有海龟均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一，我国分布的五种海龟也全部被列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南海是我国海龟最重要的分布区，也是绿海龟在中国最后的产卵场和避难所。海南师范大学海龟保护团队是国内最早开展海龟保护研究的队伍，科学家们长期扎根南海一线，深入偏远岛礁，在海龟监测和救护救助领域付出了大量心血。记者潘莹专访了海南师范大学石海涛教授，接下来呢，就请他来和我们一起聊聊有关我国海龟的现状，以及海龟种群所面临的生存困境，还有呢，科学家们为了救护救助海龟所进行的种种尝试。接下来，我们有请石海涛教授来讲述关于海龟的故事。
1: 石教授您好，欢迎您参加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我们的话题是关于海龟，这也是您一直以来研究的领域。海龟呢，又被称为海洋中的活化石。那么世界上有多少种海龟？我国的海域有哪几种呢？
2: 世界海域总共有七种海龟，我们国家这个南海海域有五种海龟，分别是棱皮龟、玳瑁、绿海龟、红海龟、这个太平洋丽龟。
1: 那我们还听说呢，这个海龟是海洋中的旗舰物种和散户物种，那这两个词应该是怎么理解呢？
2: 舰物种它就实际上有点像舰队的旗舰啊，这个含义。散户物种实际

0: 它作为散户物种的这个地位了。
1: 那我总结呢，就是说，旗舰物种和散户物种呢有几个特点，一个是它的进化等级就比较高，另外一个呢是在民众中呢比较受欢迎，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它在生态链中的这个独特的地位，就是我们保护了它，同样也就是相当于保护了其他的物种，是这么理解吗？
0: 哎，理解得很到位，很好。
1: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谈一下我们国家的这个海龟。我们国家的海龟的分布区域和种群现在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趋势呢？
0: 分布区域基本上还是差不多。这个种群数量呢，历史上这个原因这个遭到了过度的猎捕，过度的利用。所以导致海龟种群呢，这个几乎可以说是濒临灭绝吧，到了这个边缘了。因为海龟这个种群很好，很好利用，很好破坏做标本啊，吃肉啊，它又上岸产卵，它又不具有攻击性，又逃跑能力很弱。又有这么多的利用价值，又有这么美好的这么多的文化寓意，海龟长寿，所以人们相信吃什么补什么，所以就很容易利用海龟。海龟只要上岸，只要是人想捕捉，几乎就一个也跑不了。另外呢，它又把卵产在岸上，这个又很好找到它的痕迹。它上岸的这个下水的这个在沙滩上的痕迹，挖窝的痕迹都非常明显，很容易找到它的窝，很容易把它的卵一锅端，这样子呢，就导致了海龟种群急速的下降。近几年的情况呢，我们国家近些年来应该说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对。

0: 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其次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海岸带开发也很厉害，各种的渔网吧，这个捕捞啊，实际上啊，层层，这个挡住了海龟啊，即便是有少数海龟，还。这个回家来，或者说是其他区域的海龟啊，也有可能偶尔啊，这个换地方产卵，它也很难靠岸。这是第二个重要原因。第三个重要原因就是海岸带也被开发破坏得非常严重，即使有海龟靠近了海岸，上了岸，它也很，好多地方都很难再找到产卵的场。环境了，
1: 这个环境是沙滩是吗？
0: 对啊，要有很好的沙滩，而且是足够长的沙滩，等等，它有一系列的条件啊。现在原来这个严重的时候啊，这个很。

0: 与960万平方公里陆地面积一样，我国主张的管辖海域面积达300万平方公里，处处都是最美的风景。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如何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如何与周边国家共同开发海洋合作新领域？如何做到靠海护海？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正在播出。
1: 大概在十几年前，您呢就建立了海南师范大学的这个海龟救助站，然后当时呢这个海龟救助还都是基本上是空白，那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决定建立这么一个海龟医院呢？
2: 我想一个是有很多被罚没的海龟，他们找我们去做鉴定执法啊，当然这首先是我们的这个宣传啊，加上国家的政策啊，加上这个执法部门的重视，就有了很多罚没海龟的鉴定。有很多海龟在长期运输过程中脱水啊，搬运啊。

0: 内的这样一个机构，没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也没有专门的救助经费，所以我们这里容量比较小啊，有一些基本上健康的适合放归野外的，我们在条件，我们在这个当时就啊，就想办法把它啊已经放归了。那回到我们这个救助站的这些海龟啊，有一些就确确实实必须要进行医治的啊，这些海龟救助完了以后，除了现在还有少数这么十来个仍然在恢复的，还有个别四肢残缺的，放回野外没有办法继续生存的以外，我们全部都放归野外了。
1: 除了回到野外没办法生存，还有就是医治无效，然后这个去世的海龟，剩下的我们都已经放归了。
0: 还有终生残疾的，四肢坏了的，放归野外生存能力不行的，除了这些，我们为他养老送终啊。当然，他在这儿也起着宣传教育的作用啊，因为这个大海龟活蹦乱跳的。对公众啊，对，尤其对中小学生，非常有吸引力啊，他们很喜欢看。
1: 那您说的这个，受伤的和残疾的，他们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0: 有一些可能是螺旋桨打的，被螺旋桨打坏了，也有一些呢是被摔坏的，因为海龟很重，我想啊，这从捕捉到搬运过程中。这个海龟很沉，很多非法猎捕人员他不会那么爱惜它的，那就搬起来放下去都是连摔带砸的这种也会让它的壳受损，然后没有人医治，

在中国山东德州，有一座苏禄王墓，墓的主人是古代菲律宾南部岛国苏禄国的国王。16世纪的中国航海工具书《顺风相送》里，曾记录中非之间有5条航线。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苏禄岛成为中国往来东洋、南洋的交通枢纽，并见证了几百年来繁荣的南海海上贸易。1417年夏天，苏禄国国王率领340人组成的使团，乘西南季风，沿东洋航线，开始了上万海里的中国之行。在中国的27天里，苏禄王一行得到了大明王朝空前的礼遇，更在中国的风土人情里找到了家的亲切。可惜返航时，突发疾病的苏禄国国王在东北季风中不幸倒下。苏禄王死后，

0: 责人，专注文旅、会展及人力资源服务行业12年，致力于将旅行兼职打造成为全国文旅人力结合的标杆产业，希望在未来的创业生涯中可以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共同成长。
1: 首先先请您来谈一谈啊，您是最初怎么想到要做这个海螺青年游米旅行这样的一个项目的？那我之前和郑先生的聊天呢，我了解到郑先生呢是在大学时期啊自己就有过这个兼职的经历，这些经历呢给了您毕业之后创业带来一些启发。那首先来给我们讲一讲您的这个个人经历吧。
2: 因为我是四川这个一个小县城来到三亚上大学，家里条件也不太好，来到这个三亚之后呢，我就到处找兼职做，说从一来到学校的第二天开始，我就想办法通过各种渠道去找兼职，在这个过程当中去不断自力更生、勤工俭学，去弥补自己在这个生活费上的一些空缺吧。不断自力更生、勤工俭学，去弥补自己在这个生活费上的一些空缺吧。我也很自豪的一点就是说，我的父亲啊，只是在第一个月给了我800块钱生活费，后面就是全靠我自己挣的。从大一开始做兼职，然后一直到这个大四，我手里积累了几乎三亚大部分高校的这个喜欢愿意做兼职的这么一个圈子。然后呢，随着这个市场行情的不断发展，随着文旅行业包括会展行业的不断发展，那整个三亚的这个市场需求，特别是已经是旺季的时候，它就会特别的缺人。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在思考，如果我要留在这个行业，我应该以什么样的一种社会价值来解决我们当下这个市场的痛点。2020年开始，我就在思考，我这个行业能不能不只是简单的给我们的甲方单位介绍人，而是说在现场的管理上，包括我们这个工作这些同学，做临聘行业、做小时工这些同学一种新体验。然后一直这个种子发芽到2024年的9月份。那我们正式的向全国的这些高校的大学生以及才毕业了想旅居的这些同学推出了一个旅行概念啊，旅行兼职，让他们可以零元的旅行在三亚，在海南这个地方。
1: 基本郑先生给我们讲了整个从创业想法的这个萌生，一直到一步步你的探索和实现的这样的一个思路和过程哈。
2: 对，
1: 那郑先生是什么时候开始就是成立公司了啊，正式的开始自己的创业呢？那是什么时候？
2: 我是2018年，那个时候刚好我自己毕业，然后我就成立公司了。
1: 郑先生呢，是从一上大学自己开始有一些兼职的经历，然后是一边做一边是勤于思考啊。
2: 对对对。
1: 然后呢，也逐渐摸索出来自己未来在三亚扎根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奋斗的方向。那刚才呢，你也提到啊，说

0: 得要个三五千块钱给自己来一次这个大学的一个总结吧。但是因为我的家里，说实话，那个时候条件，真的是不算很好。得到的父母的反馈是，你连自己的这个温饱，当然这种温饱不是说吃饱饭的这种，就是说你没有那个能力，你就不要去享受所谓的旅行的这么一个概念吧。因为那个时候旅行对于我来说，或者对于我们这种家庭来说，真的是一种奢侈品。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在思考，我觉得年轻就是一定要多走走。一定要多看看，一定要趁着自己年轻，对这个世界充满各种好奇的时候，去不断的让自己的内心去开花，啊，去结果，去经历，这样子对于我们进入职场之后，他的整个的人生状态，包括你思考问题的思维逻辑方式，还有就是面对困难的勇气，都会让我们变得更加的坚强，更加的阳光。所以说，我就觉得让旅行不再成为奢侈品。这就是我觉得我做旅行兼职真正的核心价值，而且就是对于当下的年轻人来说，因为随着这个自然环境的变好，交通工具的发达，包括现在大家都有一个说走就走的勇气，我们就提供了一个旅行新体验，你就勇敢出发就行了。
1: 一边旅行，一边呢还可以解决自己的一定的经济负担，帮助到了很多的年轻人。

0: 现在就是年轻群体，他就有大把的时间，他的寒假、暑假，包括毕了业，暂时不想工作，和工作了一段时间，也想出去走一走的，给这样的一些群体一种旅居的一个空间。那大部分的同学呢，在小院待的时间至少都是一个月以上，那长的话，到我们现在小院都有将近一年，接近快一年了。你看我们公司现在40个人啊，其中有10个人是从我们小院这个群体当中，从做实习生，然后转正，现在成为我们的骨干，公司
1: 加
0: 的骨
1: 入您
0: 干，
1: 的公司了，
0: 加入我的公司，也是我们这个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建设过程当中吸引到大家了，吸引这种人才过来，哎，是这样子的。
1: 确实啊，随着这个经济的发展，对于比如说00后年轻人来讲，自由选择度很大，而且现在年轻人我们也看到脑子也很活啊，他们会更加积极的去安排自己的这个生活。那就像您说，寒暑假呀，或者有些年轻人他从学校校园走出来，也许他还会思考，就是我要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去生存，也许不是一步到位的哈，我马上就找一份稳定的工作，也许我还要多尝试尝试，我给自己一个时间，我先去看一看，然后我再去灵活的调整。所以说面对这样的情况，可能也给郑先生带来了发展您的项目的一些思考和机会啊。对于不同的人群是吧？啊，你可短可长，对，这里呢有各种各样的实习的机会啊，体验的机会给到大家。另外呢，我看到啊，就是您这个项目，它在招募这些年轻人的过程当中呢，会有一个筛选的这个环节。那这个大概是从哪些方面啊，对年轻人进行一个筛选，才能够加入到您的项目？然后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标准呢？
0: 因为小院它是一个人群密度很高的一个地方，
1: 嗯，
0: 那为什么我们要有学历？包括我们要提供无犯罪记录证明，包括我们需要面试，那是为了让大家在沟通的这个过程当中更加的融洽，更加的舒服，更加的让大家能觉得这个地方就是舒适性比较强的。那第二个呢，就是关于我们的这个面试呢，我们就说在面试上，我们一定要挑选阳光的、积极的、是对生活有高度向往的这样的同学。
1: 确实是啊，每个项目的顺利运行，它也是需要一定的门槛啊。您这边呢，也确实是给大家来提供这种短期的工作机会也好，还是说大家一个融洽的环境也好哈。这个我觉得也是在您创业过程当中去摸索出来的啊，需要去对人群也进行一个筛选。那么这样呢，也是能保证进入到您的小院、您的项目，大家之间的一个友好的、积极的这样的一个合作和互动。另外呢，您给大家来提供的这种工作的内容啊、兼职的机会啊，都是非常丰富的啊。就像您之前谈到的，可能是在三亚啊，您有学生时代的经历，又这么长时间创业的经历，对于这种工作的临时工作的机会有很多的积累啊，也是很了解。那我看到有涉及到给5星级酒店来提供临时服务的这样的工作机会，另外呢还会服务于演唱会啊，服务一些会展。那我也挺好奇，就是这些资源啊，您都是怎么保障他们这种工作机会和您这边所参与到的

0: 希望通过旅行兼职的这个模式，未来可以走向全国，也可以走得更远。
1: 您的尝试把这个市场进行拓展，我觉得这个起码就是说帮助到年轻人，像您刚才提到，就是说开阔了视野，可以在自己年轻的时候，在自己还没有那么多工作经验的时候，哎，我可以到不同的这个工作的内容和行业当中去看一看。
0: 是的，
1: 这是一种增长见识，可能为他们未来所选择的职业方向以及找到甚至找到自己的热爱都是很有帮助的。
0: 确实您确实又点亮了我的另一个想法，但是刚刚我可能没有表达出来，因为我觉得当下这个群体啊，在选择的过程当中，很多同学一开始他就比较迷茫，也没有一个方向，就像刚刚您说的，他们可以在自己实习的时候就可以去参与不同的活动，不同的服务，甚至给自己未来的职业方向去选那么一颗小小的种子，那这个体验也是非常非常好的。
1: 那您公司这边因为还会涉及到公司的运营啊，日常的工作的这样的一些成本，那这个的

0: 这种共赢就是说，来的同学也玩得很开心，那我们通过这硬性消费的一些结合，我们也不提倡说乱消费，不是这样，就是日常的也就行，然后他也很开心，然后这个项目本身呢也具有一定的价值，
1: 就这里面也是有在海南的这个生活方面的深度体会，来体会到的不管是餐食啊，还是给大家提供到的一些服务啊，可能也都是比较贴合海南的这个本土的一些特色哈。
0: 对对，
1: 好的，听众朋友，那到这里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就接近尾声，跟您说再见了。在下期节目呢，我们还会继续邀请郑先生来跟我们聊一聊他的创业项目。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Sebai di meka?
3: Apa kabar?
1: Apa kabar?
4: Nek sok sebai di?
5: Benjang dai? Sebai di bo?
6: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7: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6: 怎么你干嘛呢
1: 喂
3: 妈不听了吗
1: I'm doing good
6: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7: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6月8号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随后，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当天，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文章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当前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临新的发展机遇，肩负新的时代使命。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五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四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今年以来，中国积极稳妥扩大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有效投资，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持续优化完善农村公路网络。中国交通运输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中国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821.1亿元人民币，全国新改建农村公路1.6万公里，实施农村公路养护工程2.6万公里。农村公路管护领域提供就业岗位稳定在80万个左右。今年以来，中国海洋工程装备与高端船舶制造产业转型升级提速，全球竞争力持续攀升。今年一季度，中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 36.4%， 稳居全球海工市场份额首位，高端特种船、海工装备成为订单增长主力。今年以来，中国海上风电关键装备自主化水平不断提升，推动海上风电开发加快从近海

0: 面向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关注打击非法捕捞议题，投身科研合作、公众传播与志愿服务，共同推动建设负责任渔业体系。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
2: 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今天上午，第18届中秋，中央行动在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3: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从耳边
1: 到海边，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4: 大家好，欢迎收听南海圆桌派，我是白宇。本期我们将继续推出特别策划《兵工厂》。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今天与我们一起聊武器装备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在上半段节目中，我们首先关注日本谋划向菲律宾出售88式反舰导弹和护卫舰，之后我们再来了解英国牵头组建北方海军舰队。
6: 日本广播协会报道称，菲律宾本月早些时候向日方表达了采购88式岸基反舰导弹的意愿。日本方

0: 在菲律宾参加美菲肩并肩演习时，进行了88式岸基反舰导弹的实弹射击训练。日本广播协会援引相关人士的消息称，菲律宾本月向日本表示了对该装备的兴趣，防卫省已开始研究出口事宜。由于今后将逐步停止使用并更换为新型导弹，因此正在研究将现有装备出口。日本政府日前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新规不仅原则上解禁杀伤性武器对外出口，更明确规定，在特定情况下，经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审批，可向处于武力冲突状态的国家出口武器。共同社称，日本与菲律宾之间就出口海上自卫队R5V级救护卫舰的谈判已正式启动。此外，日本还在探讨出口陆上自卫队的03式中程防空导弹。朝日电视台援引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的表态称，目前尚未做出任何定论。不过，在日菲两国新设立的工作组框架下，为筛选出有助于双方防卫合作的装备品类，我们愿意积极开展磋商讨论。报道称，小泉对武器出口表现出积极姿态，宣称日本的相关技术与防务举措获得了外界认可，我们愿意推进相关协商。
1: 同时，日本向菲律宾出售88式反舰导弹的可能性有多大？
2: 对外出口更多的进攻性、杀伤性的武器装备，日本呢已经是扫清了法律层面的限制和障碍，因为日本已经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从法律上来讲，只要是走完了所有的程序，像88式的反舰导弹，日本就可以对外进行出口，也可以对外进行援助和提供。日本出售武器装备，它有两种方式。第一种啊，就是纯粹的军火生意，要对外出口昂贵的这种作战装备。这样的话呢，日本的大企业啊，它就可以获取更多的利润。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半卖半送，或者说

0: 军队进行进一步的武装，强化菲律宾军方的进攻能力和火力打击能力，试图呢针对南海的局势啊添乱，或者说呢去进行最大程度的搅局。最近这些年啊，日本和菲律宾之间的这种双边的防务合作关系啊是进一步的推进，尤其是双方签署了互惠准入协定之后，日本自卫队啊，他可以在菲律宾的国土范围内进行演习，进行训练，甚至呢日本也可以使用菲律宾的一些和军事相关的基础设施。在这种状态下呢，日本和菲律宾的防务合作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密，那日本呢也要向菲律宾提供更多的一些武器装备。当然了，大多数啊都不是新式先进的武器装备，主要是日本自卫队淘汰的或者是即将淘汰的这种武器装备。现在呢，日本的陆上自卫队已经开始装备25式的反舰导弹和25式的滑翔导弹。其中25式的反舰导弹，它的射程可以达到900公里左右，甚至可能会接近这个1000公里左右。那么这种25式的反舰导弹个头更大，采用了隐身化的设计理念，具备低空突防能力，而且呢是采用了四种这个制导方式，抗干扰能力很强，无论是陆地固定目标还是岛屿目标以及海上移动目标它都可以打。除此之外呢，日本陆上自卫队还装备了25式的滑翔弹。这个滑翔弹啊，其实就是一种近程的战术导弹，或者说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入门级别的弹道导弹，但是呢，它的弹头采用了一些特殊的设计理念，比如说有双锥体的结构，有小的弹翼，所以呢，它在飞行的过程当中也可以进行机动，也有不规则的飞行轨迹啊，飞行速度又很快，所以主要是针对300公里范围内的陆地的固定目标和岛屿目标进行打击。那么有了新式导弹之后，服役了几十年的88式这种暗基的反舰导弹就要退役，就要淘汰，所以呢，日本就找了一个接盘的。现在来看呢，就是菲律宾。
1: 菲律宾计划采购88式反舰导弹出于什么考虑呢？
0: 菲律宾此前从印度采购了布拉莫斯超音速的反舰导弹，但是呢，这款导弹装备菲律宾军队之后并不活跃。很显然的，菲律宾对于这种导弹的性能啊，并没有完全的了解，应该还是处于这种培训的状态。而且呢，这种布拉莫斯的超音速反舰导弹那么它的个头比较大，机动起来呢，也不太灵活，甚至呢，和美国以及日本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也存在不匹配的这个情况，所以买来之后可能作战能力是大打折扣，或者说呢，维护保障和运用都成问题。所以现在菲律宾又提出了这种火力强化的另外一套方案，就是想和日本进行合作，要从日本引进88式的反舰导弹。这个88式反舰导弹呢，日本陆上自卫队已经装备了很多年，它是利用这种军用卡车进行搭载，机动性还是不错的。每一部卡车上呢配备有6枚88式的反舰导弹。这个88式反舰导弹它的射程也就是180公里左右，而且呢是采用亚音速的这个飞行方式，整体上来看和中早期型号的鱼叉差不多。那么现在呢，日本陆上自卫队可能要把相当一部分的88式反舰导弹要开始对它进行淘汰，或者说对它进行封存。那么考虑到日本和菲律宾

0: 的第二装甲旅的旅长，那么正式向外公布的。那么公布这个信息的背景，很大程度上是第一人称视角的无人机呢，正在逐渐成为全世界坦克装甲车上最大的威胁之一啊。那么这一次呢，这个所使用的榴弹啊，并不是普通的榴弹，那么实际上是法国 KNDS 公司研制的 OEFCF 一型的专用的这个弹药。那么这款弹药呢，实际上它比较这个类似于传统意义上的霰弹啊，当然从炮兵角度来讲，曾经被叫做群子弹，因为它可以一次用一发炮弹把大概1100颗的钨球，那么以一种锥形的方式，那么直接向正前方喷射。那么这种能力呢，传统上主要是用来对付集群步兵，但是现在呢，也被考虑用于这个打击无人机。那么相关试验的其他的一些细节啊，那么现在还并没有太多的公布。那么有些法国媒体认为呢，这个整个的实验是围绕着法国的未来作战司令部 CCF 啊，在他的授权下进行。那么相关的司令部呢，主要是加速那么法军对战场的适应，以及对新的作战理论啊，整合到整个的作战体系之中。那么司令部的成立时间是2023年的8月1号。那么这一次法国方面啊，那么整个的试射呢，据说是模拟了俄乌冲突跟梅姨战争中出现的一些真实的情况啊。那么包括无人机呢，以一种这个俯冲的方式，法国人叫做垂直接近。那么飞行轨迹呢是不确定的，那么目标当然比较小，而且呢交战的高度对于这个坦克炮来讲，那么是比较高的一个仰角。那么传统的这个坦克装甲车辆的对空拦截能力主要来自于比如说高射机枪啊，当然更多的是一种硬扛的方式。但是这个方式呢，应该来讲在梅姨战争跟俄乌冲突啊，尤其是你比如说以色列在黎巴嫩的一些行动呢，被证明是并不是很有效。那么法国现在的这个未来作战司令部啊，那么过去叫做法国陆军作战能力研发中心，那么这个部门呢，实际上是直接向法国的陆军总参谋长汇报。那么现在的负责人是叫做巴拉茨。那么这个相关的中心呢，跟法国其他的一些相关的部门啊，你比如说这个蝎子部队专家委员会啊，法国陆军作战实验室，法国的陆军技术处，那么还有法国的所谓的指挥条令跟领导力训练跟转型中心，那么这一块来讲都是进行合作的。那么这一次的演习呢，也有些人认为跟法国陆军现在搞的这个雅典娜项目啊，那么实际上就是法国陆军未来作战层面加速转型项目，那么有很大的关系。那么另外呢，这个阿布扎比那么相关的区域为什么会有法军呢？是因为在这个阿布扎比的扎耶德，那么从2016年的6月份起，那么法国这个外籍军团啊，第13伴旅，然后的第5胸甲骑兵团呢，一直是在阿布扎比执行任务的。所以那么相关的部队呢，一直也承担向中东去展示法国军事技术的一些任务。
1: 好的，感谢白梦辰。下面我们继续关注英国牵头组建北方海军舰队。
2: 近日，英国宣布联合北欧多国、波罗的海三国及荷兰组建代号北方海军舰队的多国海上联合特遣部队。该舰队依托英国主导的防务框架筹建，定位为北约海上力量的补充，旨在应对北欧、北海及波罗的海地区日益复杂的海上安全形势。然而，法德两大欧洲海军国家的缺席，以及舰队账面的战力与战略目标之间的明显落差，不仅令这场防务存局的实际效能存疑，也暴露了地缘格局转型期内欧洲多国的防务焦虑与战略分歧。北方海军舰队是在联合远征军防务机制框架下酝酿组建的海上力量。该机制于2014年由英国联合北欧多国、波罗的海三国及荷兰创立，是独立于北约指挥体系之外的军事合作框架。现有成员国包括英国、荷兰、丹麦、芬兰、冰岛、挪威、瑞典、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这些国家也是北方海军舰队的意向参与国。根据规划，这支多国海上联合特遣部队由英国军官担任最高指挥官，指挥机构设在伦敦西北部的诺斯伍德总部。

航母，还有二号舰威尔士亲王号航母。那以后在北大西洋方向，那英国可能会联合一些欧洲国家，比如说像荷兰啊、丹麦啊，甚至包括一些北欧国家啊，尤其是芬兰啊、挪威、瑞典这些国家啊，也会带上冰岛去构建这种联合舰队。这个联合舰队呢，首先是针对俄罗斯的，首先就是瞄准俄罗斯的北方舰队，要针对俄罗斯的北方舰队去进行威慑，去进行海上封锁。那么依托于英国的航母，带动其他国家的这个护卫舰啊，包括呢巡逻舰以及潜艇，构建起一个联合舰队，那么常态化的针对俄罗斯的北方舰队进行威慑和制衡。而且呢，英国也试图让自身的海上力量在波罗的海的范围内发挥更大的影响力，那这也是针对俄罗斯波罗的海舰队的这种制衡和围堵啊。所以说呢，未来英国是试图利用自身它在航母运用方面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能力优势和技术优势，整合更多欧洲国家的军事

0: 我是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样的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

0: 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

0: 据说它最大的射程可以达到120公里，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进行远距离的防空作战，还具备一定的反导能力。四五型驱逐舰啊，曾经被英国海军称为欧洲第一舰，当时服役的时候确实比较先进。那么，主要就是由于它在桅杆的顶部啊，这个球形雷达罩这个内部配备有桑普森相控阵雷达，这个雷达还是比较先进的，可以探测400公里范围内的数百个或者是近千个目标啊。那么它针对空中目标的探测以及处理能力比较强，可以引导紫菀15和紫菀30。啊，针对空中的来袭目标进行这个攻击。所以呢，如果四五型驱逐舰加入了法国的戴高乐号航母编队，那么啊，这样的一个英法啊构建起的联合护航编队，它的进攻能力、防御能力比较强。因为戴高乐核动力航母啊，它上面可以搭载20多架阵风 M 舰载机，还有 ERC 鹰眼预警机对它进行配合啊。那么英国啊。空军的台风战斗机呢，不排除是在中东国家进行部署啊，你像沙特呀、卡塔尔啊、阿联酋啊、科威特都有可能会进行部署。英国空军出动的台风战斗机不会特别多啊，主要是针对波斯湾的空域进行侦察、进行巡逻，当然呢，它也可以用于拦截这种低空区域慢速飞行的这个无人机。因为台风的机载雷达针对空中目标的识别能力比较强，那么所以从这个编队的兵力构成来看，是以英国和法国它的作战力量为主啊，其中主要还是法国的航母那么在阿拉伯海北部这个进行部署，针对欧洲国家的货轮和油轮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掩护。
1: 英法主导的护航行动会如何实施？
0: 无论是英国还是法国都没有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意愿。那么英国和法国包括其他欧洲国家所构成的护航体系那么完成之后，在

0: 航部队会不会与美军联合行动？
1: 欧洲国家的联合护航的舰队也好，编队也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临近区域部署就位之后，可能会和美国海军保持距离，因为呢，双方此前针对伊朗的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那现在呢，伊朗和美国的军事力量还是处于对峙的状态，很有可能会爆发冲突，所以欧洲国家的护航力量不会和美军进行联合行动。这样的话呢，它会变得更安全，也不会进一步的刺激伊朗。但是呢，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时间比较长，由于能源的供应出了问题，很多欧洲国家面临经济压力。那在这种状态下，如果美国恢复了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不排除欧洲的这些军事力量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去参与或者说进行这个协助。所以呢，欧洲国家现在集结了这个海空力量要进行护航，也是想要迫使伊朗方面尽快的做出这个决定。但是呢，现在欧洲国家和美国是在这个问题上还是态度和立场有明显的差异性。但是如果海峡封锁的时间比较长，欧洲国家或者说大多数欧洲国家面临这种能源危机，进而影响了他们的经济，那后续的这个决策可能会出现变化，甚至不排除有可能和美国采取联合的军事行动。
0: 好的，关于英法派兵到中东护航，我们还会持续关注。下面让我们继续连线军事专家白孟晨，听听他本周还关注了哪些武器装备。
2: 大家好，我是白孟晨。本周我还关注了美国海军利用人工智能系统来帮助留住关键的水兵。那么根据美国的海军的新闻稿，那么实际上从所谓2025年2月份，那么美国海军启动了一个名为全能海军的试点计划。那么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面，那么借助人工智能技术的一套工具叫做决策支持工具，那么美国海军呢成功的留住了大概3300名原本打算退役，那么去进入到美国社会去务工的这些海军的官兵。那么相关的系统呢，据说这个参与到了直接对这些水兵的劝说那么包括呢提出一些针对具体人员的所谓灵活的激励的这个措施当然具体的去这个执行呢，更多呢还是相关部队的指挥员。那美国海军的海军人事司令部助理司令叫做西姆斯少将，那么他呢实际上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宣称呢，选择留队的人数增加了 20%。 那么这个呢主要是围绕着所谓的美国海军的重点留用对象服役5年到20年之间，那么并认为能力实际上是超过他们军衔的那些官兵。那么整个的这个相关的计划呢，实际上最初是美国海军的一个通用的项目那么主要是这个用人工智能系统去协助所谓的这个指挥官美国海军三方小组去了解哪一些人有可能会选择离开美国海军，包括这些人可能离开美国海军的原因，然后呢在人工智能系统的推演之下呢去制定所谓这个留用谈话的一些相关的策略。那么当然了，在这个人工智能系统的这个推算之下呢，很多的指挥官所谓的了解了原本不了解的一些水兵为什么会选择退役的原因，那么当然也包括在这个盘问的过程之中谈话的过程中更多的去了解一些具体的情况，尤其是真正意义上的障碍。那么另外呢就是这个人工智能系统呢可能也会追踪水兵的其他的一些情况美国海军笼统的称之为提出解决方案，当然也有一些美国国内的学者美国海军笼统的称之为提出解决方案，当然也有一些美国国内的学者，那么包括一些这个甚至是情报界的研究者认为相关的一些数据库那么是不是有这个窥探隐私的可能性那么当然这里面据说 AI 系统呢也会推荐一些替代的岗位，那么就是目标让这些准备离开美国海军的水兵呢去转到其他的所谓更适合的无论是适合他的职业规划还是适合他的家庭需求的替代岗位，那么或者呢转到一些可能这些水兵真正心中更希望去做的工作地点。那么根据美国海军这个西姆斯少将的说法呢，什么工作

部分的这样的一个技术优势。那么如果这三个国家能够顺利的把欧洲第六代战斗机造出来，不仅可以满足德国、法国、西班牙三国空军

0: 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万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6月8号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随后，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当天，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展新篇章》的署名文章。文章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当前，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临新的发展机遇，肩负新的时代使命。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五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四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今年以来，中国积极稳妥扩大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有效投资，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持续优化完善农村公路网络。中国交通运输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中国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821.1亿元人民币，全国新改建农村公路1.6万公里，实施农村公路养护工程2.6万公里。农村公路管护领域提供就业岗位稳定在80万个左右。今年以来，中国海洋工程装备与高端船舶制造产业转型升级提速，全球竞争力持续攀升。今年一季度，中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 36.4%， 稳居全球海工市场份额首位，高端特种船、海工装备成为订单增长主力。今年以来，中国海上风电关键装备自主化水平不断提升，推动海上风电开发加快从近海走向深远海。下一步，中国将持续推动大容量风机、超长叶片、动态海底电缆等产业链上下游创新发展，为15/5时期海上风电并网装机突破1亿千瓦奠定坚实基础。全球海洋渔业治理与发展系列活动近日在中国上海举行。活动发布全球海洋渔业治理青年倡议，呼吁全球青年面向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关注打击非法捕捞议题，投身科研合作、公众传播与志愿服务，共同推动建设负责任渔业体系。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

0: 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1: 各位好，欢迎关注今天的节目，我是焦娜。蔚蓝大海是自贸港发展的命脉，守护碧海安澜，赋能向海图强，是每一位海事一线工作者的使命与担当。在世界海洋日来临之际，我们邀请到杨浦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王怡辉，他扎根南海海事一线7年，怀揣护海初心坚守岗位，深耕船舶管控、应急搜救、防台防汛等工作。今天他将为我们分享一些海事人的护海故事与履职感悟，欢迎收听。
2: 大家好，我是杨浦海事局指挥中心王怡辉。
1: 怡辉，那今年呢，世界海洋日的主题是守护蔚蓝，向海图强。您是长期扎根南海一线，那请您站在海事一线工作者的角度，谈一谈你是如何理解守护蔚蓝，向海图强这八个字的呢？
2: 这八个字，说实话，我们一线海事人特别有感触。这个守护蔚蓝听起来很美，但是对我们来说就是每一天实实在在的工作。比如呢，在指挥中心盯着屏幕监控辖区的船舶动态，在台风天呢组织船舶避风，然后海上有人遇险了，我们要开展搜救，同时也要关注海洋是否有受到污染。说到底，守护蔚蓝就是在守护这片大海上船舶的航行安全和海洋的环境清洁。那对于向海图强呢，我认为对我们海南自贸港来说，海洋不是风景，是命脉。杨浦呢是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海上运输不畅，自贸港就转不起来。所以图强意味着我们不能只满足于守住安全底线，更要用更智慧的方法，更高效的服务，去促进航运经济的发展。所以这八个字对于我们一线海事人员来说，就是责任加使命，守护是我们的底色，图强是我们的方向。
1: 那您在海事一线工作的时间已经有多长了呢？
2: 我是2019年入职，到今年9月份的话是有7年的时间了。
1: 您是毕业于厦门的集美大学，那我们知道集美大学历来有航海加摇篮的美誉，那大学期间的这个专业学习和校园育人的氛围，为您现在深耕海事行业打下了怎样的职业初心呢？
2: 说到集美大学，我特别感恩我们学校呢是准军事化管理，每天要早起做早操，穿制服，然后讲纪律，刚开始觉得苦，但是后来

0: 也让我意识到海上安全背后是无数家庭的平安。所以，当我毕业选择回到家乡海南，来到海事的一线时，我心里是清楚的知道，我不是来找一份工作，而是来承担一份责任。这份初心一直支撑着我，从一名普通的值班员走到今天的这个主任中心副主任的领导岗位。
1: 您说自己是海南人，那是不是从小也是跟大海有接触呢？
0: 是的，因为我的家乡四面环海，我们在海南岛上面的人出行的方式，一般就乘坐我们琼州海峡的客轮船，或者是我们坐飞机，所以对于大海来说，我们还是有很深的感情在。
1: 那作为海南人，你自己怎么评价海南呢？您是海南哪里人？
0: 海南海口人。对于海南的话，其实因为现在伴随着自贸港政策的这个逐步推进，我们也在进行全岛的封关运作，很多东西都是向好的方面去发展。
1: 那您刚才也谈到说，2019年是从校园走出来，踏入到南海海事的一线啊，从基层的这个岗位一直到现在，您是作为杨浦海事局指挥中心的副主任，这一路走来，大海带给您最大的成长和磨砺是什么呢？
0: 大海教会我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呢，就是敬畏。刚上班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科班出身，理论扎实，应该没问题。但真正上了指挥台，参与了第一次的台风防抗，我才知道书本上的知识和现实中完全是两回事。海上的风起浪涌，可能就是一个重大险情的开端。大海也磨砺了我的耐心和韧性。比如防台期间，我们要连续几天几夜盯着屏幕，对每一艘船舶进行一对一的点烟提醒。你不能烦躁，因为漏掉一艘船可能就是一个风险隐患。同时呢，大海也让我学会了团队协作。海上搜救协调工作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是指挥中心、现场船艇、岸基支持、气象部门的多方联动。我成长的过程也是不断学会信任和配合的过程。所以，大海给我的成长不仅是业务能力的提升，更是心性的锤炼。
1: 就是说，在海南的话，台风是经常会出现的一种气象现象，是吗？
0: 是的，
1: 一般是集中在几月份呢？还是说全年它都有可能会遭遇？
0: 一般的话是从5、6月份开始，一直持续到11月份左右。都会有受到台风的影响，然后尤其是秋季，这个秋季的台风更加的频繁，而且影响也更大。
1: 那您印象当中，就是记忆最深刻的一次，超强台风是哪一回呢？
0: 印象中最深的就是2024年的超强台风摩羯。
1: 哦，摩羯是，那是怎样的一种场景呢？
0: 这个防抗这个摩羯台风，当时上千艘船一下子涌入我们辖区避风，我和同事们在指挥中心连续值守了5天5夜，几乎没怎么合眼。
1: 台风期间的话，就是说所有的渔船都是禁止出港的啊，就
0: 对。
1: 咱们这边可能就要进行一些就是防控啊，包括排查呀等等这样的一些事项。
0: 是的，我们当时在指挥中心主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对每一艘避风船舶进行一对一的点验。其实说白了就是打电话确认这艘船舶的锚位对不对，它的锚抓得牢不牢，船上的船员是不是在船值班。那几天压力确实挺大的，但最后我们保障了1700多艘船舶的安全，那一刻觉得一切都值了。
2: 清晨，你被一缕阳光叫醒，一个瞬间，也许你会想，又是平常的一天。平常的早餐，平常的工作，平常的人和事。如果你内心有一丝失望，不妨回望过往的历史。所有的伟大与变革，其实都蕴含在平常之中。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1: 那您现在是在杨浦海事局指挥中心，主要承担一些什么工作呢？和以前的这样的岗位相比？

0: 比现在的责任是不是更重了？
1: 可以这么说吧，以前更多的是在一线值班或者执行具体的任务，比如盯屏幕、接电话、写报告，属于冲锋陷阵的角色。但现在的岗位变了，职责也更重了。现在主要负责辖区船舶动态管控、海上应急协调搜救、防台组织这些工作。除了日常的指挥调度，我也要参与这个机制的建设、跨部门的协调，还有团队的培养。说白了，以前是把自己的事做好，现在是要带着大家把事做好，要考虑怎么优化流程，怎么提升效率，怎么让年轻人快速成长。不同点比较明显，以前的压力来自具体任务，但现在的压力来自统筹和决策。但不管在哪个岗位，守护海上安全这个初心是没有变过的。
0: 是像您所说的啊，这个防台应急是咱们这边南海海域每年的一个重大攻坚的任务。您刚才也提到了自己印象很深的就是2024年超强台风摩羯，那当时你说压力也是特别大，当时作为这种一线的救援人员，在直面海上的险情的时候，就是能支撑着你们一直这么奋战在前线，这个动力是什么呢？
1: 我个人感觉非常深的第一个就是责任感，因为我穿了这身制服，就要对每一艘船、每一个人来负责。还有第二个感受比较深的就是团队，这个海上防台不是一个人扛，是整个指挥中心一起在战斗。最后呢，就是信念，我们海事人员多一份坚守，海上就多一份安全，也是这三个让我感触比较深的，一直支撑着我在整个访台过程中能严格落实相关的有关工作要求，确保这1700多艘船舶的访台安全。
0: 您刚才说到的三个关键词就是责任、团队还有信念，那您一定是在这三个方面都做得很好，因为您这次是被评为2025至2026年度直属海事系统十大杰出青年，那具体有什么感受呢？也请您分享一下。
1: 说实话，拿到这个荣誉，我心里首先是感恩，因为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背后整个团队一起拼出来的。我在指挥中心每一次防台、每一次搜救都是跟兄弟们一起熬夜、一起扛，这个奖其实是颁给我们所有一线海事青年的。其次感觉是压力，荣誉越大责任越重，我经常在想，不能躺在功劳簿上，得对得起这个称号。组织上把这份信任给我，我就得更努力，在业务上、在带队伍上、在创新上都要做出样子来。最后是感觉到有很强的动力，这个荣誉让我看到了，只要你踏实肯干、肯吃苦、肯担当，组织是看得见的。我也想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更多的年轻同事，海事一线虽然辛苦，但值得奋斗，未来的路还长，我会继续守住初心，守住这片海。
0: 好的，谢谢怡辉。那也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在海南自贸港的建设中，咱们杨浦港它处于一个怎样的位置，又起到了什么作用呢？
1: 杨浦港在海南自贸港建设中的定位是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位置优越，靠近国际主航线，是天然的深水良港。其次，杨浦是自贸港的样板间，很多航运方面的创新政策都在这里先行先试，比如中国杨浦港川籍港、保税燃油加注等等，这些政策大大降低了航运企业的成本。那它起到了什么作用呢？

0: 我觉得可以从三个方面发力。第一个，保安全是底线，不管发展多快，安全不能松。我们会继续把杨浦港这些重点水域管好。第二个，提效率是关键。自贸港封关后，通关速度就是竞争力。我们要继续推进智慧海事，让数据多跑路，船舶少等待。第三个，促发展是目标。海事不只是管船的，更是服务经济的。我们要主动对接港口建设，水上新业态发展，提供量身定制的服务。举个例子，自贸港封关首日，我们护航了第一批零关税石化原料船上了央视新闻联播。那一刻，我特别自豪，因为我们不是在管海，而是在服务国家战略。
1: 您刚才提到了这个护航是怎样的一个工作呢？
0: 护航的话是当时这艘零关税石化原料船，它进港靠泊，我们调派了当时我们杨浦海事的海巡，1111轮，对它进行一个全程的护航，确保它在航行跟作业水域范围内是安全可靠的。
1: 一辉，你是作为这个当代海事青年的代表啊，可以这么一说。那你觉得身处海事一线，咱们现在海事青年需要具备怎样的素养，才能扛起我们所说的守护海洋、建设海洋强国的这样的时代责任呢？
0: 我觉得海事青年要有三颗心，第一颗是敬畏心，要学会敬畏大海、敬畏生命、敬畏职责。没有敬畏就容易麻痹大意。第二是要有进取心，海事工作机动性越来越强，智慧化、数字化是大趋势。年轻人要主动学习、敢闯敢试，用创新解决问题。第三是奉献心，海事工作确实辛苦，节假日我们最忙，没有奉。

0: 培训，还有兄弟单位可能就提到了相关的农业农村部门要跟他们一起联动，来共同把这个商渔船防碰撞工作做好。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一千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一百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2: 我们都知道一线的海事工作是非常辛苦的啊，出海频次也高，应急任务压力很大。那您想对有志于入海护海的青年后辈说些什么呢？
0: 我想对后辈说三句话。第一句就是不要怕苦，要知道苦中有乐。台风过后，风平浪静的那一刻，你会觉得所有辛苦都值得。第二句是不要怕难，要学会在难中成长。每一次险情，每一次防台，都是最好的课堂，你会快速成长，变得沉稳有担当。第三句是不要怕小，要懂得小事不小。不要觉得值班、盯屏幕、写报告是小事，正是这些点滴才构成了海上安全的大网。海洋强国需要你们。
2: 嗯，虽然只是简单的几个字啊，不怕苦，不怕难，不怕小，但都是像怡辉这样的年轻人在一点一滴的工作当中积累起来的一些想法跟经验。那最后呢，在世界海洋日，面向全社会关注海洋、热爱海洋的大众以及所有扎根海洋行业的工作者，您还有什么守护蔚蓝海洋的寄语吗？也请您谈一谈未来您在海事工作当中呢还有哪些

0: 以实干守护万顷深蓝。最后，谈一下我的工作规划与奋斗目标。在今后，我肯定会立职还是本职工作，锚定三项奋斗目标：一是紧扣海南自贸港发展大局，立足海事监管与通航服务职能，助力自贸港海洋经济行为支援；第二个方面是深耕智慧海事，落地应用，依托信息化、数字化手段，持续提升海事治理精细化、智能化水平。第三个是抓实海事青年人才培养，立足岗位，传经验，授本领，以老带新，淬炼青年队伍，培育一批敢担当、精业务的海事青年先锋。
1: 正如一辉所说，海洋保护在点点滴滴，海洋强国需要大家同心。我们也希望更多的青年奔赴山海，扎根岗位，以初心护碧海，以实干赴深蓝，助力海洋强国建设步履不停。好，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是焦娜，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行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

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30到15度，上海大雨，26到20度，广州中雨转大雨，29到24度，深圳中雨转大雨，30到24度，杭州小雨，24到19度，成都阴，25到20度，厦门小雨转大雨，30到23度，南京小雨，23到16度，海口多云，37到26度，三亚雷阵雨，36到27度，文昌多云，31到25度，琼海雷阵雨转多云，38到27度，桂林中雨转小雨，24到18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阴，32到25度，仰光中雨转阴，30到25度，新加坡小雨转阴，30到25度，雅加达晴转多云，32到25度，曼谷小雨转阴，32到27度，河内中雨转小雨，31到24度，吉隆坡小雨转阴，32到24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2: 探索蔚蓝深海，聆听海洋故事。

0: 向阳红十号科考船，揭秘远洋科考的真实日常，感受青年海洋科研工作者的坚守与热爱。浩展，首先先请您介绍一下自己吧。
1: 我的名字叫王浩展。我所在的单位叫自然资源部三沙海洋中心，现在主要从事的工作是这个海洋环境的观测监测的。
0: 那你这边前一段时间是刚刚跟随着深蓝百万里西太平洋的一个航段结束回来，那应该是收获满满吧？
1: 对的，收获很多。
0: 你这次是以什么样的一个身份去参与到这样的一个航次呢？
1: 我这次是作为深蓝百万里2026年的一个科普传播使者，以这个身份来参与这个环球科考行动中。
0: 深蓝百万里是怎样的一个项目？您能跟我们大致的科普一下吗？
1: 深蓝百万里它是就是由协会和大学，还有一些就是民间的几个协会和大学，还有一些就是民间的几个机构，共同发起的一项环球海洋科考行动。然后这个深蓝百万里它是由这种民间机构组织发起的一个环球科考行动，它那个目标就是连接科学产业和公众，所以这个是深蓝百万里它的特殊之处。另外深蓝百万里也是作为联合国一个叫海洋十年计划的一个项目，这个是相当于我们国内一个非常创新的一个海洋科考行动吧。
0: 那您作为科普传播使者啊，加入到了这次深蓝百万里2026年的一些航段的航行，那您是如何理解自己这个科普传播使者的身份呢？
1: 这个身份我觉得是担子是比较重的，因为科普传播使者，首先就是这个深蓝百万里它是一个新的项目，新发起的，也就是它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叫做粉丝的基础，

0: 的单位也是非常多的，有十几家单位。这个过程中，就是除了他们按照计划完成各自的科研项目之外，就是我海洋科普传播使者和我的摄影师团队，还有我就是组织了一个叫做科普传播使者顾问团。我们这个团队就是比较顺利的完成了这个整个航次的一个科普传播的一个工作。
1: 您可以跟我们简单的举一两个例子，就是你们在拍摄包括采访的过程当中，你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位科研人员亲身参与到这样的一个远海的科考，感受又是什么呢？
0: 这次我的参与就是最大的感受就是所有的参与者这个普遍是非常年轻的，因为本身我觉得自己也还挺年轻的，但是和这些学生相比也都比他们大十几岁了，并且就现在就是这些非常年轻的这个科研工作者就成为这趟科考的一个相当于一个主力，就这一点对我的触动比较大。另外是他们这个因为年轻，所以说气氛也非常活跃。比较印象深刻的话，就是在船上，就是我们组这个活动给他们一起过生日，然后因为很多这个学生啊，他们一般是研究生博士生，很多是有些是第一次出海，他们也是非常兴奋的。我们就过完生日，在晚上，就是天气那天天气也比较海况也比较好，天气也比较好，整个星空和银河甚至大家都可以看得很清晰。然后我们就在前甲板，就是我就听这些科研人员，即使科研人员也是年轻的这个孩子们，他们在聊天啊，天南海北的聊，我就觉得那种气氛真的就是非常放松，非常的有意境，这个是一个非印象深刻的一个感受。另外就是他们做起自己的科研项目也都是非常专注的，甚至加班。前期因为遇到一个台风，我们躲台风，也就是前期耽搁了一些时间，后期这个科研任务时间比较紧，船也在就是连续的工作，就有经常晚上加班，因为学生他们采的样很多要进行处理，有几个学生经常就是通宵，一问已经20多个小时甚至30多个小时没有休息了，然后他们就是努力的去完成自己的工作，我真的觉得他们就是尽全力的在完成自己的科研项目，完成之后就倒头大睡，我就觉得这年轻人非常有干劲，我觉得这种状态非常好，工作的时候就用力干，干完了之后就努力休息，把自己的任务给保质保量的完成，这些是我觉得这次最大的感受吧。
1: 他们有很多人都是第一次参与这种远海的科考吗？
0: 是的，基本上是一大半吧。
1: 那你采访他们的时候，他们有什么感受呢？
0: 他们就是很多都是非常兴奋的，和我相比嘛，我是就是出海比较多的，但是我就是对海的热爱也很热爱，也会经常的早晚去看夕阳啊之类的。但是这些第一次出海的人，他们肯定比我的精神头更大。
1: 这种远海的科考船有什么特点呢？
0: 这个科考船的特点就是它那个布局啊，都是为科考来设计的啊。首先这个生活条件就不说了，生活条件就是能满足你看几十个人，我们船上50多个人的这个生活是不成问题的。

这个比较常见的就非常多，因为这边这个就属于经济语种，它不是某一两种就是占这个产量多，因为这边这个就属于经济语种，它不是某一两种就是占这个产量非常大的，它是很多种都是属于这个经济物种。然后一般我们印象中，我们就是说了解西南沙或者南海这些鱼都感觉是五颜六色的这种珊瑚鱼，也的确是这样。这边那个鱼货种类非常多，所以我编纂这本书的时候，就是想，怎么来展现。

0: 也喜欢捡贝壳，我们就各捡各的。然后捡了几年，直到感觉手里面的贝壳已经不少了，并且觉得再捡到新的。捡了几年，直到感觉手里面的贝壳已经不少了，并且觉得再捡到新的也很难遇到新的了。后面就和同事就是沟通，想把我们手头的这个贝壳都理一理，然后鉴定一下，然后我们就是合作把这些贝类，然后全部给拿出来，然后一个一个给分类鉴定、拍照，最后就是编撰了这个叫《西南沙海洋贝类图鉴》。这本书我觉得特色就是我们就是有些种类是国内其他图鉴里面没有记录过的，就是国内专门针对南海这个贝类这个图鉴还是非常少的。这个是我觉得也是工作的这个区域位置给我们带来的一个优势吧。就是我工作到现在有8年多。可能在西南沙工作，就在这边值班工作的时间，可能能达到3到4年吧。我们每年都会大概有半年吧，有4、5个月会在岛上。
1: 说您是哪里人？
0: 我是河南洛阳人。
1: 您是一毕业就到这个西沙这边来工作吗？
0: 是的。
1: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选择呢？您的专业是什么？
0: 我的专业就是叫做渔业资源，以前在那个上海海洋大学读的研究生，这个专业就是渔业资源。当时来这个南海，这个机遇就是因为我是内陆的，我从小就感觉比较向往远方一样，也不光是海啊，我感觉就想向往一些远的或者新的一些东西，所以说就是后来读书也碰巧学了这个相当于这个海洋生物这个专业，然后毕业之后，这个工作肯定是就是往海边去找，然后当时就是在上海啊。包括北方的一些沿海城市也有一些工作机会，但是后面直到遇到这个南海这边有一个工作机会，我觉得一下就感觉就是感觉非他不可，就感觉这边有种南海在吸引着我，就是后面就是放弃其他所有的这个就是其他这个工作机会就不再尝试了，就直奔这边来了。
1: 那第一次上岸的时候，上岛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呢？
0: 第一次上岛。一是非常震撼，就是这个这么远离大陆的一个地方，在这个岛上，环境非常优美，海水的颜色非常的，一是和这个中国大陆这个近岸这些海水的颜色不一样，甚至和海南和海口周围的海水的颜色也不一样。这边这个海水的颜色是那种浅色的一种湛蓝，这种可能是因为这个水底是这种白色的珊瑚沙。导致这个反射光线的这个原因，所以这个海水是非常漂亮的。然后就是一是这么偏远的地方有一个海岛，并且这岛上这个设施啊非常的完善。第一次上岛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是新的，看见什么都非常的觉得兴奋啊，开心啊。
1: 就是5个月的时间，我觉得这样子的一种兴奋、开心，可能1个月、2个月会觉得比较新鲜，但是你一次就待上将近半年时间，然后又在几年的时间里面又不断的在重复，那会不会有厌倦的时候呢？
0: 这种情况是刚开始是你看海来探索这个海岛的环境，然后可能过2年，然后你对这个海的环境，我就开始又探索，比如潮间带生物啊，退潮了这个潮间带生物，然后后面又学会了这个潜水，就开始潜水看珊瑚礁，甚至包括这个捡贝壳，就是我觉得我对这边的探索也不是，就是我一开始也不会潜水。捡贝壳也不成体系，但是后面就是在这待的时间久，我就觉得还能比较系统的来就探索这个海岛吧。可以说就是我和我的同事们可能是就是这个海岛上最了解这个岛的一些人吧，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岛上岛下哪里都去过，就感觉这个岛就是百看不厌吧。
1: 那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进行这种科普的工作呢？
0: 这个科普的工作。他一开始可能不叫科普，就因为我是，刚工作，然后刚到海南，就开始在微博上进行一个海洋生物的一个分享。当时一个是自己感兴趣，二是我觉得这种一个是分享的话，它能督促我，督促我坚持下去。当时我是第一年，就是有一个目标吧，我就是每天来分享一种鱼类，一个是就是这个当时。说实话，虽然我是学这个渔业资源的，但是学渔业资源，我们相当于是一个学生，

0: 它一般都是研究一种鱼，研究一种鱼或者一类鱼的这个资源情况，它和这个鱼类鉴定啊、分类学啊，它并不一样。虽然那些基础学科也学过，但是就是我刚到海南或者南海，对这个鱼类来说，很多鱼还是不认识的。不认识的，我就是，比较好奇。我总遇到一种海洋生物，总想知道它的名字。后面因为我这个也是学鱼的吧，学鱼的，别人问我。不知道也不好意思是吧？自己也感兴趣，后面又通过这个一天分享一种鱼，连续做了一年吧，连续做了365期。我觉得前期这个是只是个人的一个积累和分享，后续的话，我觉得就是慢慢，因为做了一年之后，可能当时的粉丝量能达到几万吧，然后之后是就开始有意识的进行科普工作了。所以这个科普就是我从工作开始就同步开始开展了。
1: 后来您是经常到中小学的校园，包括也有面向岛礁的居民来开展一些公益的科普活动。那有没有一些让您印象深刻的这种瞬间呢？就大家感兴趣吗？对您科普的这样的一些鱼类的内容？
0: 对，我这个进行科普，一般都会是在这个68海洋日啊，或者是生态环境日啊，就是在一些固定的节点，举办活动的时候，有些时候会就是主动的，或者是别人邀请过去做一些这个科普讲座。印象深刻的就是，比如说在岛上，来讲这些东西。比如说你的听众是渔民的话，渔民他肯定会觉得他见过的鱼，也的确是渔民他见过的鱼肯定比我见过的多，但是他。你和渔民交流鱼的时候，就得用俗名，就得用他们知道的名字来和他交流。也就是说，我要用他们的叫法来和他们交流鱼，并且他们叫不出来的鱼我能叫出来。我觉得这样的话就是和渔民的一个切入点吧，并且哪种鱼好吃的话，对他们知道，然后如果我也知道的话，这个亲近感就一下拉近了。然后另外一个是，比如说走进这个。就是中小学校，一个是这个永兴岛这个叫永兴学校，另外一个之前是在海南大学，组织了一个面向海口市的一个中小学生的一个这个科普讲座吧，我来分享就是西沙群岛这些海洋生物，给那个海口市的一些中小学生，对他们来说，他们那个比如小学生和初中生，他们呢是猎奇这个心理更强，所以给他们进行科普的时候。我就是只放生物不写名字，让他们来猜，让他们来抢答。就这个其实是对小学生来说，他们是非常感兴趣的，就非常活跃。当然也感受到了现在这个中小学生也知识面非常的广啊，非常的聪明啊。基本上是我分享的十几种，奇奇怪怪的海洋生物啊，他们可能有一大半都能直接答出来。我觉得就是。

0: 就是拉近距离，来更好的来传播这些知识。
1: 今年的这个世界海洋日，自然资源部它确定的主题是守护蔚蓝，向海图强。那也请您结合一下自己一线的这种工作经历，谈谈您对海洋日的认识和感受吧。
0: 这个海洋相关的这个各种新闻，就是现在也是越来越多，大家对海洋的重视我觉得也越来越高了。守护蔚蓝，我觉得我所在这个单位叫做自然资源部三沙海洋中心，我们就在海岛上，我们的职责其实就是守护蔚蓝。我们在这儿要了解这个海岛的一些情况，了解海下珊瑚礁的情况，珊瑚礁生物的一个情况。然后为啥要了解这些，就是希望我们所监测这个结果，监测这些数据能够更好的来保护这片海，能够更好的服务，就是服务我国的一个海洋方面的一个发展。所以说守护蔚蓝，向海图强，我觉得我们就是参与其中，我们就是这个

0: 我们这个新时代的一个海洋人，他应该首先是应该具备就是探索的一个好奇心，因为现在我们只要借助于 AI 工具，你可以轻易的去了解任何海洋的一个奥秘。比如说你遇到任何相关的问题 ，AI 可以迅速告诉你，甚至你现在遇到一个不认识的一个植物啊，或者海洋生物啊，总有一些平台和软件，它会帮你来鉴定的。所以说我们现在，这个新时代的海洋人，他是要和这个新时代这个自媒体啊和 AI 啊相结合的，他要具备这些，就是虽然他们有这些非常便利的这些工具，但是他仍然要拥有这个对社会的一个好奇心，对所有的生物的一个好奇心，我觉得这个品质是最需要的。如果没有好奇心的话，这么多工具他也用不上。
1: 您是有多次驻守西南沙海岛的一个基层的工作经历啊，也请您用一句话吧来形容您与海洋的一个关系。
0: 我觉得我与海洋的关系就是结合刚刚那个说这个应该具备的品质吧，我觉得我用我的好奇心来分享，来记录分享南海和南海的海洋生物，或者说南海的一些生态环境，可以作为就是大众了解这里了解这里的一个窗口吧，我觉得就是这句话。
1: 好的，感谢浩展为我们细致讲解西南沙渔获、贝类和珊瑚礁生态，还分享了你远离故土、扎根海岛、坚持海洋科普的初心与坚守。谢谢你用好奇心记录分享，让更多人透过你的眼睛看见南海的生态之美。我们也期待你之后为我们讲述更多精彩的有关南海的故事。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焦娜，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

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 琼海 FM 102.0， 三沙 FM 101.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随后，金正恩在平壤今日城广场为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当天，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文章指出， 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当前，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临新的发展机遇，肩负新的时代使命。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 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5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今年以来，中国积极稳妥扩大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有效投资，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持续优化完善农村公路网络。 中国交通运输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中国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821.1亿元人民币，全国新改建农村公路1.6万公里，实施农村公路养护工程2.6万公里，农村公路管护领域提供就业岗位稳定在80万个左右。 今年以来，中国海洋工程装备与高端船舶制造产业转型升级提速，全球竞争力持续攀升。今年一季度，中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 36.4%， 稳居全球海工市场份额首位，高端特种船、海工装备成为订单增长主力。 今年以来，中国海上风电关键装备自主化水平不断提升，推动海上风电开发加快从近海走向深远海。下一步，中国将持续推动大容量风机、超长叶片、动态海底电缆等产业链上下游创新发展，为15-57海上风电并网装机突破1亿千瓦奠定坚实基础。 全球海洋渔业治理与发展系列活动近日在中国上海举行。活动发布全球海洋渔业治理青年倡议，呼吁全球青年面向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关注打击非法捕捞议题，投身科研合作、公众传播与志愿服务，共同推动建设负责任渔业体系。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2: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1: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3: 海洋是生命之源，也是地球上大多数生物的家园。 人类的生存依赖海洋，海洋对我们的经济至关重要。海洋塑造了文化，激发我们无尽的灵感与想象，引发我们的惊叹与敬畏之情。根据联合国大会的决议，每年的6月8日被定为世界海洋日。这一天提醒我们海洋对日常生活的重要性，也告诉我们人类活动对海洋的影响。 今年的世界海洋日，让我们和来自北京大学以及印尼、菲律宾的学者一起，走入文学中的那片蔚蓝，倾听来自大海的声音。菲律宾当代著名女诗人贝尼尔达·桑托斯曾经在一首诗中向中国唐代的诗人杜甫致意。这首诗给北京大学菲律宾访问学者佟占天
4: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首诗的菲律宾语标题意思是"致杜甫"，他会理解我在这些诗行中无法言说的一切。诗写的是一个女人要与丈夫，也可以说是爱人，共度最后一夜，因为丈夫就要去当兵了。
3: 她心里清楚，这是他们在一起的最后一晚。于是，当她转。

0: 我忽然好奇，标题里为什么要提杜甫？他的整首诗里根本没有提到杜甫的名字，为什么要提杜甫？他的整首诗里根本没有提到杜甫的名字。又过了几年，我试着去找杜甫的诗，最先读到的就是这首《捣衣》。读到的那一瞬间，同样的思念、绝望和渴望之情扑面而来。诗中写的是一个女子在深秋的寒气里，在冰冷的砧石上为丈夫捣洗衣裳。她知道丈夫再也回不来了，因为她是驻守边关的戍卒。诗中有一个朴素却叫人心惊的追问：我能不能不洗了？我能不能免了为你洗衣服这差事？因为她知道再也见不到丈夫了，每洗一次只会更添孤苦。可她随即便有了答案：不行，这些衣裳必须送到边关去。于是她用尽全身的力气，一下一下越捣越狠，只盼捣衣的声声闷响能传到丈夫耳边。我当时就想，也许贝尼尔达·桑托斯说的就是这首诗。两个女人，一个在中国诗里，一个在菲律宾诗里，来自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却仿佛隔空相对而立，不发一言，彼此分担着那份深不见底的悲伤，而这悲伤就藏在他们手头最寻常的琐事里：为丈夫洗衣，为丈夫做饭。与杜甫这首诗的相遇，让我更深地领会了这两部作品，也让我对两首诗中的人生况味多了几分体悟。
1: 唐诗《捣衣》写于公元759年安史之乱时期，以戍边士兵妻子的视角展开，通过秋夜捣衣的劳作场景，反映战乱时期征人家庭的苦难。在诗中，杜甫写道：一枝戍不返，秋至是清真，已尽苦寒月，况今长别心，宁辞捣运卷，一骑赛猿身，用尽闺中力，君听空外音。安史之乱导致社会动荡，百姓流离失所，战事频仍，将士伤亡惨重，被征发的人往往难以生还，他们的家人也深知这一现实，所以诗中那位捣衣的妇人心境才会是既悲凉绝望又执着深情。距离杜甫写下这首诗的那天已经过去了1000多年，然而那一声又一声的捣衣声从秋夜的甘肃天水而来，穿越时光的大河，在大海另一边的菲律宾，与一对离人的心跳声融为一体。那是对战争与离乱的叹息，也是对和平与安定的向往。和人类一样，海洋也是战争的受害者，这片蓝色的家园也期待着硝烟散尽，鱼跃鸟飞的美好与安宁。诗歌让我们跨越时光，相遇在共同的情感中。诗歌是大海的心跳声，指引我们邂逅相遇。越南的旅游胜地下龙湾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的世界自然遗产，这里有典型的石灰岩喀斯特地貌海湾，山海风光

0: 1999年的时候，就是前一年嘛，2000年的前一年，我作为一个翻译吧，临时的翻译吧，替中国作协做翻译，接待过越南的作家诗人代表团。然后呢，我2000年到了那边去之后，有一个越南的诗人，他就说，啊，你去过下龙湾没有？我说没去，他说带我去。然后就是他们几个作家诗人，我们一起开车到那个下龙湾去哈，那是我第一次去见下龙湾，风景特别的美。然后那次我跟这个诗人去之后，我们还有一个非常美妙的邂逅，就是我们坐在这个船上游览这个下龙湾的风景的时候，因为它这个船是在那个海岛之间穿行，然后重要的岛屿会让我们下船到岛上去玩，然后我们在船上就意外邂逅了这个从四川某县去的一个旅行团。我们聊天的时候，因为他们知道我是中国人之后，我就告诉他们我跟了几个诗人过来，然后他们就说，哎，他们团里也有一个诗人，说要不要他们现场对一下诗。我说好。然后后来就这位，我还记得那个诗人姓马啊，都过了20多年了。然后这个姓马的诗人就跟我一块去的这个越南的女诗人叫郑体堂陈时胜，非常有名的一个越南诗人，他1999年做越南作协代表团到访访中国，然后他们俩就在船上写诗，我给他们翻译，说你看这是多么浪漫的这个海上之旅啊！哦，
1: 下龙湾流传着很多传说，且往往与龙相关，其中之一说的是，很久以前，居住在此的人们饱受海上风暴之苦，生活和生产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一条龙从天而降拯救了人们，于是人们就把这里叫做下龙湾，意思是龙下海的地方。还有传说解释说，下龙湾海面上的奇峰怪石乃是天上白龙的鳞甲所化，才会如此奇绝壮丽。下龙湾的绿水与群岛总能激发诗人的创作激情，越南古代著名女诗人胡春香曾经在下龙湾生活，期间创作的诗歌中有6首汉诗流传了下来，题材都是描写下龙湾的景色。其中杜华峰是这样写的：片帆无极杜华峰，峭壁丹崖出水中，水势美随山面转，山形斜靠水门通，鱼龙杂处秋烟薄，鸥鹭齐飞日照红，玉洞云房360，不知谁是水晶宫。今天当人们乘船渡海来到这里，还能见到女诗人当年所见的海上美景，感受流动于诗句间的欢喜与才情。面对海洋，人们捕捉文艺的灵感，也思考生命的哲学。探索海洋是探索世界的开始，也是发现自己的开始。菲律宾学者童占天说，菲律宾的文学传统中有大量的海洋元素，人们把水视为延续生命、拓展视野、维系生存的契机，同时也把大海看作一道不可逾越、必须敬畏的边界。
2: We see, for example, this,
3: 在谚语里就能看到这种机遇的含义。有一句说，不敢冒险的人渡不过大海。这句话说明渡海是一种必然，人终究要渡海，而只有勇敢的人、敢于冒险的人才能做到。为什么一定要渡海？因为渡海才有贸易和迁徙的可能，而且这不仅关乎肉身的存续，也关乎灵魂的归宿。有一件古老的文物叫马农古尔瓮罐，是一种二次葬的丧葬器具，用来盛放逝者遗骨。罐盖上雕刻着一条小船，船上有两个人，一个站着划桨，另一个蜷缩着身体呈胎儿之姿坐着，那便是死者。这说明死者的灵魂要渡过水域，渡过河流，方能抵达来世。所以人死后要在精神层面延续生命，就必须渡水。回到那句谚语，人

0: 死后要在灵魂层面延续生命，就必须渡水。只有勇者，敢于冒险的人才做得到。而要渡海，就必须熟悉水域，了解海洋。
1: 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印尼语专业二年级的同学们正在用印尼传统乐器昂格隆演奏印尼歌曲《我的祖国》。波光粼粼的音乐倒映出千岛之国的山海美景与多元文化。学生冯海书谈起他对这首歌曲的理解。
2: 因为印尼它是一个千岛之国，它是镶嵌在海里的这样一个国家，所以海这个元素在印尼的很多文学作品里都有所体现。就像刚才我们谈的用昂格隆演奏的《丹纳哈耶尔》这首歌，其实是就是类似于中国的歌唱祖国，它是把海洋作为这个国家很重要的一个领土组成的部分，是在歌颂在赞扬的，所以作为这个国家很重要的一个领土组成的部分，是在歌颂在赞扬的，所以海的这个元素在整个印尼的文学作品中有很多的体现。
1: 同学们的老师汉迪来自印度尼西亚，在和学生们分享印尼音乐的同时，他也讲述了印尼文化中的海洋印记。
3: 印尼这个地方以前叫努山达拉，这个很地道的来自印尼的

0: 这个地方，那些人叫他们的地方，他们的那个位置就是群岛之间，就群岛之间，他们已经认识到，他们已经意识到，他们住在群岛，所以群岛不是一个岛屿和另外一个岛屿是分开，他们是互相交流，做贸易啊，对不对？这个岛屿有什么自然资源，另外一个岛屿有什么自然资源，他们是互相买卖。那这个活动已经有很久很久的历史，2000多年，在民间故事会提到，比如说做生意也得离开他的家乡，也是离开他的岛屿，坐船，对不对？坐船是为了漂泊，从他的家乡，然后去别的岛屿。
1: 海是我们共同的语言，它赞美真挚的情感，歌颂人类的智慧与勇气。它见证我们向蔚蓝深处的不断探索，也承载我们实现。

0: One poem, short poem.
1: 有一首短诗是这样写的：我的小船在海上漫无目的地漂流，被北风吹得左摇右晃，直到南风吹来，方才回到了航道。每次在课上讲到这里，学生们就说：老师，这不就是常识吗？顺风顺水才好行船。我就回他们，这恰恰是这首诗要提醒我们的。我们要熟悉自然的节律，熟悉潮水的周期，不能逆流而行。身为航海者，你必须知道什么时候起航才合适。而所谓合适的时机，并不取决于人的意愿，而取决于水给予的时机，环境提供的条件，这便是对水的熟悉。通晓潮汐方能渡海。与此同时，他们也把海洋的约束看作一种应当敬畏的力量。大海不是用来征服的，更不是可以轻慢对待的。有些故事就是在提醒人们保护海洋，节制捕捞。其中一个民间故事讲的是渔王。有一对夫妻一直祈求能有个孩子，终于妻子怀孕了，偏偏就馋遮目鱼，整天都想吃。丈夫别无选择，只好不停地下海捕鱼，直到有一天，渔王出现在他的面前说：我发现我的子民越来越少了，怎么回事？丈夫如实相告，说自己日夜不停地捕鱼，就是为了满足妻子的口腹之欲。渔王便跟他做了一个交易：行，我给你鱼，但你的孩子七岁生日那天，你得把孩子交给我。那一刻，丈夫已是骑虎难下，因为妻子要是吃不到遮目鱼，就会大发雷霆。他只好答应了。第二天，大量的鱼涌上岸来，那位丈夫满载而归。此后年复一年，鱼源源不绝，他们家也因此富裕了起来。丈夫早把那个约定忘到了脑后。孩子七岁生日那天，孩子忽然不见了。渔王兑现了他们的约定，丈夫这才猛然想起当初的承诺。虽然故事的结局很残酷，孩子就这样从父母身边消失了，但这个故事告诫世人，向海洋索取要有节制，不能贪得无厌，不能不知敬畏，要珍视人与大海之间的关系。我想，这些文学作品都在提醒我们这个航海民族，作为海洋之民，与大海有着多么深厚的渊源。再看今天，菲律宾人依然把大海看作拓展视野、寻找更好机会的途径。
2: 来自民间的谚语，某种意义上也是言简意赅的短诗，它浓缩了生活的智慧与哲理。依海而生的人们，将海的美丽保存在一颗颗语言的琥珀里，形成了具有海洋韵味的

他正在思考啊，先思考再说啊，不是马上直接说，但是先思考。如果他必须说，但是先思考；如果他必须说，他再说；如果这个没必要说，那就他不说啊。他可能要选更重要点说事情啊。

0: 海是诗歌中常见的意象，它慷慨丰富而深邃，宏大磅礴又包容。海边的诗人熟悉海洋，情不自禁地吟诵海洋。北京大学的学者夏露也是诗人和译者，他翻译过越南诗选等作品，向中文读者介绍越南的诗人与诗歌。其中有一位越南当代女诗人春琼，她的《船与海》令夏露深受感动。
1: 就我认识的越南的诗人，我觉得他们几乎每个人都写过跟海有关的诗，当然我不认识的那也很多。像非常有名的现当代的诗人孙滚孙春琼，我翻译过他的一首诗叫《船与海》，越南语叫《天瓦边》。然后他这个诗就是非常有名的，在1960年代写的，然后来很快也谱成了这个歌曲。就是家喻户晓的这个歌了，然后越南也很多歌曲是这个唱这个大海的，非常多。再回到春琼这首，先说他的这个《船与海》吧，就是像我们也很多写海的歌，比如说我们小时候就会唱那个大海啊、故乡啊这样的歌，是吧？那我们有时候会把大海当作自己的母亲啊、妈妈一样，是吧？也是非常深厚的感情，很好的。但是越南的很多海是那个情诗，他们把这个大海当作自己的情人一样啊，去倾诉哈。除了孙滚，其实春琼啊，还有他们的很有名的当代诗人春耀、孙子友，他也写过好多大海方面的诗。像孙滚里面的他这个《船与海》，我记得有，当时我看到这首诗的时候，有四句话，就是应该说是两句啊，四行，但是他就是非常的打动我的。几个天没别。边蒙蒙凝老几个边没别天地都为都，翻成中文是说，只有船才知道海的辽阔无边，只有海才知道船何去何从。哎，我觉得这首诗当时就是这首诗中间这几句当时就是挺打动我的。我觉得他写的这种船跟海的关系真的非常，就像知己一样，知心朋友一样。然后就是他们真的是把这个海当着自己的大海当着自己的一个恋人，一个情人，所以

0: 文明像一条驻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30到15度，上海大雨，26到20度，广州中雨转大雨，29到24度，深圳中雨转大雨，30到24度，杭州小雨，24到19度，成都阴，25到20度，厦门小雨转大雨，30到23度，南京小雨，23到16度，海口多云，37到26度，三亚雷阵雨，36到27度，文昌多云，31到25度，琼海雷阵雨转多云，38到27度，桂林中雨转小雨，24到18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阴，32到25度，仰光中雨转阴，30到25度，新加坡小雨转阴，30到25度，雅加达晴转多云，32到25度，曼谷小雨转阴，32到27度，河内中雨转小雨，31到24度，吉隆坡小雨转阴，32到24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0: 明朝末年，万历皇帝常年不朝，导致朝纲紊乱，女真做大，虎视眈眈。进京备考的名家世子沈德福，意外深陷暗流汹涌的朝野纷争中，难以自拔。一桩名传千古的明宫奇案，正向我们缓缓揭开。请听吴畏撰写的《中国历史大案探奇录》系列作品《明宫奇案》，由时代播讲。
1: 事实并不像钱若庚所推测的那样，富春强行称冯世杰跟夏潇湘有奸情时，还没有怀疑到冯府女主人江敏身上，他只是感觉到证人和证据都对沈德福极其不利，锦衣卫必然会指控沈德福为这件谋杀案的主谋，夏潇湘不过是个帮凶。正好此时冯世杰起身欲走，他情急之下便将通奸的罪名照猫画虎搬到了冯世杰身上，仅仅是想借此说明一个道理，不能仅凭推测和酷刑来坐实通奸一事。官府没有取得通奸实证，就不能以此作为杀人的动机。哪知道世事微妙得很，沈德福被带走后，夏潇湘被发现当场流产，冯世杰的反应更是出人意料，在众目睽睽下流露出对夏氏的真切关怀和爱惜。富春和于宝宝的信口胡扯居然立即变得有模有样，连锦衣卫指挥检视郑国贤也公然表示支持二人。然而令所有人瞠目结舌的事情还在后头。冯世杰凝视堂中地上残留的血迹许久后，长叹一声，打破了大堂的沉默，说：
2: 好吧，我实话告诉你们，是我往二娘的玉杯中下了药，我想给她一个教训。
1: 本来众人才刚刚怀疑她跟夏潇湘有私，她却突然主动坦白了下毒之事，无不大出意料。薛宝宝祈祷：
3: 是你，真的是你，原来你之前赌咒发誓没有下毒，全是在骗我们。
1: 冯世杰说：
2: 我没有骗你们，没有骗过任何人。
1: 郑国贤说：
4: 冯大公子是不是因为大伙正怀疑你和夏潇湘有私情，所以想假意承认下毒害树木，好来转移视线？
1: 冯世杰说：
2: 是我往二娘玉杯中下了药，但我告诉你们，我下的绝对不是什么毒药。
1: 他苍白的脸颊逐渐红润起来，声音也变得高亢尖锐，说：
2: 你们不信的话，我可以马上证明给你们看。
1: 说着上前端起公案上作为证物的玉杯，将里面的水一饮而尽。王明士大吃一惊，忙上前夺下杯子喝道：
4: 你做什么？
1: 又呼叫校尉快去请大夫。冯世杰说：
2: 不必，我就是要证明给你们看，玉杯里面只是类似泻药的东西，虽然有毒，但只会让人难受，却不会害死人。
1: 王明士说：
4: 当真？
1: 冯世杰说：
2: 当真，我怎么会害二娘，又怎么会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
1: 富春问道：
4: 那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是嫉妒夏潇湘母子得宠吗？
1: 冯世杰不愿意回答，说：
2: 总之，我只是想要捉弄一下二娘，这药绝不会害死人。
1: 顿了顿又说：
2: 我本来可以不说出这一点的，可是我不愿意看到玉杯误导了你们破案的方向，我也希望能够早日将害死父亲大人的凶手绳之以法。
1: 郑国贤惊道：
4: 公子的意思是冯尚书不是喝了玉杯的毒水而死，另外有人在冯尚书身上下了药？
1: 冯世杰说：
2: 那还用说，我早说过了，我下在玉杯中的只是泻药，是绝对喝不死人的。
1: 话音刚落，肚腹中突然传出咕的一声巨响，他连忙捂着肚子跑了出去。校尉忙举刀拦住，冯世杰嚷道：
2: 我要接手，接手。
1: 推开阻挡的锦衣卫，往院侧的茅房跑去。王明士生怕他有事，急忙跟了进去，果见冯世杰飞快地解开裤子，跑到茅坑上扑哧一声，顿时臭气熏天。大堂上周家庆等人面面相觑，隔了好半晌，郑国贤才问道：
4: 不是喝了玉杯中的水，那么冯尚书到底是怎么中的毒？这不是等于又重新回到起点了吗？
1: 周家庆的心思却全然不在案情上，小心地问道：
2: 郑检事，你看夏潇湘在堂上小产这事。
1: 郑国贤会议过来说：
2: 这个不是。你看夏潇湘在堂上小产这事。
1: 郑国贤会议过来说：
2: 这个不是什么大事。周振甫事先又不知道她怀了孕，冯府也没有人提过，周振甫只是按照规矩办事，没事，就是皇上知道的也不会多说什么。
1: 周家庆这才放了心，讨好地说：
2: 这件案子审结后我请郑检事喝酒。
1: 郑国贤说：
2: 好说好说。
1: 郑国贤头一次参与审案，对这桩绕来绕去的怪案很感兴趣，话题一转又引回到了案情上说：
2: 眼下终于可以弄明白一件事，那就是案子跟冯大公子无关。傅公子、于公子，你们之前说冯大公子跟夏潇湘有奸情，看来是不对的。如果他们两个相好，冯世杰就不会下泻药整夏潇湘了，对不对？
1: 傅春说：
2: 郑检事分析的极是，不知道检事有没有兴趣进一步发掘一下。
1: 郑国贤说：
2: 好啊好啊，要是重新再回去冯府取证吗？
1: 傅春说：
2: 不，我们去查查玉杯上的毒，冯大公子说是泻药，至少我们要验证他的说法是不是。
1: 郑国贤说：
2: 那是。
3: 于宝宝说：周振甫，这案子怕是要延后了，还有冯大公子是不是也应该扣押下来，等验证了他的话再放也不迟啊。
1: 正好王明氏带着拉完肚子的冯世杰进来，周家庆便说：
2: 这件案子重新取证需要10日，只能择日再审了，几位以为如何呀？
1: 见郑国贤和王明氏均无异议，忙说：
2: 好，就这么办。来人，请冯大公子先到空房中暂作歇息，等查明真相再做处置。
1: 傅春又手帕包了玉杯，跟于宝宝、郑国贤一道出来。王明氏急步跟了出来，叫道：
2: 傅公子、于公子，我理解你们想救朋友的心情，但我可要警告二位，别再玩火。从现在开始，我不会再让你们踏进锦衣卫的大门一步。
3: 于宝宝说：
5: 哎呀，千户这是在威胁我们吗？
1: 郑国贤忙说：
2: 哎，王千户别说得这么严厉，傅公子适才在堂上虽然有抢辩的意味，但话听起来也有几分道理，好在已经弄清楚冯大公子很不喜欢夏潇湘，更谈不上是苟且之事，你不如专心去寻找沈夏二人通奸的实证。不是有仆人作证说看见沈德福送给夏潇湘玉戒指吗？那戒指在哪里？找到他不就可以以理服人了吗？旁人老说咱们锦衣卫如何如何，这次事关礼部尚书命案，一定要以理服人，才能不负圣上所托。
1: 他官至比千户要高出许多，又是皇亲，王明是不得不躬身应道：
2: 郑检事教训的是。
1: 狠狠瞪了于宝宝一眼，转身去了。离开锦衣卫官署后，王明氏径直来到冯府，先向姨母江敏禀报了案情进展，包括夏潇湘小产及冯世杰的情况。江敏居然没有露出一丝意外，照旧保持了一贯波澜不惊的风度，只淡淡地说：
6: 啊，又老了。
1: 他这般态度，既不催促锦衣卫快些审出凶手，也不托付外甥照顾四子，实在大异常人。王明氏虽然奇怪，也不好多问什么，又说了还要寻找证据一事。
6: 江敏说：那么便照章办事吧，来人带千户去搜二夫人住处。
1: 王明氏便带了校尉往后院而来，先搜了夏潇湘在北院的住处，却没有找到玉戒指。仆人冯七说：
7: 二夫人大多时候跟老爷住在竹林那边，不如官爷再到书房看看。
1: 便引着锦衣卫朝万玉山房而来，却见前门大开着，王明氏不由得暗暗奇怪，因为自从冯吉中毒死在里面以后，万玉山房被视为兄弟，没有人再愿意踏进半步。当即问道：
7: 里面好像有人，是谁会来这里？
1: 冯七先是一愣，咦了一声，随即醒悟过来说：
7: 可能是印月，她是二夫人的心腹婢女，刚回乡探亲回来，一向跟着二夫人住在竹林这边，可能过来收拾东西。
1: 便扬声叫道：
7: 印月呀，是你在里面吗？
1: 却听见里面砰的一声，似有什么重物坠地。王明氏隐隐觉得不对，急忙抬腿进去，一进院子就看见印月歪倒在花树下，双眼紧闭，似已昏厥了过去，大吃一惊，忙叫道：
7: 来人，快些围住书。

0: 冲进房时，正见那一条灰色人影从后窗跳出，大喝一声叫道：“是谁在那里？站住！”等到王明氏跟着跃出窗外时，烛影重重，早已经不见了人影。他急忙分派人手到附近一带搜索，自己回到院子，叫过冯七问道：“
1: 万玉山房可有地道、密道、加强什么的？”
0: 冯七莫名其妙说：“
2: 这是官宅，哪里有什么密道哦加强啊？至少小人从未听过。”
0: 王明氏想了一想，命人拿凉水泼醒音乐，问道：“
1: 是谁打晕了你？”
0: 音乐一片茫然，不断地抚摸着后脑痛处说：“
3: 婢子也不知道，婢子奉夫人之命要收拾好物事，搬去北院，刚一进来就被人打昏了。”
0: 王明氏见也问不出什么，就命他先下去歇息。冯七说：“
2: 会不会是因为老爷不在了，有手脚不干净的下人起了歹意呀？”
0: 众人便进去仔细检视书房，并没有丢失什么物品，像案头的玉振纸、玛瑙砚台、金银小对刀等值钱物件都还摆置在原处，只有书架前滚落的一个铜壶半撒开一张图轴，捡起来一看，却是一名女子的全身画像，画中女子二三十岁的模样，丰艳有肌，容服佩剑极有英气。王明氏说：“
1: 这画里面的女子是谁？”
0: 冯七说：“
2: 这小的可不知道，千户得去问二夫人。”
0: 王明氏指着第二层书架问道：“
1: 这铜炉原先是放在这里吗？”
0: 冯七说：“
2: 是啊，原先就在这里。这一定是适才那窃贼在翻找东西，听见有人进来，慌乱之下给碰掉了。”
0: 王明氏见第二层书架并没有放置书籍，而是一些卷轴，问道：“
1: 这些都是什么？”
0: 冯七说：“
2: 小人可不知道。”
0: 正好百户王约前搜索竹林完毕，进来禀报说：“
1: 没有发现那窃贼的人影，不过在后墙根下发现了脚印，大概他已经翻墙逃走，属下已经派人去追了。”
0: 王明氏说：“
1: 这人能从我们这么多人眼皮底下溜走，全靠竹林起了掩护作用，他肯定之前来过这里，熟悉地形。”
0: 思忖片刻，将那幅女子画像卷好说：“
1: 冯七，你立即将这一层的卷轴都收起来，抱去交给夫人保管，顺便将今天有窃贼来过万玉山房的事情告诉他。如果夫人检视卷轴后有什么发现，即刻通知我。这幅画应该是那窃贼刚刚正展开看的，我先带走，看看是否能够追查到线索，等做完证物再送还回来。”
0: 冯七虽不明所以，见王明氏面色凝重，连忙应声。百户王约前说：“
1: 会不会跟冯尚书毒杀案有关呢？”
0: 王明氏一时也想不通窃贼到底在万玉山房找什么，又跟冯七中毒有什么关联，进去下潇湘卧室搜索，找到相珠、璎珞、耳坠等物，却没有玉戒指，依然是一无所获。王约前说：“
1: 该不会是刚才那人抢在我们前面拿走了玉戒指？”
0: 王明

0: 送给我娘的，那是沈哥哥送给我的。
1: 王明世说，那么玉戒指呢？
0: 什么送给我娘的，那是沈哥哥送给我的。
1: 王明世说，那么玉戒指呢？冯世凯说，
0: 奶奶看见后说那东西不是小孩子玩的，替我收起来了。
1: 王明世便命校尉先退出去，自己来到后院求见冯老夫人。冯老夫人潜心向佛已久，起居处名为真如院，取唐末秀才张卓开悟节断除妄想重增病，趋向真如亦是邪之意。他正在居处与紫柏禅师谈论回往事，不肯见王明世，只说身子不好，不便见外客。对于锦衣卫指明追索的玉戒指证物，更是声称从来没有见过。王明世无可奈何，只得退了出去。刚走出真如院，忽然背后有人叫道：“千户！”回过头去，却是紫柏禅师追了出来。
2: 众臣遇刺，师长暴毙，机密武器图纸遭窃，神秘。

字达观，晚号子柏。年少时相貌伟岸不群，性格刚烈勇猛，慷慨义气，有豪侠之风。17岁时辞亲远游，本欲到边关从军，立功塞上，途经苏州昌门时遇上了大雨，无法行进，遂投宿在虎丘云岩寺。当晚子柏听见四僧客诵88佛洪名，内心莫名欢喜，翌日清晨便解下腰缠十余斤设斋供佛，求明觉法师为其圆顶正蒙，从此终日闭户读经，精勤用功。20岁从讲师受具足戒，至五堂景德寺闭关三年，出关后回云岩寺向明觉法师告假辞别，行脚云游，以究明生死大事，自此弃语超绝诸方，声名誉显，成为当世高僧，弟子遍天下，与大明士李治并称南北两大教主。子柏气概一时，能与姬风笼罩豪杰，不仅门徒众多，与京城达官显贵也多有来往。当今慈圣太后笃信佛教，仰慕子柏大名，多次请他入宫讲法。当年慈宁宫宫女王氏被万历皇帝临幸后怀孕，慈圣太后还特意请子柏到五台山道场做法，祈愿王氏所怀为男性。后来王氏果然生下了长子朱常洛，也就是当今太子，以致后来万历皇帝宠幸的郑贵妃怀孕，皇帝也请子柏代为做法，但郑贵妃第一胎却生了个女儿，即寿宁公主朱宣伟。传说皇帝勃然大怒，从此嫌恶子柏，不准他再进皇宫讲法，直接主持起祀法会的五台山僧人德清也被流放岭南。而等到郑贵妃再次怀孕时，万历也不再向佛祖求助，而是派人到武当山请真武大帝庇护爱妃，郑贵妃由此产下了爱子朱长洵，也就是当今盛传有心谋夺太子之位的福王。尽管与皇室交恶，但子柏声名著于海内，所到之处官民无不争相趋迎。万历一朝自权相张居正死后，皇帝代政，税监四方滋事扰民，时局日坏，子柏也利用自己的影响力。

出家人的样子，像子柏这样积极奔走于官场的僧人实在称不上方外世人，但他也知道子柏能耐不小，不能轻易得罪，便行了一礼问道：尊者有事吗？子柏说：千户年纪轻轻，同时执掌场位千户，该明白得饶人处且饶人的道理。王明士说：明士愚钝，请尊者有话明言。子柏说：这是老夫人让贫僧转给千户的原话。又喃喃诵道：假借四大以为身，心本无生因境有，前境若无心亦无，罪福如幻起亦灭。何时行礼叹息一声转身去了。王明士心道：我是来寻玉戒指做证物，老夫人却说得饶人处且饶人，莫非是在暗示我不要再多为难夏潇湘吗？揣度既然玉戒指落入冯老夫人之手，他又托子柏带了这样一句话，看来是断然不肯交出证物了，只得悻悻而去。刚出铁狮子胡同口，便有校尉飞骑来报道：主政府和政检室请千户速速回去，说是有重大发现。王明士听说便急忙赶回锦衣卫官署。原来当真是有重大发现，富春、于宝宝、郑国贤几人拿着玉杯去了棋盘街的药材铺，请店主检验玉杯中的残留药物。主人一闻便说：这里面有打胎药。能发现这其中的端倪全靠富春细心。泻药通常都是大黄等物，有轻微的毒性，用针眼探视也能检出，但富春见那玉杯连续两次冲水都能用银珠检验出毒性，心中不免怀疑这泻药的药性不同寻常。拿到药材铺一检验，是泻药不假，但却是比普通泻药药性要毒上千百倍的打胎药。众人接近目瞪口呆，周嘉庆却是欣喜若狂，至少他可以将夏潇湘堂上流产的意外完全推到冯世杰的头上，不再用背负迫害顾礼部尚书后嗣的罪名，由此对机敏过人的富春也有好感起来，心道：难怪这个人能为堂堂东厂提督解围，果真是有过人之处啊。愈发起了巴结的念头，主动问道：哦，傅公子，依你看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冯世杰心中嫉妒夏潇湘母子得宠，所以暗中下药想打掉夏氏腹中的胎儿？富春不及回答，郑国贤抢先嚷道：政府是瞎子啊！夏潇湘在堂上小产时，冯大公子流露出来的那个心痛劲儿，哪像是仇人呢？分明是一对情侣啊！我敢打赌夏潇湘肚子里的孩子

0: 富春叫住他正色说，千户别生气，我如果真要拉冯世杰下水，就不会告诉你我相信他的人品了。说几句正经话，我想问问千户，你跟尚书夫人是亲戚，时常走动，论起来也不算是外人，对冯府上下都很了解。千户既然相信冯世杰，难道就相信夏潇湘那样一个柔弱女子会做毒杀亲夫这样大逆不道的事吗？
1: 由时代播讲的吴畏长篇小说《明宫奇案》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明天继续收听。

0: 起点面临新的发展机遇，肩负新的时代使命，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 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5月末， 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 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 升幅为 0.93%。 今年以来，中国积极稳妥扩大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有效投资，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持续优化完善农村公路网络。中国交通运输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中国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821.1亿元人民币，全国新改建农村公路1.6万公里，实施农村公路养护工程2.6万公里。 农村公路管护领域提供就业岗位，稳定在80万个左右。今年以来，中国海洋工程装备与高端船舶制造产业转型升级提速，全球竞争力持续攀升。今年一季度，中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 36.4%， 稳居全球海工市场份额首位，高端特种船、海工装备成为订单增长主力。 今年以来，中国海上风电关键装备自主化水平不断提升，推动海上风电开发加快从近海走向深远海。下一步，中国将持续推动大容量风机、超长叶片、动态海底电缆等产业链上下游创新发展，为"十五五"时期海上风电并网装机突破1亿千瓦奠定坚实基础。 全球海洋渔业治理与发展系列活动近日在中国上海举行，活动发布全球海洋渔业治理青年倡议，呼吁全球青年面向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关注打击非法捕捞议题，投身科研合作、公众传播与志愿服务，共同推动建设负责任渔业体系。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每个人都是一座岛屿，再孤单，也终有大海相连。岛屿不寂寞，没有星星的夜里，为你点亮灿烂星河。

最重要的小事，五月天唱出这样的一首歌。你认为的最重要的小事都会是一些什么呢？日常生活当中，你和你的那个他一起做的傻事吗？还是曾经在日记本上记录下来生活当中的琐事？还有呢？还有就是觉得记录真的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你会发现你的治愈感就是在记录一件又一件不起眼的又不可忽略的小事累积起来的。所谓的治愈感啊，我不知道你是否有相通的经历吧，可能就像是歌中唱到的，世界纷纷扰扰，喧喧闹闹，什么是真实？对，这就是生活当中马不停蹄的自己在记录当中来自愈吧。会是这样的吗？你跟说这段话的祝夜夜好梦的那位朋友会有那么一点点共鸣同感，还是接下来金莎的这首歌更对你的胃口？有请他带来的

猎曲1980，今天听到罗大佑的这首歌是从某一部电影当中吗？还是听到了别人的版本？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在现在的一些影视作品当中，只要听到曾经的歌就会觉得很有喜感啊。可能每个人感觉不一样吧，或者说你会被拉回到某一个年代，特定的年代，对，这种感觉是非常好的。但是呢，老用这样的一种人家用烂了的方式来表现，这好还是不好呢？单纯的来听这样的一首歌，爱情这个东西你到底是明白还是不明白？后来那就等着偶遇的那一天再找找感觉吧。来听周迅的

当你无休无止的去赖着一个人，还不觉得自己脸皮厚的时候，说明你还挺可爱的嘛。来自陈小春的这首《离不开你》。当你离不开一个人，就会觉得自己是定下来了。放不下一个人的时候，就是定下来的时候。反正歌是这样唱的，希望你放不下的那个人不会是已经有别人了，或者呢，或者在你的心中明明知道不可能没有结果，但是你依旧惦记着，所以才会在这些歌曲当中去找影子，去找所谓的那些可能性。其实挺简单挺淳朴的一首歌，多听几遍之后呢，不知道为什么有人会流泪，有人会感受到自己拼尽全力去爱人的这种心境好像也显得更加的虚幻了吗？还是你需要找回那个真实的自己，问问到底是真还是假。接下来的这首歌希望你的心情会好一些，来听林忆莲的

们是把名字写在大海上的人。史记《航海家列传》之郑和。600年前的科伦坡还是斯里兰卡的一个小渔港。1409年，这里迎来了一位中国的海军上将，他率领一支20000多人的船队从南京出发，上百艘当时最先进的宝船上满载着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准备靠岸。他就是郑和。一座1911年发掘的石碑记录了这次航行，石碑上刻有汉语、泰米尔语和波斯语。身为穆斯林的郑和，在这块石碑上礼敬和赞美了印度教的神灵，祈求佛陀保佑贸易建立的世界永远和平，并记录了船队在不同地区登岸时送出的慷慨礼物。1405年至1433年，郑和指挥他的船队在中国海和印度洋进行了7次史诗般的航行，从中国台湾、波斯湾到非洲东海岸，中国人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欧洲，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除了斯里兰卡，在今天的马六甲、爪哇、泰国和印度等地，也留下了郑和船队的众多遗迹，见证了一段中国人探索海洋、开辟文明交流的伟大传奇。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30到15度，上海大雨，26到20度，广州中雨转大雨，29到24度，深圳中雨转大雨，30到24度，杭州小雨，24到19度，成都阴，25到20度，厦门小雨转大雨，30到23度，南京小雨，23到16度，海口多云，37到26度，三亚雷阵雨，36到27度，文昌多云，31到25度，琼海雷阵雨转多云，38到27度，桂林中雨转小雨，24到18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阴，32到25度，仰光中雨转阴，30到25度，新加坡小雨转阴，30到25度，

寻你。游鸿明的这首歌莫名其妙的会让有的朋友陷入到一段很傻很真注定不被珍惜又一厢情愿的那份爱当中吗？还是只要属于标示的有时情歌里都会大爱的？还有一首余光中老师的《寻你》，有没有印象呢？只为500年前的那一次邂逅，我在今生寻你，轮回模糊了时光的记忆，但梦里的你依然依

我没有爱错。有没有觉得黎明的好几首歌都是属于非常浪漫的这种感觉？反正个人非常的喜欢，尤其这首歌 MV 当中的女主，有机会去看看，那是李若彤哎，情人的脑海，好像这句话真的是太好听了。这首歌出自的那部广播剧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啊，在某一个音乐软件上都可以听到。这首歌的名字叫《我没有错》，如果有机会的话，不妨把那部广播剧也拔来听听看，还挺有感触。希望这样的一个夜你过得还算舒心。接下来的这个声音算久违了吗？来自黄雅莉。

你值得。当听完杜德伟的这首歌，你脑海当中是不是也在想，有多少个是觉得认为值得的，好像能证明永恒。哎，听入耳的这首歌，好像又是另一个承诺和另一个他，许多的往事突然就浮现出来了。嗯，每次呢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会想到很多人和很多事的你，尤其那句会不会太傻，为错了的挣扎，紧紧抓住过往能证明永恒吗？非常非常的耐听的一首好歌，不会让自己这个夜显得太过难受就好啊。因为接下来的这一首充满着阳光的味道，希望能够照亮你的整个黑夜吧。彩虹，来自梁静茹。

夜已深，感谢您一直收听南海之声。错过的节目欢迎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南海之声。南海之声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泰语、老挝语、柬埔寨语、缅甸语十个语种为您广播。明天太阳依然会在海平面升起，听众朋友，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南海旅行家。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6月8号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随后，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当天，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

农村基础设施有效投资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持续优化完善农村公路网络。中国交通运输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中国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821.1亿元人民币，全国新改建农村公路1.6万公里，实施农村公路养护工程2.6万公里。 农村公路管护领域提供就业岗位稳定在80万个左右。今年以来，中国海洋工程装备与高端船舶制造产业转型升级提速，全球竞争力持续攀升。今年一季度，中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 36.4%， 稳居全球海工市场份额首位，高端特种船、海工装备成为订单增长主力。 今年以来，中国海上风电关键装备自主化水平不断提升，推动海上风电开发加快从近海走向深远海。下一步，中国将持续推动大容量风机、超长叶片、动态海底电缆等产业链上下游创新发展。

0: 击非法捕捞议题，投身科研合作、公众传播与志愿服务，共同推动建设负责任渔业体系。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甘肃港海色岔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拥有着众多神奇景致和丰富生境的地方，它位于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鹿区县境内，大部分地区海拔在3200米到4000米之间，总面积约247431公顷。由于地处青藏高原东部边缘向陇南山地和黄土高原过渡的地带，这里不仅聚集了

0: 协班，
1: 这个还挺鲜明的呢。
0: 这就是这个名字的，得这个名字的由来嘛，班图。
1: 哎，为什么
0: 亚成体
1: 没有长大？他们在这里啊，很适应这个环境的一个表现就是，我们距离它这么近，它也不会飞走。
0: 对，
1: 对吧？
0: 对，
1: 能看得出。嗯，已经非常熟悉了，也能看出平常这个牧民可能在这边放牧，他们应该对这个人类，还是有一定这种熟悉程度的。
0: 对，
1: 哎呀，这个画面实在是太和谐了。
2: 与我们同行的宋森，常年在嘎海色差保护区进行鸟类学和保护生物学方面的研究。他介绍，斑头雁是少数适应高原的雁类，在中国的青藏高原较为常见，可很多人不知道。这种看似普通的雁类竟能飞越珠峰，这是因为与其他鸟类相比，斑头雁体内的红细胞与氧结合的速度更快，可以承受仅有海平面30%的氧气浓度。斑头雁一般选择在高原湖泊繁殖，平均海拔3480米，并且处在候鸟迁徙路线上的嘎海湖是它们一个重要的栖息地。观察斑头雁的同时，我们在一路之隔的湖边又发现了一些其他的水鸟。
0: 在这里面能看到的最多的应该是白额浅鸭。
1: 是近处的还是远处？
0: 近处远处都有
1: 啊。这一片都是、
0: 这一片最多的数量最多的
1: 哦，
0: 白额眼睛白色的，
1: 眼睛是白色的，
0: 有个白色的眼眶、
1: 哦、
0: 白额浅鸭
1: 大概有多少只？
0: 好几百只
1: 啊、这么多、
0: 这一片挺多的。还有这刚才飞起来这叫的斑头雁、刚才还有两个小一点的、两个叫声更尖利一点、叫普通雁鸥。更远处一点刚才还看到两个鸬鹚、就是说那种鱼鹰，普通鸬鹚。
2: 宋森告诉我们，嘎海湖已经观测到的包括黑颈鹤、黑冠、大天鹅等珍禽在内的候鸟有80多种，栖息数量最多是在30000只以上。每年从6月进入候鸟繁殖高峰期开始，到10月下候鸟迁飞离开的这段时间，也是嘎海保护站开展动态观测和科研工作最频繁的时候。来到缓冲区，我们跟随嘎海保护站的采样道及乘船前往湖上。这个时节水鸟繁殖已经完成，还要对保护区布设的人工鸟巢、鸟类筑巢情况进行查看。嘎海湖滩涂坡度较缓，水草茂密，小船从岸边到合适的行船位置前的这段距离只能由人在水中推船而行。
1: 现在刚出发就已经能够感受到这个水位已经到膝盖这个高度了，水特别的凉，而且走在这里面能感受到底下有一层厚厚的淤泥，然后吸着我们的脚，还能够感受到植被的那个根茎根系特别的发达，密密麻麻的感觉。哦，这儿的植被真是太好了。
2: 我们所在湖边浅滩上的大片植物中，生长最多的是两栖鹩。这种在浅水和陆地都能顽强生长的植物，发达的根系可以很好的净化湖水，保护岸线。在一些地方，成片的两栖鹩也是很多在水面筑巢的水鸟繁殖觅食的场所。
1: 船行到这边的话，就能感受到湖泊还是有一定深度了，是吧？
0: 对。
1: 有多深啊？这儿？
0: 这个地方可能都接近2米了。
1: 接近两米。特别清澈，我能从这个位置看到基本上这个植物的根系的那个底儿的。哇，好清澈。那咱们今天去看那个鸟巢的位置是在哪儿啊？
3: 在前面那个
0: 辅导
1: 上。那个辅导上啊。哦，你们当时为什么选择那个位置啊？
3: 那个主要是那个鸟一个鸟岛嘛，它一个集中的一个地方。
1: 哦，都在那儿生活。
3: 嗯，都在那儿。
0: 对，其实从这个地方也能看出来。
1: 嗯。
0: 那个前面是水面，对吧？我们这个地方水面，
1: 嗯，
0: 中间相当于这个湖中间是有一个水草了，有沙土了，堆起来一个比较浅的地方。其实对水鸟来说，它可能更喜欢的就是浅滩。
1: 嗯，
0: 水深的地方，它捉个鱼了，捉个食物，这个可以。水它没办法休息。
1: 嗯，
0: 包括繁殖的时候，繁殖的时候就需要这样的适合的这种栖息地。
1: 嗯，哎呀，真美呀、完全是一片湛蓝的湖泊。
2: 嘎海湖有2700公顷的广阔水域，湖中沼泽草甸形成的大小不一的浮岛，远离陆地，觅食方便，是许多。

0: 候鸟筑巢产卵的理想地点，因此它们也被称为鸟岛。由于噶海湖里浮岛的数量并不多，湖周边人类活动频繁，限制了鸟儿的栖息和繁衍。保护区从2023年开始尝试在湖中浮岛安装人工鸟巢，希望为野生鸟类提供适宜栖息和繁衍的生存环境。我们前往的浮岛距离岸边不足2公里，浮岛不远处是一片湖边沼泽。当船只经过那片沼泽时，我们发现了黑颈鹤的身影。
1: 看，有黑颈鹤，几只？老师，
2: 那是这边近处是3只，两大一小，这是应该是一家三口。
1: 嗯，
2: 在远处那个地方应该还是，这个时间应该都是两大一小，
1: 一家子是不是？
2: 对，现在能看出来。
1: 嗯，
2: 很悠闲的，在应该是在湖边这沼泽地上在觅食呢。
1: 哦，找东西吃呢。
2: 对，
1: 哇，太好了。
0: 黑颈鹤属于中国特有物种，是世界上唯一生长繁殖在高原的鹤类，主要分布在中国的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因为栖息在海拔2100米至4900米之间的高原沼泽、湖泊和河滩等湿地环境，与人类很少接触，它也因此成为人类识别和记录最晚的鹤类。在我们观察的时候，黑颈鹤家庭的2只成年鹤发出了鸣叫，高亢的鹤鸣清晰可闻。
2: 一唱一和，
1: 这是听到我们说话了？
2: 那应该不是。
1: 那是怎么了？
2: 我远处又有2个叫。
1: 哦，哎，他们怎么也在叫？
2: 这可能是互相不同家庭之间互相在沟通交流吧。
1: 啊，这是沟通交流是吗？难道不是驱赶吗？因为
2: 应该不是。
1: 不是。
2: 这个时间，他两个家庭离得挺远的。
1: 哦。这不是我们第一次拍到黑颈鹤了，我们每一次去寻找黑颈鹤的时候其实都能够成功的拍摄到它，也是因为它的种群数量现在在逐渐扩大。其实正常来讲，在野外去观察黑颈鹤的难度是很高的，对不对？
2: 对，因为是它觅食了繁殖的基本上都是在沼泽或者是靠近湖边的这些地方。
1: 嗯，
2: 特别是繁殖的时候就是在沼泽地里面。
1: 是，
2: 对于一些除了猛禽这种不那个天敌，其他的动物很难到达。
1: 嗯，
2: 包括我们人类想近距离的观察它们也很难。
0: 宋森说，繁殖期的黑颈鹤为了安全，喜欢在水深约30厘米的大水体中筑巢，而它们最重要的觅食地则在浅沼泽和草地。噶海湿地的环境条件非常符合它的繁殖需求，所以这里也逐渐成为黑颈鹤的一个重要繁殖地。现在常年到噶海湖繁殖的黑颈鹤数量稳定在80只左右，每年成功繁殖出的幼鸟数量也在10只以上。

0: 光俯瞰，大小河道在草甸上曲折缠绕，流连忘返，景色迷人。纵森介绍，这片草场和湿地是黄河支流洮河的发源地和重要的水源涵养区，也是保护区冬候鸟的栖息地之一。每年秋冬时节，大天鹅、赤麻鸭等冬候鸟会来此过冬。听他说，在离道路不远的郭莽湿地，有一对大天鹅迁徙后留在了这里，成为当地独特的景观。我们在这里暂时停留，一探究竟。
1: 看，看到了吗？大天鹅，几只啊，老师？那个是吧？
2: 两只。
1: 嗯，探着一个脖子露出那个小草丛里面来啊，
2: 可能是有点水草有草有点高的原因。
1: 嗯，我们刚刚过来的时候只发现了一只，后来另外一只探出来头了，才知道原来两只都在这儿。大天鹅本身体型已经挺大的了，对吧？哇，那边好茂盛。这一对大天鹅很有意思，他们是一对夫妻，是吧？
2: 对。
1: 这一对大天鹅很有意思，他们是一对夫妻，是吧？
2: 对。这一对天鹅在这边属于留鸟，就是一直在这边。
0: 宋森说，大天鹅作为候鸟，通常选择拥有不动水域和丰富食物的暖和湿地作为过冬地。
1: 它的那个成功繁殖的宝宝现在去哪儿了？
2: 有可能是跟着
1: 其他的大天鹅迁飞了，
2: 因为它繁殖的时候，它需要找配偶嘛。这个地方只有爸爸妈妈在这边，它就没有其他配偶。
1: 这两只天鹅，它们不参与这种正常的每年迁飞了，对他们来讲是一件好事吗？
2: 对个体来说，可能有利于繁殖吧，因为在迁飞这段时间，它毕竟要投入一定的能量用于这种飞行嘛。
1: 嗯，
2: 其实在这样的话，它不迁飞就是少一部分能量用于飞行，就可以多一部分能量用于繁殖。
1: 嗯，有各自的这种生存需求。
2: 对，
0: 大天鹅一生只有一个伴侣，被人们视为忠贞爱情的象征。这对在郭莽湿地留住的大天鹅，年复一年长相厮守，生活在这片碧水蓝天之间，让美好的大自然更增添了一份浪漫与温情。离开郭莽湿地不久，我们进入西青山通往泽岔的道路继续前行。西青山是巴颜喀拉山的余脉，从青海东部绵延至此后与秦岭余脉交汇。保护区内的西青山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的北坡融雪流经嘎海湖，注入黄河二级支流洮河，南坡溪流从朗木寺镇经白龙江汇入嘉陵江，让嘎海泽岔保护区成为中国少有的横跨长江、黄河两大水系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同时，它诸多海拔超过4000米以上的山峰，也是保护区内很多高原动物赖以生存的家园。极为险峻的山势和完全隔绝的保护措施让我们无法涉足那里，但通过保护区安装在山上的红外相机记录的影像，让我们了解到这里看似平静荒芜的高山之上，实际则蕴藏勃勃生机。众多影像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平时很难见到的雪豹。从红外相机开始架设，保护区范围内的西青山、格尔琼山等高山连续6年记录到了多只雪豹的身影。2021年，保护区在西青山记录到极为罕见的一幕，一只雪豹为保护领地对狼发起攻击。这段影像证明了它在这里是食物链顶端存在的事实。2024年，泽岔高山上拍摄到了一只脸上有打斗疤痕，被保护区戏称为刀疤脸的雄性雪豹。人们近距离欣赏到了雪豹的风采，更难得的是它捕获到马舍后进行进食、打盹、休息、离开的过程被完整记录，为雪豹研究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资料。雪豹的存在只是生态链的顶端缩影，岩羊啃食高寒草甸控制植被过度生长，藏原羚和狍子的迁徙帮助种子传播，狼群与雪豹的竞争关系平衡了食肉动物数量， 就连一只狐狸越过山脊的瞬间，也暗示着

0: 小型哺乳动物群落的繁荣。它们在这片土地上自由奔跑，共同构成了保护区内的生物多样性。漫步河谷绿地，与梅花鹿共享充满活力的一天。
1: 那个声音非常的绵长。
0: 山河锦绣看中国，河谷绿地间的自然回响正在播出。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摄制组就准备出发，参与泽岔保护站的动物调查工作。
2: 现在呢是早上的5:30，今天我们要出发去寻找一种大家都非常喜爱的野生动物梅花鹿。梅花鹿呢也是嘎海泽岔保护区的重点保护的旗舰物种。按照现在这个时间来算呢，它们可能还没有起床，希望一会儿能够遇见它们，一起开启新的一天。
0: 摄制组前往的多拉沟是保护区梅花鹿种群主要分布区域之一，这里经常能见到梅花鹿的身影。宋森老师接受保护区委托进行了梅花鹿专项调查，在这里也设有样线。我们到达观测点时，保护站的工作人员已经在远处山坡上发现了梅花鹿的身影。
1: 我们来了，发现了是不是？哇，太棒了！在哪儿？位置在哪儿？
3: 现在在这个这些梁子上，
1: 梁子上，
3: 哎，
1: 有几只啊？
3: 这有3只，上面这个梁子上有2只，
1: 哦，
3: 这还。

0: 梅花鹿野外种群数量不多，加上它性情胆小机敏，所以平时在野外较难见到。它们喜欢在清晨和傍晚时分出来活动，寻找水源和食物。在这个过程中，它们展现出了极高的警觉性和适应能力。就在我们观察时，身后的林间传来了几声鹿鸣。
1: 就在这里面吧。
2: 对，刚才这个距离叫声离我们很近，
1: 是吧？
2: 山坡上。
1: 嗯，我们刚才在这儿听到了一声特别清脆的那种，很悠扬的。刚开始以为是鸟叫，后来仔细一听是鹿鸣，非常明亮的一种声音啊。听到这个野外这种鹿叫之后，就真的理解为什么把鹿鸣形容为悠悠鹿鸣了，对吧？它那个声音非常的绵长，然后整个很嘹亮的那种感觉，很悠扬。
2: 很悠扬。
1: 您判断大概距离咱们有多远？
2: 还能中间估计不到100米的距离。
1: 哇，很近了。
0: 在我们寻找
1: 的，哇，很近了。
0: 在我们寻找的时候，林中又传来了鹿鸣，虽然很近，但一直到最后叫声停止，始终没看到鹿的踪迹。宋老师推测，这可能是另一个觅食的鹿群发现了我们，向同伴发出提醒。
1: 像他们平常如果不是发出这个警示的目的，还有其他的场景会发出叫声吗？
2: 会互相交流吗？
1: 哦，
2: 交流的时候那个声音可能要就是没有这么尖
1: 哦，
2: 更听上去更柔和一点吧，互相交流的时候。
0: 可能认为安全，这边梅花鹿的示警并没有引起对面鹿群的反应。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3次3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画，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0.06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子里面了。
1: 我们跟随宋森离开观测点，前往多拉沟里的梅花鹿调查样线。这条样线专为梅花鹿调查的。前往多拉沟里的梅花鹿调查样线。这条样线专为梅花鹿调查的种群数量、分布范围等信息采集数据。海拔2900多米的多拉沟属于高山河谷，多拉河从谷中穿过，河边两岸密集的灌丛和乔木交替分布。调查样线是根据梅花鹿的活动范围选定，走进样线所在的树林不远，宋森就发现了梅花鹿蹄子的刨痕。
2: 不知道如果是雄的，是一种领地了，或者是对一种行为上的展示。
3: 蹄子
0: 啊，这个是蹄子印啊。
2: 对，这其实蹄子就这么大嘛，就这么大。
0: 这么这一块？
2: 嗯，就下面这个。
0: 哦，
2: 这是往这边扒的。
0: 这样扒的，这儿有两道比较清晰的这种痕迹。
2: 对。
1: 成年雄性梅花鹿会占有领地，用前脚或鹿角在地面刨出浅坑或刮痕作为领域标记，而这些痕迹可以成为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活动的直接证据。
4: 从这儿，
1: 结合

赶海则差保护区多样的自然生态，让众多的野生动物在这里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生存环境。而通过人们对自然的不断呵护，这个人与动物和谐共存的共同家园将更加美好。走进雪岭云山的王国，

0: 枝头，将雪岭云山衬托得愈加清脆。位于天山西部的库尔德宁山谷是天山森林最繁茂的愈加青翠。位于天山西部的库尔德宁山谷是天山森林最全是绿色。
1: 看这些都是雪岭云山，它们可以长在这种绝壁上啊，尤其是那一棵根系就直接插在岩石的中间了。而且令我震惊的是，它即便是在长在岩石中间，它依旧非常的高大挺拔。

0: 放心。
1: 虽然咱们这个云杉和松鼠是一家子的，它的针叶有区别，
2: 嗯，
1: 因为松鼠的针叶比较长一点，然后咱们的这个云杉的针叶是比较短一点，
2: 嗯，
1: 然后它是螺旋状的这样的形状，
2: 螺旋状的、啊、
1: 对对，
2: 也就是它这个松针长的时候不是这样对称这样长的，是这样长的，
1: 对对对，
2: 是啊，是这样错落有致这样长的、
1: 啊、
2: 所以它就形成了一个螺旋状，
1: 对对对，螺旋
2: 状
1: 啊，对，
2: 松针是这样对称长的是吧、
1: 啊、它是一束五针、嗯、
2: 一个小包上长五针的属于松鼠。
0: 在山间行走，我们经常能看到枯死的雪岭云杉倒在地上，当地人把它叫做风倒木。
1: 大风以后风倒了以后就这样子。
2: 哦，这大风刮倒的是吧、
1: 嗯嗯、
2: 好粗壮。

0: 自广袤的云山林对于天山地区涵养水源、固碳蓄氧、净化大气以及防止水土流失都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即便是死去的风岛木也依然可以称得上是森林中的无名英雄，它们不光可以成为动物的巢穴，还可以为其他植物继续提供养分。正是这样完整的生态系统为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提供了家园。新疆西天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多高山，人烟稀少，是北山羊的绝佳栖息地。我们摄制组在远处的山坡上拍摄到了正在吃草的北山羊。
1: 小鹏，小鹏，你们现在在哪个位置啊？我们过去找你们。
2: 我们现在在这个山头，有一个大山，山头底下，然后这个北山羊现在正在我们的东南方向。
1: 你现在的位置距离我们有多远啊？大概
2: 现在距离位置大概你们要走20到30分钟，大概要翻4-5个小山头。
0: 由于我们这个位置观察北山羊还有一定的距离，我们的标准镜头也无法推到更近距离观察北山羊，于是我们决定马上出发与另外一组摄影师会合。
1: 怎么了？在这儿待了多长时间？他们
3: 待了得有1个多小时了。
1: 没动地儿啊？
3: 没有。
1: 怎么发现了他们？
4: 就一直就在这儿，从这半山腰一直我们那么一点点的往上赶。北山羊走路它跳那个岩石的话，那石头都往下滚，听到声音之后都是一看好像声音是来源于那个方向。我们就用这个好像找到了那个
1: 推上去
4: 一大群，估计有20多只。
1: 20多只？
4: 对。
1: 那我想问一下，阿肯，像这个距离那边有20多只，这儿有7-8只，有可能这个是一个群体吗？
5: 不可能，这个是群体，他们距离也是挺远的，这边看起来。然后是这是一个小群体，那是一个大群体。
1: 明白了，只要是一个群体，它就不会分离，
5: 就
1: 一定是会在一起。
5: 它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的那个领域，这样的。
0: 北山羊是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通过长焦镜头，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此时此刻一群北山羊正在我们对面的阴坡上轻松跳跃。北山羊是山羊属中体型最大的成员，它们的四肢不长，蹄子狭窄而有力，适于在陡峭的山坡或悬崖上行走。北山羊皮毛是褐灰色，腹部及四肢内侧呈白色，脊背上有一条深色的纹路。
1: 我觉得其实这个北山羊要比我们现在见到的山羊它更健壮一点，它的身形有一点像牛的那个感觉，不看脚的话，不看头，对吧？
6: 现在肥得很。
1: 是肥，很肥硕的时候。
6: 草多吗？现在
1: 是为过冬做储备吗？
5: 对。
1: 哇，真的很肥壮。怪不得我们那么远距离的去看它，也能感觉到它的那个身形和一般的这种瘦小的山羊是不一样的，很明显的能看出来。
0: 北山羊的寿命一般在12岁至16岁。通常每胎产1只到2只羊羔，幼羊会一直跟随母羊直到2岁。除了水、食物，隐蔽条件是野生动物生境选择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北山羊较高的警惕性让它们更愿意选择隐蔽性好的区域，通常都是上坡为裸岩。
1: 那现在在整个保护区里面发现北山羊的这个种群大概有多少？
5: 就是监测这样子巡护当中发现的这个群体，19年开始统计这个是10多个。

0: 一度，中国新城街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 36.4%， 稳居全球海工市场份额首位，高端特种船、海工装备成为订单增长主力。今年以来，中国海上风电关键装备自主化水平不断提升，推动海上风电开发加快从近海走向深远海。下一步，中国将持续推动大容量风机、超长叶片、动态海底电缆等产业链上下游创新发展，为15-57海上风电并网装机突破1亿千瓦奠定坚实基础。 全球海洋渔业治理与发展系列活动近日在中国上海举行，活动发布全球海洋渔业治理青年倡议，呼吁全球青年面向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关注打击非法捕捞议题，投身科研合作、公众传播与志愿服务，共同推动建设负责任渔业体系。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
2: 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步。今天上午，台风康森的中心，
3: 春苗行动
2: 临近中秋佳节，
3: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4: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到海边，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大家好，欢迎收听南海圆桌派，我是白宇。本期我们将继续推出特别策划《兵工厂》。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今天与我们一起聊武器装备的是总。

0: 是岸基反舰导弹的医院，日本防卫省已开始研究出口事项，此举旨在加强与菲律宾的合作。八八式岸基反舰导弹是从地面攻击海上舰艇，射程100多公里的导弹，由陆上自卫队持有。自卫队近期在菲律宾参加美菲肩并肩演习时，进行了八八式岸基反舰导弹的实弹射击训练。日本广播协会援引相关人士的消息称，菲律宾本月向日本表示了对该装备的兴趣，防卫省已开始研究出口事宜。由于今后将逐步停止使用并更换为新型导弹，因此正在研究将现有装备出口。日本政府日前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新规不仅原则上解禁杀伤性武器对外出口，更明确规定，在特定情况下，经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审批，可向处于武力冲突状态的国家出口武器。共同社称，日本与菲律宾之间就出口海上自卫队R5V级救护卫舰的谈判已正式启动。此外，日本还在探讨出口陆上自卫队的03式中程防空导弹。朝日电视台援引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的表态称，目前尚未做出任何定论。不过，在日菲两国新设立的工作组框架下，为筛选出有助于双方防卫合作的装备品类，我们愿意积极开展磋商讨论。报道称，小泉对武器出口表现出积极姿态，宣称日本的相关技术与防务举措获得了外界认可，我们愿意推进相关协商。
1: 日本向菲律宾出售八八式反舰导弹的可能性有多大？

出售武器装备，它有两种方式。第一种啊，就是纯粹的军火生意，要对外出口昂贵的这种作战装备。这样的话呢，日本的大企业啊，它就可以获取更多的利润。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半卖半送，或者说呢，采取这种低价出售，干脆啊，这个进行啊无偿援助这样的一些方式，把武器装备提供给自己的防务合作伙伴。向菲律宾出售的武器装备，或者说向菲律宾提供的防务产品，基本上呢是不需要菲律宾花大价钱直接引进和采购的，主要是无偿援助，或者说呢利用啊这种低价出售的方式。那么核心的目的啊，并不是日本要赚钱，而是要针对菲律宾军队进行进一步的武装，强化菲律宾军方的进攻能力和火力打击能力，试图呢针对南海的局势啊添乱，或者说呢去进行最大程度的搅局。最近这些年啊，日本和菲律宾之间的这种双边的防务合作关系啊是进一步的推进，尤其是双方签署了互惠准入协定之后，日本自卫队啊，它可以在菲律宾的国土范围内进行演习，进行训练，甚至呢日本也可以使用菲律宾的一些和军事相关的基础设施。在这种状态下呢，日本和菲律宾的防务合作关系变得越种状态下呢，日本和菲律宾的防务合作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密，那日本呢也要向菲律宾提供更多的啊一些武器装备。当然了，大多数啊都不是新式先进的武器装备，主要是啊日本自卫队淘汰的或者是即将淘汰的这种武器装备。现在呢，日本的陆上自卫队啊已经开始装备25式的反舰导。

0: 又提出了这种火力强化的另外一套方案，就是想和日本进行合作，要从日本引进88式的反舰导弹。这个88式反舰导弹呢，日本陆上自卫队已经装备了很多年，它是利用这种军用卡车进行搭载，机动性还是不错的。每一部卡车上呢配备有6枚88式的反舰导弹。这个88式反舰导弹它的射程也就是180公里左右，而且呢是采用亚音速的这个飞行方式。整体上来看和中早期型号的鱼叉差不多。那么现在呢日本陆上自卫队可能要把相当一部分的88式反舰导弹要开始对它进行淘汰，或者说对它进行封存。那么考虑到日本和菲律宾最近在军事层面不断的进行勾连，那么日本也开始有计划的去武装菲律宾军队。所以这种88式反舰导弹后续呢应该会提供给菲律宾，强化菲律宾它利用岛屿利用沿海阵地针对海上移动目标的打击能力。客观来讲，这些88式反舰导弹如果交给了菲律宾军队，而且呢日本陆上自卫队进行了培训，让菲律宾也拥有了这个规模比较大的反舰导弹的发射部队，那么针对南海的这种海上的交通运输线，或者说呢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海峡通道，会构成比较大的威胁。因为菲律宾呢它针对南海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挑衅的动作非常多，而且呢主动的引入外部的势力，试图呢联起手来针对南海的局势进行干涉，在南海制造更多的这样的一些这种冲突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它是有这个目的的。那么一旦菲律宾获得了日本的88式反舰导弹，日本呢可能会打着这个向菲律宾提供培训，或者说呢提供技术支持的这样的一个旗号，那日本的陆上自卫队包括相关的技术人员就会在菲律宾长时间的这个部署然后呢去和菲律宾的这个军方进行这种联合的训练，那么也要帮菲律宾构建起日本的这种反舰导弹的这种联合的保障和联合的维护体系。而且呢现在日本和菲律宾在多边框架下，在双边框架下它的这种联合演习联合训练是越来越多，那以后呢陆上自卫队的反舰导弹发射部队和菲律宾它装备了88式反舰导弹的这个发射部队，可能也会进行联合演习，甚至是谋求联合作战。所以呢通过向菲律宾输送或者是提供88式反舰导弹，那日本陆上自卫队可能会在菲律宾找到更多的长期落脚点，或者说呢在南海周边找到更多的这种火力发射阵地。那么这也是针对日本它的这种军事的这种外向行政策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支持。也就是说呢日本现在急于出兵海外，急于针对域外的这样的一些地区的内部事务进行干预，那么他通过出售或者是提供武器装备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就可以让日本自卫队在相关的区域内强化存在，然后呢以一些联合的这个军事动作针对地区的局势进行介入进行干预。
1: 好的，关于日本的军事动向我们还会持续关注。接下来的微观军武环节，让我们连线白梦辰，来看看他本周重点关注的武器装备。
2: 大家好，我是白梦辰。本周我关注了法国使用洛克莱尔坦克在实验中击落无人机。那么根据法国在阿布扎比进行的一次实弹试验，那么洛克莱尔坦克呢理论上讲可以用120毫米的榴弹击落第一人称视角也就是所谓的 FPV 无人机。那么这个消息呢是2026年5月20号那么法国驻斯特拉斯堡的第二装甲旅的旅长那么正式向外公布的。那么公布这个信息的背景很大程度上是第一人称视角的无人机呢正在逐渐成为全世界坦克装甲车上最大的威胁之一。那么这一次呢这个所使用的榴弹并不是普通的榴弹，那么实际上是法国 KNDS 公司研制的 OEFCF1 型的专用的这个弹药。那么这款弹药呢实际上它比较这个类似于传统意义上的霰弹当然从炮兵角度来讲曾经被叫做群子弹，因为它可以一次用一发炮弹把大概1100颗的钨球那么以一种锥形的方式那么直接向正前方喷射。那么这种能力呢传统上主要是用来对付直接向正前方喷射。那么这种能力呢传统上主要是用来对付集群步兵，但是现在呢也被考虑用于这个打击无人机。 那么相关试验的其他

的一些细节啊，那么现在还并没有太多的公布。那么有些法国媒体认为呢，这个整个的实验是围绕着法国的未来作战司令部 CCF 啊，在它的授权下进行。那么相关的司令部呢，主要是加速那么法军对战场的适应，以及对新的作战理论啊，整合到整个的作战体系之中。那么司令部的成立时间是2023年的8月1号。那么这一次法国方面啊，那么整个的试射呢，据说是模拟了俄乌冲突跟梅姨战争中出现的一些真实的情况啊。那么包括无人机呢，以一种这个俯冲的方式，法国人叫做垂直接近。那么飞行轨迹呢是不确定的，那么目标当然比较小，而且呢交战的高度对于这个坦克炮来讲，那么是比较高的一个仰角。那么传统的这个坦克装甲车辆的对空拦截能力主要来自于比如说高射机枪啊，当然更多的是一种硬扛的方式。但是这个方式呢，应该来讲在梅姨战争跟俄乌冲突啊，尤其是你比如说以色列在黎巴嫩的一些行动呢，被证明是并不是很有效。那么法国现在的这个未来作战司令部啊，那么过去叫做法国陆军作战能力研发中心，那么这个部门呢，实际上是直接向法国的陆军总参谋长汇报。那么现在的负责人是叫做巴拉茨。那么这个相关的中心呢，跟法国其他的一些相关的部门啊，你比如说这个蝎子部队专家委员会啊，法国陆军作战实验室，法国的陆军技术处，那么还有法国的所谓的指挥条令跟领导力训练跟转型中心，那么这一块来讲都是进行合作的。那么这一次的演习呢，也有些人认为跟法国陆军

0: 2016年的6月份起，那么法国这个外籍军团啊，第13伴侣扎比执行任务的，所以那么相关的部队呢，一直也承担向中东去展示法国军事技术的一些任务。
1: 好的，感谢白梦辰。下面我们继续关注英国牵头组建北方海军舰队。
2: 近日，英国宣布联合北欧多国、波罗的海三国及荷兰组建代号北方海军舰队的多国海上联合特遣部队。该舰队依托英国主导的防务框架筹建，定位为北约海上力量的补充，旨在应对北欧、北海及波罗的海地区日益复杂的海上安全形势。然而，法德两大欧洲海军国家的缺席，以及舰队账面的战力与战略目标之间的明显落差，不仅令这场防务全局的实际效能存疑，也暴露了地缘格局转型期内欧洲多国的防务焦虑与战略分歧。北方海军舰队是在联合远征军防务机制框架下酝酿组建的海上力量。该机制于2014年由英国联合北欧多国、波罗的海三国及荷兰创立，是独立于北约指挥体系之外的军事合作框架。现有成员国包括英国、荷兰、丹麦、芬兰、冰岛、挪威、瑞典、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这些国家也是北方海军舰队的意向参与国。根据规划，这支多国海上联合特遣部队由英国军官担任最高指挥官，指挥机构设在伦敦西北部的诺斯伍德总部。其训练计划、作战准则参照英国海军相关规定拟制。战力配置上，舰队采用有人无人作战模式，计划整合传统舰艇和智能化无人作战平台，在2029年前具备实战部署能力。
1: 东旭，英国牵头组建北方海军舰队，目的和意图是什么呢？
3: 现在呢，北约内部出了很大的问题。我们看，针对此前的俄乌冲突，美国和很多欧洲国家的态度和立场是截然相反的。美国呢是希望俄乌冲突尽快的这个能够把这个问题解决双方实现停火，双方实现这个和平，那能够把这个问题解决双方实现停火，双方实现这个和平，那欧洲国家大多数欧洲国家它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很多欧洲国家，包括英国、法国、德国，包括这个北欧国家和波罗的海沿岸的国家，以及很多的东欧国家，都不断的向乌克兰提供资金、技术，针对乌克兰军队进行进一步的武装，支持乌克兰军队和俄罗斯军队去交战。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北约内部就出现分歧了。在针对乌克兰进行军事援助的过程当中，美国呢是拒绝对乌克兰进行无偿援助，而且呢援助的这种武器装备的数量大幅度的减少，所以欧洲呢就要增加援助的资金。

0: 在针对中东的这些敏感问题和热点问题，欧洲国家和美国的态度又完全不一样。此前呢，美国是联合以色列针对伊朗进行了大规模的空袭，大多数欧洲国家坚决反对啊，那么包括英国、包括法国、德国啊，甚至是其他的这些东欧国家都没有参与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在这种状态下，我们就可以看出北约内部其实出现了很大的裂痕，美欧之间的这个分歧是在进一步的扩大。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无论是法国还是英国那么都会注意到针对北约这样的一个军事组织，它不能是百分之百的依赖，必须要有自己主导的或者说自己能够领导的这样的一个联合的防务体系。那么现在呢，英国法国在欧洲的范围内在推动欧盟的防务一体化和自主化，那英国呢也现在有一些这种动作，比如说他牵头组建这个北方海军舰队。这个北方海军舰队呢，它并不是在北约的框架内，而是立足于北约的这种联合机制，或者是欧洲国家的防务合作机制，它单独构建起的这样的一个海上力量的这种联合的运用机制，是独立于北约指挥体系之外的。那英国牵头呢，就是因为有航母啊，它有一艘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还有二号舰威尔士亲王号航母。那以后在北大西洋方向，那英国可能会联合一些欧洲国家，比如说像荷兰呐、丹麦啊，甚至包括一些北欧国家啊，尤其是芬兰啊、挪威、瑞典这些国家啊，也会带上冰岛去构建这种联合舰队。这个联合舰队呢，首先是针对俄罗斯的，首先就是瞄准俄罗斯的北方舰队，要针对俄罗斯的北方舰队去进行威慑，去进行海上封锁。那么依托于英国的航母，带动其他国家的这个护卫舰啊，包括呢巡逻舰以及潜艇，构建起一个联合舰队，那么常态化的针对俄罗斯的北方舰队进行威慑和制衡。而且呢，英国也试图让自身的海上力量在波罗的海的范围内发挥更大的影响力，那这也是针对俄罗斯波罗的海舰队的这种制衡和围堵啊。所以说呢，未来英国是试图利用自身它在航母运用方面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能力优势和技术优势，整合更多欧洲国家的军事力量，在北大西洋方向，在波罗的海方向，针对俄罗斯去构建起更强的海上威慑和这种封锁体系，那么让英国它在欧洲的这种防务合作机制框架内的话语权、影响力，甚至是这种指挥权，要进一步的放大，要进一步的强化。
1: 北方海军舰队会包括哪些兵力？具体作战目标是什么？
0: 构建北方海军舰队，我认为呢，英国海军的伊丽莎白女王级的航母应该是整个联合作战体系的核心，因为呢，它可以搭载 F-35B， 在远离陆地沿海区域的这样的大洋区域，比如说在北大西洋，那么它可以有效在远离陆地沿海区域的这样的大洋区域，比如说在北大西洋，那么它可以有效的控制制空权和制海权，而且也可以利用 F-35B， 去发动袭击。那其他国家呢，可能会出动护卫舰，那么去针对伊丽莎白。

0: 针对啊这个英国组建的这个北方海军舰队进行最大程度的制衡。
1: 好的，非常感谢东旭的分析。之后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感谢东旭的分析。之后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继续关注全球武器装备的最新动态。更多精彩节目，欢迎登录云听搜索东旭军事快评。
2: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0: 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

0: 28到23度，深圳大雨28到24度，杭州多云28到20度，成都多云30到19度，厦门中雨28到23度，南京多云24到16度，海口多云转小雨32到26度，三亚小雨35到27度，文昌多云转晴32到26度，琼海小雨33到26度，桂林多云24到19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转中雨31到25度，仰光小雨29到25度，新加坡小雨29到26度，雅加达阴31到25度，曼谷小雨32到27度，河内小雨转阴27到24度，吉隆坡小雨转中雨30到24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第18届
4: 的中心
3: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大家好，我是白宇，欢迎继续收听特别策划《兵工厂》。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下半段节目我们首先关注戴高乐号航母参加欧洲联合护航行动，之后我们再来了解欧洲六代机项目迎来转机，法国总统推动合作。
9: 法国国防部部长及代表艾里斯·吕福接受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采访时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斯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吕福称，法方立场是为恢复霍尔木斯海峡通航提供可能性，其方式完全是防御性且符合国际法。据法国媒体报道，戴高乐号航母5月6日穿过苏伊士运河，随后在吉布提后勤支援点停留数日。法国总统马克龙10日表示，通过部署军事力量重开霍尔木斯海峡从来不是法国的选项。他表示，护航行动由法国和英国共同主导，旨在与伊朗展开协商，并与地区国家及美国进行沟通，防止冲突，确保在条件具备时恢复霍尔木斯海峡航运。4月17日，马克龙和英国首相斯坦默在巴黎主持召开国际会议，重点讨论通过外交途径结束当前中东冲突，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局势稳定后为海峡航运提供安全保障等议题。两国领导人表示，两国将在条件允许时牵头一项防御性多国行动，以确保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安全。4月22日，英法两国在伦敦主持召开为期2天的多国军事规划会议，推进霍尔木斯海峡恢复通航相关方案制定工作。
8: 东旭，法国派出的护航力量包括哪些兵力呢？
10: 英国和法国提出要在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区域进行联合护航，这个护航行动啊是由英法两国主导的，但是呢后续其他的一些欧洲国家可能也会参与进来。目前来看，法国海军是主力，因为法国海军派出了小型的航母编队，包括戴高乐号中型的核动力航母、阿基坦级的护卫舰，还有这个补给舰。戴高乐号的航母编队会在阿拉伯海或者是在阿拉伯海北部进行常态化的部署。英国海军呢已经明确表示啊，会派出4-5型的驱逐舰龙号和数架台风战斗机参与护航行动。从目前啊出兵的啊这样的一个模式来看，英国的4-5型驱逐舰，也就是龙号，很可能会加入法国海军的航母编队。因为这个4-5型驱逐舰啊，它的防空反导能力比较强，排水量呢大概是8000吨左右，配备有48个席尔瓦导弹垂直发射弹。

这48个希尔瓦啊导弹垂直发射单元，它其中的啊这个16个呢是紫碗射啊，这个16个呢是紫碗15型的防空导弹，也就是打20多公里啊，主要是针对近程的这种战斗机和巡航导弹进行攻击。而剩下的36个垂发系统主要是容纳啊紫碗30。这个紫碗30啊，据说它最大的射程可以达到120公里，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进行远距离的防空作战，还具备一定的反导能力。45型驱逐舰啊曾经被英国海军称为欧洲第一舰，当时服役的时候确实比较先进。那么主要就是由于它在桅杆的顶部啊这个球形雷达罩这个内部配备有桑普森相控阵雷达，这个雷达还是比较先进的，可以探测400公里范围内的数百个或者是近千个目标啊。那么它针对空中目标的探测以及处理能力比较强，可以引导紫碗15和紫碗30啊针对空中的来袭目标进行这个攻击。所以呢如果四五型

0: 还有 ERC 鹰眼预警机对它进行配合啊。那么英国空军的台风战斗机呢，不排除是在中空军的台风战斗机呢，不排除是在中东国家进行部署啊，你像沙特呀、卡塔尔啊、阿联酋啊、科威特都有可能会进行部署。英国空军出动的台风战斗机不会特别多啊，主要是针对波斯湾的空域进行侦察、进行巡逻，当然呢，它也可以用于拦截这种低空区域慢速飞行的这个无人机。因为台风的机载雷达针对空中目标的识别能力比较强，那么所以从这个编队的兵力构成来看，是以英国和法国它的作战力量为主其中主要还是法国的航母那么在阿拉伯海北部这个进行部署，针对欧洲国家的货轮和油轮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掩护。
1: 英法主导的护航行动会如何实施？
0: 无论是英国还是法国都没有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意愿。那么英国和法国包括其他欧洲国家所构成的护航体系那么完成之后，在

岛的打击行动，伊朗是不太可能允许美军的战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但是呢，在此前美国针对伊朗空袭的过程当中，英国和法国都是明确表示反对，而且也没有参加攻击行动，一直呢是呼吁啊通过谈判和对话的方式去解决问题。而且由于针对伊朗采取行动啊，英国法国包括很多欧洲国家和美国的分歧比较大啊，所以后续呢美国方面对于欧洲还是多有指责的。在这种状态下，那不排除大啊，所以后续呢美国方面对于欧洲还是多有指责的。在这种状态下，那不排除法国和英国就要进行一定程度的测试，比如说英法两国的军舰它以无害通过的方式，也就是说呢通

0: 风险比较大，容易引发冲突啊，也会导致伊朗和欧洲国家的关系进一步的出现这个僵化的问题，或者说呢，伊朗和欧洲的关系啊出现这个新的这样的一些危机的情况啊，那可能就会让伊朗变得更加孤立。那第二种方式呢，就是通过和法国、英国包括其他欧洲国家的协商和协调，欧洲的军舰能够过去啊，也能够出来。而且呢，在军舰的护航掩护之下，通过和伊朗进行协调，那么走伊朗指定的这样的一个海峡的相关区域，又有欧洲的海空力量进行掩护，那欧洲的商船也就是邮轮和货轮啊，可以正常的进出霍尔木兹海峡，那就意味着伊朗和欧洲，那么它会进行很大程度的态度缓和。而且呢，在这种状态下欧洲国家也会和伊朗去协商其他的一些问题，所以呢，如果没有达成这种共识那么欧洲国家的军舰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如果说伊朗开火了，那欧洲国家的反击行动可能也是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也不会进行全面的反击。那么首先呢，是保护自身安全，保护商船的安全，然后呢，针对发射火力的这样的一些阵地和这个作战平台进行有效的反击，大概率是这个情况。所以欧洲并不想打仗，那么还是试图通过集结军事力量，增加谈判筹码的方式，去和伊朗在谈判桌上去解决问题。
1: 欧洲的护航部队会不会与美军联合行动？
0: 欧洲国家的联合护航的舰队也好，编队也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临近区域部署就位之后，可能会和美国海军保持距离，因为呢，双方此前针对伊朗的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那现在呢，伊朗和美国的军事力量还是处于对峙的状态，很有可能会爆发冲突，所以欧洲国家的护航力量不会和美军进行联合行动。这样的话呢，它会变得更安全，也不会进一步的刺激伊朗。但是呢，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时间比较长，由于能源的供应出了问题，很多欧洲国家面临经济压力，那在这种状态下，如果美国恢复了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不排除欧洲的这些军事力量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去参与或者说进行这个协助。所以呢，欧洲国家现在集结了这个海空力量要进行护航，也是想要迫使伊朗方面尽快的做出这个决定。但是呢，现在欧洲国家和美国是在这个问题上还是态度和立场有明显的差异性。现在欧洲国家和美国是在这个问题上还是态度和立场有明显的差异性。但是如果海峡封锁的时间比较长，欧洲国家或者说大多数欧洲国家面临这种能源危机，进而影响到他们的经济，那后续的这个决策可能会出现变化，甚至不排除有可能和美国采取联合的军事行动。
1: 好的，关于英法派兵到中东护航，我们还会持续关注。下面让我们继续连线军事专家白孟晨，听听他本周还关注了哪些武器装备。
2: 大家好，我是白孟晨。本周我还关注了美国海军利用人工智能系统来帮助留住关键的水兵。那么根据美国的海军的新闻稿，那么实际上从所谓2025年2月份，那么美国海军启动了一个名为全能海军的试点计划。那么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面，那么借助人工智能技术的一套工具叫做决策支持工具，那么美国海军呢成功的留住了大概3300名原本打算退役，那么去进入到美国社会去务工的这些海军的官兵。那么相关的系统呢，据说这个参与到了直接对这些水兵的劝说那么包括呢提出一些针对具体人员的所谓灵活的激励的这个措施当然具体的去这个执行呢，更多呢还是相关部队的指挥员。那美国海军的海军人事司令部助理司令叫做西姆斯少将，那么他呢实际上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宣称呢，选择留队的人数增加了 20%。 那么这个呢主要是围绕着所谓的美国海军的重点留用对象服役5年到20年之间，那么并认为能力实际上是超过他们军衔的那些官兵。那么整个的这个相关的计划呢，实际上最初是美国海军的一个通用的项目那么主要是这个用人工智能系统去

去协助所谓的这个指挥官啊，美国海军三方小组去了解，哪一些人有可能会选择离开美国海军，包括这些人可能离开美国海军的原因。然后呢，在人工智能系统的推演之下呢，去制定啊所谓这个留用谈话的一些相关的策略。那么当然了，在这个人工智能系统的这个推算之下呢，很多的指挥官所谓的了解了。原本不了解的一些水兵为什么会选择退役的原因，那么当然也包括在这个盘问的过程之中啊，谈话的过程中，更多的去了解一些具体的情况，尤其是真正意义上的障碍。那么另外呢，就是这个人工智能系统呢，可能也会追踪水兵的其他的一些情况啊。美国海军笼统的称之为提出解决方案，当然也有一些美国国内的学者。那么，包括一些这个，甚至是情报界的研究者认为，相关的一些数据库，那么是不是有，这个窥探隐私的可能性啊？那么，当然这里面据说 AI 系统呢也会推荐一些替代的岗位，那么就是目标让这些准备离开美国海军的水兵呢去转到其他的所谓更适合的啊，无论是适合。

0: 法国总统推动合作。
1: 原计划由法国、德国和西班牙三国联合开发的欧洲新一代战机项目。原计划由法国、德国和西班牙三国联合开发的欧洲新一代战机项目陷入停滞，一度出现法德争夺主导权致项目夭折的传言。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否认项目已失效，表示法德双方将继续推进合作。欧盟成员国领导人近日在塞浦路斯参加一场非正式峰会，有媒体记者问马克龙，未来空中作战系统项目是否已失效，他回答，不，完全没有。他接着说，他也在峰会间歇与德国总理默茨就此话题进行了建设性讨论，双方已分别指示本国国防部长就几个领域及一系列不同议题展开合作，不仅仅涉及未来战斗机，还关乎我们两个国家在多个层面的合作。欧洲从未像现在这样急需团结并加强独立自主，马克龙说。德国政府一名发言人也证实，两国领导人进行了上述讨论，并称两国国防部的相关工作将在未来几周内完成。法德两国于2017年共同启动未来空中作战系统，作为防务合作的标志性项目，后吸纳西班牙加入。该项目旨在2040年前开发出欧洲第六代战斗机并投入使用，以逐步替代法国的阵风战机以及德国、西班牙等国的台风战机，并打造一个将载人战斗机与武装无人机以及地面雷达等感应器连通起来的数据交换系统。该项目总预算高达1000亿欧元，若得以实现，将成为欧洲最大型、最昂贵的武器项目。
0: 东旭，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关于欧洲新一代战机的项目的表态，对外传递了什么信号呢？
2: 德国、法国、西班牙联合研制欧洲第六代战斗机，可以说呢，这是一种强强联合。因为，法国它独立自主研制战斗机的能力很强，德国呢在航空技术方面也有了长时间的积累。那么西班牙呢，它也是在这种航空技术方面也是有这种部分的这样的一个技术优势。那么如果这三个国家能够顺利的把欧洲第六代战斗机造出来，不仅可以满足德国、法国、西班牙三国空军换装新一代隐身战斗机的需求，同样呢也可以把这种六代机作为一种欧洲未来空中作战体系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化的装备，除了这三个国家的空军会装备之外，也会向欧洲其他国家进行推销。这样的话呢，欧洲它的这种整体的航空工业体系就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项目，把更多的资源整合到一起，那么通过扩大生产规模的方式降低成本。而且呢，德国、法国、西班牙联合打造的欧洲第六代战斗机，它不仅仅是一个空中作战平台，还涉及到先进发动机的研发以及配套武器装备的这种创新，当然呢还包括这种先进智能化的无人机，

0: 的这样的一个研发的竞赛当中，那么啊也是啊不能落在后面，这样的话呢才可以更好的去推动项目。
1: 法国、德国和西班牙三国联合开发欧洲新一代战机，对欧洲防务和全球防务市场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0: 欧洲有两个战斗机的联合研发项目，那么英国、意大利和日本也在联合研制这种第六代战斗机，也就是隐身战斗机。但是呢，如果从整个体系的配套和整合来看，显然是德国、法国和西班牙，它的这样一个联合研发和生产更加的这个有竞争力啊，因为呢，三个国家距离比较近，那么它的航空工业体系原本呢就是可以进行配套，可以进行相互支援的这样的一个整合和融合。一旦德国、法国和西班牙它在第六代战斗机研发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领先了英国、日本和意大利的项目，那未来呢这样的一个欧洲完全的这个独立自主进行联合研发的第六代战斗机就会变得更加的具有竞争力。另外一个呢，也可以在国际防务市场上和

0: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为15-57 海上风电并网装机突破1亿千瓦奠定坚实基础。 全球海洋渔业治理与发展系列活动近日在中国上海举行。活动发布全球海洋渔业治理青年倡议，呼吁全球青年面向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关注打击非法捕捞议题，投身科研合作、公众传播与志愿服务，共同推动建设负责任渔业体系。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我是米阿牛。本期《平常记录》继续为您讲述南海 历史与现实，原著主编吴世存，由浙江教育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本集讲述近代西方殖民扩张与欧洲人在南海的活动。

近代最早来到南海的欧洲人是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作为海上探险的急先锋，葡萄牙、西班牙航海家在15世纪末实现了前往东方的梦想。1498年，达伽马绕行好望角，横渡印度洋到达印度，开辟了欧亚之间的直航贸易通道。1511年，葡萄牙人占领了马六甲，并东进至印度尼西亚群岛，建立并控制了由西至东贯穿果阿、马六甲、爪哇、婆罗洲、苏禄群岛和马鲁古群岛的香料贸易航线，拓展了与暹罗、越南及中国等国的贸易。随着1557年澳门商馆的建立，葡萄牙人在东亚及东南亚的贸易地位得到巩固。从马六甲至中国澳门和日本长崎的贸易航线也得以开辟。至16世纪中期，葡萄牙人在南海的贸易网格已基本形成。以香料为主要商品的葡萄牙海上商路把南海与欧洲市场联系在一起，马六甲与澳门成为南海贸易的主要中转地。西班牙人紧跟其后，在16世纪初从太平洋进入南海，到达菲律宾。与葡萄牙的重心在亚洲不同，西班牙以美洲为殖民基地，大规模开发当地银矿，以白银为媒介参与欧亚贸易，并于1571年占领了菲律宾的重要贸易港口马尼拉，开辟了西连中国大陆东达墨西哥阿卡普尔科港的大帆船贸易航线。1580至1660年，葡萄牙并入西班牙时期，中国澳门与马尼拉之间的贸易航线日渐繁忙，马尼拉成为联系中国、东南亚以及欧美的地区贸易中心。葡萄牙和西班牙在南海以马六甲、澳门和马尼拉为中心的海上贸易航线源源不断地将财富输往伊比利亚半岛，成为欧洲近代商业革命爆发的重要驱动因素。强烈的经济动机和薄弱的殖民力量之间的矛盾，给两国在南海的活动刻上了鲜明的区域特征。首先，中国人在南海的航海经验和贸易传统是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在南海活动的基础。这一时期的欧洲人对南海的地理、水文、航线等缺乏足够的

0: 了解。他们在海上航行时，或是利用当地的船只，或是雇佣本地水手作为向导，对中国人的航海经验、地图、真路等依赖较深。葡萄牙占领马六甲之后，立刻与当地的中国商人主动接触，目的既在于为日后与中国通商做铺垫，也在于利用中国商人在南海已建立的航海和贸易基础开展活动。以马六甲和马尼拉为浮凑点的葡西南海贸易航线建立后，中国商人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贩运香料及东南亚其他特产至中国，用于购买中国的瓷器、丝绸等，带回到马六甲。他们也活跃在从澳门经台湾至马尼拉的航路上，把大量的中国珍奇商品汇集至马尼拉，把马尼拉打造成了大帆船贸易航线上的重要中转站。借助中国商人和商船，葡萄牙和西班牙在东南亚的贸易网络经南海向中国南方海岸延伸。
1: 四季更迭里发现时间的趣味，海浪奔流中思索世间的无常，那些流传已久的故事，那些岁月沉淀的风物，那些凡尘修行的你我，有鸿毛般轻盈的喜，也有浓墨重彩的乐。平常记录，心中有爱，

靠近海岸航行，以确定位置并避开风险。但他们的造船和航海技术优势以确定位置并避开风险。但他们的造船和航海技术优势显然在南海无法体现，其贸易依然沿用了中国人所开辟的航道。从马六甲航行至澳门时，欧洲人就受益于同中国商人的接触，选择传统的沿着越南海岸的西洋航道航行，以避开滩礁密集的西沙群岛前往广州。虽然就距离而言，直航广州更为便捷，但由于需穿越密布危险礁滩的中沙群岛，当时鲜有人尝试。葡萄牙商船驶出马六甲海峡后，即沿着马来半岛东岸航行，穿过洋面后到达越南南部海域，此后沿着越南海岸线继续航行，最终到达中国海南岛，全程需30天左右。从菲律宾和苏

但中国船只从未在南海消失，依然延续着贸易与航海的传统。部分中国船只离开主航道，驶入了南海腹地，探索新的航线，寻找更多的贸易机会，客观上推动了中国渔民和商人对南海岛礁的进一步探索。

再次，虽然南海贸易给葡萄牙和西班牙带来了可观的利润，但两国海外经济活动的重心不在南海。一直以来，寻找印度的黄金和香料，以及传说中信仰基督教的约翰王，是激励伊比利亚国家海外探险的最强大动力。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在给卡斯蒂尔国王和罗马教皇的一封信中说得很清楚，他的企图是成为印度洋的绝对主人。但葡萄牙的殖民地是脆弱的，葡萄牙人未能真正主宰印度洋。印度洋尚且如此，更不必说南海乃至东南亚。葡萄牙人从未把他们视作战略重点。对于西班牙而言，以马尼拉为中心的南海贸易规模和所得利润远不能与开拓殖民新大陆相比。当16世纪末17世纪初荷兰崛起后，两国在亚洲的经营面临着极大困难。果阿与澳门之间的定期贸易被迫终止，澳门与长崎之间的贸易航线也仅能勉强维持。1634至1641年，荷兰季节性的封锁马六甲，并最终实现了占领。1661年，两国签订海牙协定，葡萄牙完全退出南海，转而专心经营美洲殖民地。西属马尼拉的光环也开始被新兴起的荷属巴达维亚所掩盖，两国在南海的存在感就像从他们指缝间溜走的财富一样逐渐消失。最后，追逐利润和传播宗教是葡萄牙和西班牙在南海进行航海和贸易活动的主要目的。最新于早期海外探险和殖民活动的是两国的商人和传教士阶层。利润和传教成为包括两国王室在内的伊比利亚人殖民扩张的内在动力，也是两国在南海进行航海和贸易活动的重要意图。占领和扩张领土则并非这一时期殖民扩张的主要目的。葡萄牙人只是在南海周边重要的贸易中心和航路港口建立了一系列商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极为松散的所谓海洋帝国。即便是葡萄牙人在南海的重要贸易基地澳门的主权，也并不属于葡萄牙人，他们每年都要向中国政府缴纳租金。因此，两国的南海航行和贸易对当地的影响有限。相反，

0: 和事。如果你内心有一丝失望，不妨回望过往的历史，所有的伟大事，所有的伟大与变革，其实都蕴含在平常之中。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1: 荷兰和英国在南海的贸易活动，在葡萄牙、西班牙两国积极进行海外扩张的同时，西欧其他列强也不甘落后。从16世纪晚期开始，荷兰和英国也积极寻求海外贸易机会，并逐渐取代葡西两国在全球贸易中的主导地位。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南海的活动。1581年，荷兰正式摆脱西班牙统治而独立，得益于优越的地理位置、先进的航海技术以及活跃的海外贸易，荷兰很快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加入全球贸易的竞逐中。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在接下来的近两个世纪中，这家富有现代公司治理理念的荷兰公司的商船在东南亚海域纵横驰骋，开启了荷兰主导东南亚地区贸易的时代。除了胡椒和香料，来自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珍稀商品也逐渐成为荷兰南海贸易的主要兴趣所在。起初，荷兰获得这些商品的途径极为有限，要么抢掠经南海前来东南亚贸易的中国商船，要么在其所建立的商馆与到来的中国商人进行贸易。积极拓展经南海与中国贸易的航线，成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主要任务。从1610年起，荷兰东印度公司开始占领并经营巴达维亚，将其打造为荷兰在亚洲的贸易总部。从巴达维亚至中国台湾和日本长期的贸易航线随之建立。1662年郑成功收复台湾，荷兰彻底失去了与中国开展直接贸易的基地。但荷兰东印度公司与中国和日本的贸易并未彻底断绝。一方面，荷兰商人频繁前往北部湾及泰国湾海域，在越南、暹罗沿海地区与华人进行中转贸易；另一方面，闽越商人驾驶帆船前往巴达维亚，让中国商品继续经东南亚输往欧洲。尤其在1683年康熙皇帝开放海禁后，越来越多的中国商船越过南海，经暹罗湾和邦加海峡，前往巴达维亚与荷兰东印度公司开展贸易。荷兰东印度公司颁行了各项优惠政策，招揽中国商船，成为中国帆船下南洋的重要动力。这些帆船大多从厦门出发，经帕拉塞尔暗礁，沿着安南和柬埔寨海岸，驶过马来半岛，经苏门答腊东岸和邦加海峡，到达巴达维亚。就贸易形式和商品结构而言，中国船只到巴达维亚进行贸易与荷兰船只到中国进行贸易并无显著区别。从贸易量来看，前者的贸易规模远大于后者，体现了穿越南海的中国商船的规模。仅1644年就有八艘中国帆船装载3200吨货物到巴达维亚。这种贸易形式在1690到1730年达到全盛。由于中国帆船贸易在南海海域的强势地位，巴达维亚的商业成为中国海上贸易的一个重要分支。

0: 18世纪后，荷兰东印度公司与中国的直接贸易航线也逐渐开通。1727年，公司决定派出两艘商船直接到中国购茶。每年9月至12月，荷兰商船从本国直航至巴达维亚，短暂停留并补给物资之后，穿过南海，于第二年夏季到达广州，购买茶叶后，约在10月至12月直接返航荷兰。至1790年破产前夕，荷兰东印度公司完成了4次与广州的直接贸易。英国东印度公司与南海贸易。160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积极介入南海贸易，成为该公司在其200多年历史中的追求之一。但英国在南海的贸易并非一帆风顺。18世纪以前，英国在南海的存在感极为有限。1689年，公司在厦门购买茶叶，这是17世纪最后10年以前英国东印度公司直接从中国购买到茶叶的唯一记录。这一时期，英国除了科登集团有过对中国昙花一现的直接贸易外，所购得的中国商品基本间接来自葡萄牙、荷兰或者中国商人。英国东印度公司还曾策划过一条从越南东京至日本的贸易路线，模仿荷兰与日本的贸易路线和形式，但是该计划最终以失败告终。
1: 四季更迭里发现时间的趣味，海浪奔流中思索世间的无常，那些流传已久的故事，那些岁月沉淀的风物，那些凡尘修行的你我，有鸿毛般轻盈的喜，也有浓墨重彩的乐。平常记录，心中有爱，万物皆灵。
0: 18世纪后，英国东印度公司才开始缓缓获利。1715年，英国在广州的商馆终于建立起来，与中国的直接贸易得到建立并稳固。这一时期，以开拓毛织品市场为主要职责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帆船开始每年往返于中国东南沿海与英国各港口，建立起了从伦敦至孟买再到广州的贸易航线。由于孟买至广州南海贸易航线过长，英国东印度公司试图在南海海域寻找到一个地方，以作为同中国贸易的中转站。18世纪中期，英国最终找到了苏禄群岛的巴莱万安岛，发现了从该地通向中国的东线或外线。这条航路穿过马鲁古群岛，随后沿新几内亚海岸航行，搭乘上太平洋的东北风后，驶过菲律宾东面，在吕宋和中国台湾中间穿过，最后到达广州，所需时间比通常航线短。巴兰万安岛贸易据点的建立，不仅缩短了原先经南海前往中国大陆的航行时间，也丰富了南海贸易的商品结构。但英国在巴兰万安岛的贸易站并未存续太久，于1775年被苏禄人摧毁。随着对槟榔屿、马六甲以及新加坡的占领，以及1826年海峡殖民地的建立，以新加坡为中心的贸易网络开始成型，英国与中国经南海的贸易联系逐渐实质化。一方面，英国逐渐在马六甲海峡掌握优势，英国商船前往广州购买中国商品的贸易随之打通；另一方面，新加坡的自由港政策把南海地区间的贸易，尤其是中国

中国人的贸易从邻近的河属东印度吸引过来，中国帆船贸易再次获得了发展动力。 以上是平常记录为您讲述的南海历史与现实，节目内容选自同名出版物，原著主编吴世存，由浙江教育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我是米亚牛，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28到17度，上海多云，29到21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8到23度，深圳大雨，28到24度，杭州多云，28到20度，成都多云，30到19度，厦门中雨，28到23度，南京多云，24到16度，海口多云转小雨，32到26度，三亚小雨，35到27度，文昌多云转晴，32到26度，琼海小雨，33到26度，桂林多云，24到19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转中雨，31到25度，仰光小雨，29到25度，新加坡小雨，29到26度，雅加达阴，31到25度，曼谷小雨，

原有诸臣不可。当然，最能够伤害到皇帝个人皇位。由于死无对证，又由于对宫廷官吏采用刑逼，阴谋之辈自然能捏造莫须有的造反谣言。现在他们控告的是司马光和王圭，是这一阴谋的共犯。但除去据说有两段对话之外，别的证据是没有的。疑似之人既不能证实，也不能否认。据说司马光曾经和范祖禹讨论过这一问题，范祖禹而今正被贬谪到远方，即便受到盘问，一定坚决否认。总之，他们现在已经捏造出一个假象，就是老祖母在世之时一直想排斥自己的皇帝孙子。皇帝问张纯说，所有元佑年间的首脑人物都会如此吗？张纯回答说，他们都有此意，只是没有机会实行罢了。一个推翻皇帝的大阴谋已经揭开，年轻的帝王冲冲大怒，一群奸党甚至说要把太后的灵牌排除在祖庙之外。幸亏幼主还没有糊涂到这个地步，他对张纯说，你要我永远不进英宗先皇帝的祖庙吗？但是罢黜监禁贬谪的圣旨简直密如雨下。与苏东坡同时，有30几个元佑期间的大臣受到了降职或者贬谪，惩处大臣人数之多为过去所未曾有过。张纯报仇的机会终于到来，他现在冒着恶魔般的怒火在疯狂

那荣耀牌坊被拆除了，皇太后为司马光赐剑的碑文给磨平了。一个官员甚至奏请朝廷，应该把司马光的历史巨著《资治通鉴》予以毁灭。有人反对，说当今皇帝的父亲曾经为《资治通鉴》写过一篇序，这条驳不倒的道理似乎那个白痴皇帝还很重视，这部宋前的正史才得以保全。张纯要把司马光开棺鞭尸的梦想落了空，他坚持

0: 刘志、梁涛都在流放中丧命。张纯胸中的仇恨会如此之大，他竟然发出命令不许梁涛的尸体被运回原籍归葬祖坟。这是中国人归葬祖坟，这是中国人认为最残忍的一类行为。在如此残酷的迫害鬼影的幽冥地界里，范纯仁的性格人品还放出了一道光芒。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一千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一百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0: 苏东坡遇见名相范仲淹之子范纯仁比较早，那是在苏东坡和父亲弟弟三人入京途中，在江陵小筑休息之时。后来他们一直相交甚善，彼此敬慕，但是苏东坡与范纯仁的交情不像和另外两个姓范的朋友范振和范祖禹之间那么亲密。范纯仁为官清白，为名相之子，而且是接受太后遗诏的两位大臣之一。年轻的皇帝知道他的名望，所以迄今还没有加害于他。在四月，苏东坡与另外三十人同遭流放之时，范纯仁请辞官归隐。在他的力请之下，皇帝允许他退隐于京都附近的家中，而张纯则想把他和那三十人一同流放。张纯向皇帝说，他也属于那一党。皇帝说，纯仁宫中体国，并非原有党人，他只是要辞官退隐而已。这次迫害自然也包括苏门四学士。被流放出去的人也难落个消停，因为他们在流放中时官位还继续被贬低，而且还随时被调动。朝廷为了迫害元佑党人还特别设立了机构，所以元佑大臣无一得以幸免。这一机构把由神宗元丰八年五月至哲宗绍圣元年四月这十年间太后摄政期间官方的资料全与归档甄别管理，只要开口反对王安石的财政经济政策，即以毁谤神宗论罪。在他们经详细调查之后，先后惩处了官吏830人，分类档案计152卷。终于在建立元佑党人碑时迫害达于极点，被刻在元佑党人碑上的830人当时被认为犯有重罪。而在之后，这一块碑被认为是这830人的荣耀纪念碑，至今存放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三月里，子由遭到了罢黜，但是他遭罢黜的方式足以证明那位年轻皇帝的昏庸。子由从历史引证前例，表明后代帝王往往修正前代帝王的政策。在那些伟大帝王之中，他引证的是汉武帝。在汉武帝统治下，中国的疆土开拓到突厥以外各地。那时候张纯尚未拜相，当时有一李姓官员想把子由的地位取而代之，他向年轻的皇帝说，子由把神宗比为汉武帝是对神宗不敬。小皇帝对历史竟然

是非，然而自觉于君亲，又将谁对？苏东坡现在要跋涉1500里，从中国的北部到中国的南部。他觉得他一生只是一站一站地往前走，而现在只是在他人生旅程中的另一步。这旅程是他咕咕落地时已经由神灵决定的，不过到现在他才冲他57岁的时候，他已经饱经命运的荣枯盛衰，现在命运的转变在他来看不以为奇了。命中注定他最后要完全与政治断绝关系，这符合他的愿望，这可以让他去度过求之已久的常人生活。他现在向前行进，无忧无惧，心中一片安谧宁静。在过去的日子里，不管遇到何种情形，他都以真诚勇敢之态度相向，他愿意把一切付诸天命。现在苏东坡以第一个牺牲者的身份横越中国南部巍峨雄伟的山脉，受难之中却有一份卓而不群的优越感。他与家人启程南下，他弟弟子由已经在汝州上任，离国都很近，苏东坡先去看他，在金钱上弄得一些接济。苏东坡对于理财这件事情并不见长，虽然在皇太后摄政9年期间他走过一段好运，但是时常在各地调动，俸禄已经花光了。另一方面，他弟弟子由仕途较为平稳，直升至宰相之位，苏东坡去的时候，子由只能给他7000民，供他家人在宜兴安居之用。等到他从子由处回来，发现又官降一级，但到南雄的派令并未改变。他给皇帝上了一道使人读之恻然的表彰，请求允许乘船南下，作为对老师的一点恩宠。他怕路行1500里会身染重病而死于道侧，所请德蒙恩准，他送全家包括3个儿媳到宜兴的苏家，大家泪眼相望。苏东坡决定只带朝云和2个小儿子同行。他们到了南京对岸的宜真，已经是6月的天气，迫害元佑儒臣的行动正在各地进行，明公巨卿只遭流放者有30余人。苏东坡现在是第3次降官，他已经不够太守的资格，而是改派到广州以东70里的惠州，充任建昌军司马。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他决定让次子回宜兴农庄去，自己只携带22岁的儿子苏过、朝云和另外2个老女仆前往。他的门人张磊这时候是靖州太守，派遣了2个老兵一路伺候他。沿途穿过美丽的乡野，经过高山深谷，看动人心神的急流高山，苏东坡都充分的观赏。他乘坐的是一艘官船，在九江以南鄱阳湖停泊时，出乎他的意料，第4道命令又来到，又把他贬低官阶。运输官听到这一命令，派了一队兵来要将船收回。兵来的时候正是半夜，苏东坡与军官协商，最后允许他在船上住到第二天中午。这时候离通往南昌的湖上码头还有12里，他如果运气好，明天中午前能到南昌，就。

安全无事。如果遇到逆风，他和全家以及行李就只能被抛下船来。他于是到龙王庙去祷告，因为龙王是主管水上安全的。他向龙王陈明他如今身陷困难，他说明天早晨如果到不了目的地，便需要露宿野外了。他刚一祷告完毕，一阵强风吹来，船帆张满，船向前行走极快，还不到吃早饭的时间，船就到达了。后来他在回程时写了一篇祭文，向龙王道谢。在九月，他跨越有名的大禹岭。大禹岭在中国古代为赴广州的旅客必经之地。这道关隘是一条遥远危险的旅途，通过之后便到了另一个境界，多少旅客往往是有去无回的。一条铺满石头的路，在关隘两侧各有三四百码长，道旁有浓荫茂密的树，为旅客遮蔽太阳，供旅客歇息。行人到此不由得喟然心叹，很多人在

0: 在南雄和广州之间，他碰见道士老友吴复古。从此之后，在苏东坡流放期间，他一直与吴复古交往密切。吴复古是一个怪人，在过去的那些年，在苏东坡的生活里，他曾经在不同的处所突然出现。苏东坡第一次遇见他是在济南，后来又在京城碰见他。此人从事何种活动？难道他没有职业？他以何为生？他与苏东坡要好，难道是有所求吗？他是要等到苏东坡在朝得势之时吗？可是他向来对苏东坡一无所求，他也不曾求苏东坡为他转求他人。过去不知他流落何方，而现在又忽然相遇，不在别的地方，偏偏在此地，苏东坡又遇到他。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0: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28到17度，上海多云，29到21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8到23度，深圳大雨，28到24度，杭州多云，28到20度，成都多云，30到19度，厦门中雨，28到23度，南京多云，24到16度，海口多云转小雨，32到26度，三亚小雨，35到27度，文昌多云转晴，32到26度，琼海小雨，33到26度，桂林多云，24到19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转中雨，31到25度，仰光小雨，29到25度，新加坡小雨，29到26度，雅加达阴，31到25度，曼谷小雨，32到27度，河内小雨转阴，27到24度，吉隆坡小雨转中雨，30到24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Take away Chinese, where you can take some Chinese away and experience progress day by day. Take away Chinese. We will promise you a difference.

0: 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6月8号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随后，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当天，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展新篇章》的署名文章。文章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当前，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临新的发展机遇，肩负新的时代使命。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5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 0.93%。今年以来，中国积极稳妥扩大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有效投资，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持续优化完善农村公路网络。中国交通运输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中国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821.1亿元人民币，全国新改建农村公路1.6万公里，实施农村公路养护工程2.6万公里。农村公路管护领域提供就业岗位稳定在80万个左右。今年以来，中国海洋工程装备与高端船舶制造产业转型升级提速，全球竞争力持续攀升。今年一季度，中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 36.4%， 稳居全球海工市场份额首位，高端特种船、海工装备成为订单增长主力。今年以来，中国海上风电关键装备自主化水平不断提升，推动海上风电开发加快从近海走向深远海。下一步，中国将持续推动大容量风机、超长叶片、动态海底电缆等产业链上下游创新发展，为15-5时期海上风电并网装机突破1亿千瓦奠定坚实基础。全球海洋渔业治理与发展系列活动近日在中国上海举行。活动发布全球海洋渔业治理青年倡议，呼吁全球青年面向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关注打击非法捕捞议题，投身科研合作、公众传播与志愿服务，共同推动建设负责任渔业体系。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接风海运，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憨态可掬的海龟是地球上最古老的海洋生物之一，自恐龙时代起，它们便在海洋中游弋，被誉为海洋中的活化石，也是全球海洋保护的旗舰物种。然而，在人类活动、海洋污染、非法贸易与气候变化的多重压力下，海龟种群正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那么，海龟的命运折射出了怎样的海洋生态困境？从监测救治到科学放归，中国科学家为海龟重返大海付出了哪些努力呢？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了中国海龟保护联盟总顾问、海南师范大学石海涛教授，为我们讲述海龟的故事。欢迎您持续收听。
3: 与960万平方公里陆地面积一样，我国主张的管辖海域面积达300万平方公里， 处处都是最美的风景。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

0: 在海洋生态系统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是海洋生物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但近年来，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海龟种群数量和分布范围都在锐减，物种延续面临巨大挑战。目前，所有海龟均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一，我国分布的五种海龟也全部被列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南海是我国海龟最重要的分布区，也是绿海龟在中国最后的产卵场和避难所。海南师范大学海龟保护团队是国内最早开展海龟保护研究的队伍，科学家们长期扎根南海一线，深入偏远岛礁，在海龟监测和救护救助领域付出了大量心血。记者潘莹专访了海南师范大学石海涛教授，接下来呢，就请他来和我们一起聊聊有关我国海龟的现状，以及海龟种群所面临的生存困境，还有呢，科学家们为了救护救助海龟所进行的种种尝试。接下来，我们有请石海涛教授来讲述关于海龟的故事。
1: 石教授您好，欢迎您参加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我们的话题是关于海龟，这也是您一直以来研究的领域。海龟呢，又被称为海洋中的活化石。那么世界上有多少种海龟？我国的海域有哪几种呢？
2: 世界海域总共有七种海龟，我们国家这个南海海域有五种海龟，分别是棱皮龟、玳瑁、绿海龟、红海龟、这个太平洋丽龟。
1: 那我们还听说呢，这个海龟是海洋中的旗舰物种和散户物种，那这两个词应该是怎么理解呢？
2: 舰物种它就实际上有点像舰队的旗舰啊，这个含义。散户物种实际上啊，这个基本的含义也是一样，就是通过这个物种，它像保护这个物种，它像打了一把伞一样，啊，通过对这个物种的保护，连带着把海洋中的其他生物多样性以及整个海洋生态环境都保护了，这是散户物种的意思。那为什么把它叫旗舰物种呢？就是人们平常这个保护生物多样性啊，需要找到一个形象代表。那这个形象代表呢，它有国际上有一些标准，就是这个物种一般是特别是人们非常喜爱的物种能够看得见摸得着，又很喜欢它，同时它又分布范围比较广，在生物多样性的这些物种中呢，它具有很好的代表性，比如说它个体的大小啊，它的性情啊，它的这个价值，本身的这个价值啊，它的这个濒危啊，以及它还有像海龟还有这个很好的这个文化历史传统的价值，不光中国人，世界各国人民实际上都把龟视作吉祥长寿太平的象征。所以呢，通过这些综合因素考虑，实际上海洋中呢也有其他的很多重要的这个物种，有一些呢物种呢可能比如说它的这个进化的等级不高啊，它跟人的亲缘关系很远，比如像海草、珊瑚它就不像海龟。海龟实际上属于高等脊椎动物它的眼睛啊、鼻子呀、头颈、四肢这些跟人体的结构都很接近，它也有高级动物的高级神经这些特征，它也有情感有很多的这个高等动物的行为就使得人很容易产生亲近感， 啊。

0: 这也是它作为这个旗舰物种的一个原因，等它成为旗舰物种了，它自然很多物种就具有就好理解它作为散户物种的这个地位了。
1: 那我总结呢，就是说旗舰物种和散户物种呢有几个特点，一个是它的进化等级就比较高，另外一个呢是在民众中呢比较受欢迎，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它在生态链中的这个独特的地位，就是我们保护了它，同样也就是相当于保护了其他的物种，是这么理解吗？
0: 哎，理解得很到位，很好。
1: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谈一下我们国家的这个海龟。我们国家的海龟的分布区域和种群现在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趋势呢？
0: 分布区域基本上还是差不多。这个种群数量呢，历史上这个原因这个遭到了过度的猎捕，过度的利用。所以导致海龟种群呢，这个几乎可以说是濒临灭绝。

0: 加大力度，采取了一系列保护措施，包括海岸带的维护啊、修复啊、质量改善等等，海龟种群这些年应该，是呈恢复的趋势。
1: 您刚才提到说，这个海龟呢，它有一个习性是回到自己的出生地产卵、繁衍后代。海南呢，曾经是海龟的这个传统的产卵场。那从什么时候开始，海南再也没有海龟到本岛来产卵了呢？
0: 根据以往的文献和调查研究，实际上应该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观察到了在海南岛观察到了最后一窝海龟的产卵，之后，就再也没有发现有海龟上岸产卵了。
1: 那为什么呢？
0: 一个是刚我讲的那个原因，种群数量锐减，破坏过度。利用过度破坏严重，因为海龟它忠于自己的产卵地，那这些回家的这些海龟，在捕捉严重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有去无回，所以呢，逐渐逐渐的呢，就种群数量就灭绝消失了，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其次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海岸带开发也很厉害，各种的渔网吧，这个捕捞啊，实际上层层，这个挡住了海龟啊，即便是有少数海龟，还这个回家来，或者说是其他区域的海龟也有可能偶尔这个换地方产卵，它也很难靠岸。这是第二个重要原因，第三个重要原因就是海岸带也被开发破坏得非常严重，即使有海龟靠近了海岸，上了岸，它也很，好多地方都很难再找到产卵的环境了。
1: 这个环境是沙滩是吗？
0: 对啊，要有很好的沙滩，而且是足够长的沙滩，等等，它有一系列的条件。现在原来这个严重的时候这个很多建筑物实际上都建到了这个高潮线，甚至到了高潮线以下，甚至有很多建筑都海水侵蚀，建筑的一半都下面的沙子都被掏空了，这显然实际上就把海龟上高潮线以上产卵的这种环境就完全堵死了，破坏了之后呢，我们国家在这方面确实下大力度在整顿这种现象呢，应该说有效的改善了。但是海滩比如说这个变成游泳场娱乐场这个外卖消费等等这些依然这种现象依然还是比较普遍。当然，还有很多沙滩直接就被填海了，就被围海造田了，有一些直接就被硬化了，那这就海龟产卵的环境就更不可能了。
1: 就是说，一方面是这个海龟的数量减少了，那另外一方面呢，海岸带的开发，还有我们追求的这个海景房，占据了海龟的这个产卵的这个空间，所以就导致它们现在上岸产卵越来越少了。那除了海南以外，我国还有其他的地方有海龟这个上岸产卵吗？
0: 以往的话，我国沿海的这些，比如说从这个广东尤其广东、广西、海南、香港这些地方，原来是很多的，早些年是很多的，很普遍的。你比如说，广东有个惠东海龟国家级保护区，那早些年的时候，多的时候一年就有上百只这海龟上岸产卵，但是这些年近6、7年吧，只记录到1只，就很多年连1只都没有了。
1: 那就是现在仅存的海龟产卵场就是三沙了，是吗？
2: 与960万平方。

0: 公里陆地面积一样，我国主张的管辖海域面积达300万平方公里，处处都是最美的风景。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如何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如何与周边国家共同开发海洋合作新领域，如何做到靠海护海。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正在播出。
1: 大概在十几年前，您呢就建立了海南师范大学的这个海龟救助站，然后当时呢这个海龟救助还都是基本上是空白，那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决定建立这么一个海龟医院呢？
2: 我想一个是有很多被罚没的海龟，他们找我们去做鉴定执法啊，当然这首先是我们的这个宣传啊，加上国家的政策啊，加上这个执法部门的重视，就有了很多罚没海龟的鉴定。有很多海龟在长期运输过程中脱水啊、搬运啊、摔撞啊等等这些情况，导致很多海龟实际上是受伤比较严重的。如果直接放生，他们生还的可能性是很低的。但是这些海龟如果给他们一个好的环境，给他们一个好的救治，让他们能够充分恢复体力，这些都是纯野生的很好的海龟资源。那我们根据这个现实需要，做起了这个海龟救助站。同时呢也有很多非法贸易的买卖的，还有这个有一些原来在宾馆饭店什么这个搞展览的养殖的，最后随着国家这个这个宣传力度加大，执法严格这些海龟也没有去处他们也需要找一个地方来安放这些海龟。那我们正好有这个专业知识，我们就做了这个海龟救助站。同时呢，它实际上也是一个很好的宣传教育的特别好的一个平台。有了这个海龟救助站，这个大学生啊、中学生啊，就有机会跟海龟频繁的接触，了解海龟，在医治海龟的过程中也研究海龟，就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非常好。
1: 您建立这个海龟医院的初衷就是希望把这些受伤的还有罚没的海龟进行救治，让他们恢复健康，然后再把他们放回海里，是吗？
2: 对啊，我们这里救助的海龟只要是体能恢复健康，

0: 没有经验的吧？这个经验也是逐步摸索出来的。
1: 那是，是的，这确实有一个慢慢的摸索过程。虽然我们研究海龟，我们主要研究海龟的生态学，但是海龟的养殖那是另一个不同的领域了。那海龟的救治那就更跨度更大了，在这个过程中就边救边学边实践，确实有这么个过程。
0: 现在我们已经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海龟救助站了，大概统计过我们大概救治了多少海龟，多大的比例最后回归了大海。

0: 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也没有专门的救助经费，所以我们这里容量比较小啊，有一些基本上健康的是专门的救助经费，所以我们这里容量比较小啊，有一些基本上健康的适合放归野外的，我们在条件，我们在这个当时就啊，就想办法把它啊已经放归了。那回到我们这个救助站的这些海龟啊，有一些就确确实实必须要进行医治的啊，这些海龟救助完了以后，除了现在还有少数这么十来个仍然在恢复的，还有个别四肢残缺的，放回野外没有办法继续生存的以外，我们全部都放归野外了。
1: 除了回到野外没办法生存，还有就是医治无效，然后这个去世的海龟，剩下的我们都已经放归了。
0: 还有终生残疾的，四肢坏了的，放归野外生存能力不行的，除了这些，我们为他养老送终啊。当然，他在这儿也起着宣传教育的作用啊，因为这个大海龟活蹦乱跳的，对公众啊，对尤其对中小学生，非常有吸引力啊，他们很喜欢看。
1: 那您说的这个受伤的和残疾的，他们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0: 有一些可能是螺旋桨打的，被螺旋桨打坏了，也有一些呢是被摔坏的，因为海龟很重，我想。这从捕捉到搬运过程中，这个海龟很沉，很多非法猎捕人员他不会那么爱惜它的，那就搬起来放下去都是连摔带砸的，这种也会让它的壳受损，然后没有人医治，又脱水，又没有营养补充，它就会腐烂啊，溃烂啊，但海龟在一起密

0: 的这个现象就更普遍了。
1: 为什么更普遍呢？
0: 因为这个海洋污染特别严重，塑料可以说是一个世界性的一个污染问题，太普遍了。那海洋中的塑料很多，海龟呢，尤其是这个海龟喜欢吃水母，有些塑料那个形状啊什么的也像水母，这是很容易被海龟误食的。包括这个塑料无处不在，它五颜六色的，也有点像这个食物，它分不清就误食了，误食了，然后又排不出来，又消化不掉，它就会有一个积累，积累多了，很多海龟最后就是因为这样子死亡的。
1: 那听说为了救治这样的海龟，我们还创造性的给他们做胃镜，是吧？
0: 是的。
1: 好的，谢谢石海涛教授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刚才呢了解到了海龟的种类、海龟的习性，还有海龟在我国的分布等情况。那通过石海涛教授的介绍呢，习性还有海龟在我国的分布等情况。那通过石海涛教授的介绍呢，我们也更加了解了这个海洋中的活化石海龟，以及我国的科学家呢对海龟进行救助的这种尝试。再次感谢石海涛教授接受我们的采访。
2: 再次感谢石海涛教授带来的精彩解读。尽管海龟呢现在正面临着重重的危机，但是随着人们保护意识的增强和海洋生态关注度的提升，希望正在生长。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从日常生活的点滴做起，减少对环境的负担，相信海龟的数量会越来越多，他们的生活质量也会越来越好。我们也期待未来的某一天，这些古老的海洋旅者可以重新回到我们的身边。
3: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听众朋友，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稍后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再会。

我叫詹春佩，中国海事系统第一名无限航区女性驾驶员。在过去的8年间，我所在的海巡零幺轮是系统内规模最大、装备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海上公务执法第一舰。我们有一个口号，是一丝希望，百倍努力。从2014年到现在，我参与过大大小小近20起海上搜救任务。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救助一条翻扣渔船，整整36个小时。当时发现那个水手还活着时，整个现场都很激动。这是我们第一次从翻扣船里面救到生还的幸存者。对我们海上救援来说，每一次的救援都是不一样的，但每一次的努力都寄托着深的希望和为奇迹而努力。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名大副，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航海岗位，我也经常告诉自己，将来有一天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船长，我就要对整条船、整条船上的船员负责。在山海相连的世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是詹春佩，我在南海之声。

0: 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28到17度，上海多云，29到21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8到23度，深圳大雨，28到24度，杭州多云，28到20度，成都多云，30到19度，厦门中雨，28到23度，南京多云，24到16度，海口多云转小雨，32到26度，三亚小雨，35到27度，文昌多云转晴，32到26度，琼海小雨，33到26度，桂林多云，24到19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转中雨，31到25度，仰光小雨，29到25度，新加坡小雨，29到26度，雅加达阴，31到25度，曼谷小雨，32到27度，河内小雨转阴，27到24度，吉隆坡小雨转中雨，30到24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

0: 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倩，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0: 海风拂面，椰林相伴，在三亚有一座海螺青年小院，让无数年轻人实现零成本旅居，解锁边旅行边赚钱的全新生活。从大学兼职萌生创业初心，创业者搭建起同频青年的温暖社群，在这里短期旅居和长期实习可双向选择。零房租的背后是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模式，照片墙定格旅途瞬间，小院派对凝聚温暖情谊，来自五湖四海的年轻人消解迷茫，收获成长，有人在这里治愈休整，有人留下来并肩创业。本期节目让我们拆解旅居创业密码，聊聊新时代年轻人的旅居新选择，一起奔赴面朝大海的理想生活。
2: 今天呢，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海螺青年游迷旅行项目的负责人郑雪峰。哎，郑先生您好，欢迎您做客到乐活自贸港节目。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郑雪峰，海螺青年游迷旅行项目负责人，专注文旅、会展及人力资源服务行业12年，致力于将旅行兼职打造成为全国文旅人力结合的标杆产业，希望在未来的创业生涯中可以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共同成长。
2: 首先先请您来谈一谈啊，您是最初怎么想到要做这个海螺青年游迷旅行这样的一个项目的？那我之前和郑先生的聊天呢，我了解到郑先生呢是在大学时期啊自己就有过这个兼职的经历，这些经历呢给了您毕业之后创业带来一些启发。那首先来给我们讲一讲您的这个个人经历吧。
3: 因为我是四川这个一个小县城来到三亚上大学，家里条件也不太好，来到这个三亚之后呢，我就到处找兼职做，说从一来到学校的第二天开始，我就想办法通过各种渠道去找兼职，在这个过程当中去不断自力更生、勤工俭学，去弥补自己在这个生活费上的一些空缺吧。我也很自豪的一点就是说，

0: 的时候，他就会特别的缺人。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在思考，如果我要留在这个行业，我应该以什么样的一种社会价值来解决我们当下这个市场的痛点。2020年开始，我就在思考，我这个行业能不能不只是简单的给我们的甲方单位介绍人，而是说在现场的管理上，包括我们这个工作这些同学做临聘行业做小时工这些同学一种新体验。然后一直这个种子发芽到2024年9月，那我们正式的向全国的这些高校的大学生以及才毕业了想旅居的这些同学推出了一个旅行概念啊，旅行兼职，让他们可以零元的旅行在三亚，在海南这个地方。
1: 基本郑先生给我们讲了整个从创业想法的这个萌生，一直到一步步你的探索和实现的这样的一个思路和过程哈。那郑先生是什么时候开始就是成立公司了啊，正式的开始自己的创业呢？那是什么时候？
0: 我是2018年，那个时候刚好我自己毕业，然后我就成立公司了。
1: 郑先生呢，是从宜商大学自己开始有一些兼职的经历，然后是一边做一边是勤于思考啊。
0: 对对对。
1: 然后呢，也逐渐摸索出来自己未来在三亚扎根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奋斗的方向。那刚才呢，你也提到啊，说三亚呢有很多方面，它是比较适合给大家来提供兼职啊，或者是小时工啊这样类似的工作性质的这么一个城市。那你觉得三亚它具备哪些条件和特质啊，可以实现这种也是你现在的这个创业项目，就是让大家边旅行边赚钱啊？你觉得三亚它为什么是这样具有这样特质的城市呢？
0: 那我觉得整个海南会成为我们新时代年轻人旅行新体验的一个发源地啊，我是这样去把它定义的。那三亚包括整个海南，它具备的优点特别多，比如说在气候上，旅行兼职旅行是放在第一位的啊。我们既在这个过程当中解决了当下年轻人零元旅行的一个基本诉求，也解决了当地在旺季的时候，因为这个酒店会展演唱会的这个行业的增长，它所带来的工作劳动力短缺的这么一个弥补。所以说我觉得首先咱们海南自贸港在建设过程当中，五星级酒店群，比如像海棠湾、三亚湾、亚龙湾，那这些酒店它可能在大宴会呀、这种大型活动上啊，都可能需要到大量的可能临时的这种服务人员。那其实就非常契合我们旅行兼职的个体，他在旅行过程当中解决自己住宿啊、花销啊，包括来回机票的一些经济短缺的一个弥补。随着这个海南自贸港建设文旅行业的发展，包括演唱会啊，包括亚沙会啊，每年参加的博鳌亚洲论坛啊、消博会啊，这种大量的就业岗位也能够给大家提供更多的不同的在旅行过程当中兼职的新体验。所以说我觉得海南是旅行兼职未来的一个大的样板区。
1: 接下来呢，也是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您的这个项目。其实我一看到您项目的这个名字哈，也挺感兴趣，叫海螺青年游民旅行。那么为什么叫海螺青年呢？先来把这个含义啊，还有这里面是不是蕴含着有一些精神内核，给大家来说说。
0: 海螺呢，是静静生长在辽阔的大海里，不喧闹不浮躁，安安静静地做自己。当然我们也希望每一位来到三亚的年轻人呢，来到海南的年轻人呢，能像海里的海螺一样，在这片这个山海之间放下焦虑，松弛下来，包括守住心里的热爱与好奇啊，慢慢生活，好好感受。那既能一个人独处自愈，也能敞开心扉，结识志同道合的朋友。因为我们整个小院目前接待了将近1000位来自全国各地的这样的群体，活得自在、温柔又通透，所以我们把来到这个地方的年轻人称作是海螺青年。那游米旅行呢，这个游米就是能挣钱的这个旅行，就是旅行兼职的一个解释。
1: 其实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成为大海当中虽然安静但是又充满生命力的哈这样的一员。
0: 对，是的是的，
1: 在海南的这个广阔的天地当中也是找到自己的定位哈。你的这个项目呢，不但让大家来旅行，让大家呢有打工赚钱哈，有这样的一些机会，同时呢也会关注到年轻人 他的内心世界，大家在这里面会有一种互相。

0: 当的汲取能量和温暖的这个过程哈。那你觉得你的项目除了给大家来提供这种免费的住宿啊，还有一些旅行体验之外，还能够给年轻人或者已经看到会给年轻人带来怎么样的一些改变呢？
1: 我们打造的这个边旅行边赚钱，就是让旅行不再成为一种奢侈。因为我依稀记得2018年的时候，我就想去给自己有一次毕业旅行，我觉得问家里要个3-5千块钱给自己来一次这个大学的一个总结吧。但是因为我的家里说实话那个时候条件真的是不算很好，得到的父母的反馈是你连自己的这个温饱，当然这种温饱不是说吃饱饭的这种，就是说你没有那个能力，你就不要去享受所谓的旅行的这么一个概念吧。因为那个时候旅行对于我来说，或者对于我们这种家庭来说，真的是一种奢侈品。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在思考，我觉得年轻就是一定要多走走，一定要多看看，一定要趁着自己年轻，对这个世界充满各种好奇的时候，去不断的让自己的充满各种好奇的时候，去不断的让自己的内心去开花，去结果，去经历，这样子对于我们进入职场之后，他的整个的人生状态，包括你思考问题的思维逻辑方式，还有就是面对困难的勇气，都会让我们变得更加的坚强，更加的阳光。所以说我就觉得让旅行不再成为奢侈品，这就是我觉得我做旅行兼职真正的核心价值。而且就是对于当下的年轻人来说，因为随着这个自然环境的变好，交通工具的发达，包括现在大家都有一个

0: 旅居发展的商业模式，照片墙定格旅途瞬间，小院派对凝聚温暖情谊，来自五湖四海的年轻人消解迷茫，收获成长，有人在这里治愈休整，有人留下来并肩创业。本期节目让我们拆解旅居创业密码，
1: 聊聊新时代年轻人的旅居新选择，一起奔赴面朝大海的理想生活。接下来呢，就来聊一下你创办的这样的一个项目采取的一些运营的设计还有细节了。因为我看到您的项目是采取这个6+24这样的一个模式，简单来说呢，就是6天的工作时间，然后呢，同时可以来换取一个月的在您这边有一个住宿小院的这个免费的住宿哈。那6+24刚好是30天，是一个月的时间。
2: 工作6天不用连续工作，自由选择，我们小院在住，好的话能达到100多人，一般的话都能达到个6、70、70、80这样子。
1: 那我觉得就是说我用6天的工作呢来换取一个月免费的住宿，可能这种工作的收益呢没有直接通过这个报酬的方式给到我，但是呢它是相当于给大家免费的住宿，并且有充裕的这个旅行自由安排的这个时间了哈。
2: 哎，对，符合了当下年轻人 在追求自由的这个过程中，无论是工作的选择还是给我自己时间的安排，它都在自由的这个概念里面去运转。商业模式它的市场反应就是哪一个端口都不能出问题，否则就会是你整个项目的生存问题。
1: 那我也看到啊，您设计有这个短期的旅居还有长期实习啊，就是现在从这个大家过来之后参与到的劳动的方式和居住的这个方式上呢也不太一样了。

0: 就是你们自己开心，你们自己快乐就行。现在就是年轻群体，他就有大把的时间，他的寒假、暑假，包括毕了业，暂时不想工作，和工作了一段时间，也想出去走一走的，给这样的一些群体一种旅居的一个空间。那大部分的同学呢，在小院待的时间至少都是一个月以上，那长的话到我们现在小院都有将近一年，接近快一年了。你看我们公司现在40个人啊，其中有10个人是从我们小院这个群体当中从做实习生然后转正，现在成为我们的骨干，公司
1: 加入您的公司了，
0: 加入我的公司，也是我们这个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建设过程当中吸引到大家了，吸引这种人才过来，哎，是这样子的。
1: 确实啊，随着这个经济的发展，对于比如说零零后年轻人来讲，自由选择度很大，而且现在年轻人我们也看到脑子也很活啊，他们会哎更加积极的去安排自己的这个生活。那就像您说寒暑假呀，或者有些年轻人他从学校校园走出来，也许他还会思考，就是我要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去生存，也许不是一步到位的哈，我马上就找一份哎稳定的工作，也许我还要多尝试尝试，我给自己一个时间，我先去看一看，然后我再再去灵活的调整。所以说面对这样的情况，可能也给郑先生带来了发展您的项目的一些思考和机会啊。对于不同的人群是吧，啊，你可短可长，对，这里呢有各种各样的实习的机会啊，体验的机会给到大家。另外呢，我看到啊，就是您这个项目，它在招募这些年轻人的过程当中呢，哎，会有一个筛选的这个环节。那这个大概是从哪些方面啊，对年轻人进行一个筛选，才能够加入到您的项目？然后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标准呢？
0: 因为小院它是一个人群密度很高的一个地方，那为什么我们要有学历，包括我们要提供无犯罪记录证明，包括我们需要面试，那是为了让大家在沟通的这个过程当中更加的融洽，更加的舒服，更加的让大家能觉得这个地方就是舒适性比较强的。那第二个呢，就是关于我们的这个面试呢，我们就说在面试上我们一定要挑选阳光的、积极的，是对生活有高度向往的这样的同学。
1: 确实是啊，每个项目的顺利运行它也是需要一定的门槛啊，您这边呢也确实是给大家来提供这种短期的工作机会也好，还是说大家一个融洽的环境也好哈，这个我觉得也是在您创业过程当中去摸索出来的啊，需要去对人群也进行一个筛选，那么这样呢也是能保证进入到您的小院、您的项目大家之间的一个友好的、积极的这样的一个合作和互动。另外呢，您给大家来提供的这种工作的内容啊、兼职的机会啊，都是非常丰富的啊。就像您之前谈到的，可能是在三亚啊，您有学生时代的经历，又这么长时间创业的经历，对于这种工作的临时工作的机会，

0: 酒店的不同的风格，而且酒店内部的构造设施都是富丽堂皇的，就是开了我的眼界。这就是一个经历，一个成长。那我们在接触到这个群体，他们很多同学也是因为客观原因的受限，他们都接触不到。那会展的项目就更多了，实际上他参与了整个服务过程当中，也是一种提高自己认知过程。对，然后呢，从2014年、2015年开始到2018年，我就积累了大量的这样一个客户群体。那他们后续在用人的过程当中，都会因为觉得郑永峰这个团队，他有一定的信用和保障，这就是我们对市场的品牌化、口碑化，让客户对我们有信任。你包括在长沙，我们全国的活动有一些客户也是找我们，他们都可能不在当地找，都是花着差旅费把我们从海南请过去，来提供当地的异地的一些管理啊，现场的接待啊。
1: 所以说呢，您的公司这种规范化的运营，对于加入到项目的年轻人的这样的一个考核，也是给这个用人的地方他们带来了比较好的这种服务，得到了相应的口碑。这个也是对于您后续开展工作哈提供了便利，也让您这个公司一点点的去打开业务局面吧。我觉得
0: 那我们也是希望通过旅行兼职的这个模式，未来可以走向全国，也可以走得更远。
1: 您的尝试逐渐的也是给了您更大的信心。
0: 对，
1: 希望把这个市场哈进行拓展。我觉得这个起码就是说帮助到年轻人，像您刚才提到，就是说开阔了视野，可以在自己年轻的时候，在自己还没有那么多工作经验的时候，哎，我可以到不同的这个工作的内容和行业当中去看一看。这是一种增长见识，可能为他们未来所选择的职业方向，以及找到甚至找到自己的热爱都是很有帮助的。
0: 确实，您确实又点亮了我的另一个想法，但是刚刚我可能没有表达出来，因为我觉得当下这个群体啊，在选择的过程当中，很多同学一开始他就比较迷茫，也没有一个方向。就像刚刚您说的，他们可以在自己实习的时候就可以去参与不同的活动、不同的服务，甚至给自己未来的职业方向去选那么一颗小小的种子，那这个体验也是非常非常好的。
1: 那您公司这边因为还会涉及到公司的运营啊、日常的工作的这样的一些成本，哎，那这个的盈利是怎么来实现的？您这边的一个主要的盈利模式是来依靠什么呢？
0: 我们是聘请了有专门的物业大叔和

0: 有在海南的这个生活方面的深度体会，来体会到的不管是餐食啊，还是给大家提供到的一些服务啊，可能也都是比较贴合海南的这个本土的一些特色哈。
1: 对对。
0: 好的，听众朋友，那到这里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就接近尾声，跟您说再见了。在下期节目呢，我们还会继续邀请郑先生来跟我们聊一聊他的创业项目。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e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2: Nesok sabay di?
4: Enjang dai, sabay di bo?
5: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6: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5: 芝麻你干嘛呢？
1: 喂
2: Mabuti naman
1: I'm doing good
5: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6: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